0: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2: 各位听友大家好，首先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路况信息员，了解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的路面通行流量依旧非常大啊，尤其现在新兴路东益康进门前路段的过往的车多出现了一个缓行，再有就是兴业街啊，此时段过往的车流量也是有增大的这样一个趋势。辽河大路呢，目前这个南门交站路口呢，目前过往的车多，再有就是索马桥信号灯处啊，现在来往的车流量和人流量都是非常的频繁，需要大家这个过往时多加观察。龙山大街幺零下岔路口处，还有福寿路啊，颐和山庄门前路段呢，这两大热点区呢，目前过往的车多，出现了缓行。龙山北路呢，现在劳干部局门前路段呢，现在排队等候的车辆依旧非常多啊，也是希望大家这个下坡路段时一定要减速慢行。西宁大路现在银座路口，还有老公寓大厦路口呢，目前四方向车多。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呢，就是咱们这个。这个益宁街啊，现在这个单玉城这个岔路口处呢，来往的车流量是比较频繁的。其他段行驶能力呢，照以上路段能好一些。在此呢，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份这个平和的心态啊，文明的出行，注意行车安全。此时的目前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带来的路况报道，也希望广大的司机朋友能够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信息早知道，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气象局的气象员，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啊，今天咱们辽源呢整体的这个天气还是比较晴好的，全天呢以这种晴天为主，白天最高气温呢在26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呢在13度左右。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天气预报早知道，出行无忧没烦恼，听天气预报，增减衣裳，拥抱安康。
0: 聚焦百态社会，直击民生冷暖，欢迎收听主播说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韵涵，这里是主播说新闻。
4: 在这充满烟火气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有故事在发生。
5: 咱今儿个就像唠家常一样，把这新鲜事儿、热乎事儿都给您唠一唠，让您足不出户尽知身边大事小事。主播说新闻。

主播说新闻，今天我来说，我是韵涵。崭新的一天从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开始。每天这个时候，咱们一起唠唠身边的大事小情，看看有哪些新鲜事发生。让我们一同开启今天的新闻之旅。12345热线敞开大门，也要划定边界。近日，徐州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因一场演唱会冲上热搜。据报道，某演唱会组合在徐州举办4场演

出，十天内12345的热线累计收到了相关的诉求近50000件，其中47.54%的要求整改双人以及多人舞台，33.81%要求完整保留双人或多人舞台，两类合计占比超过80%。十天近50000件诉求是什么概念？数据显示，2025年徐州的12345热线日均受理诉求约9800件，也就是说，演唱会期间相关诉求日均的增量几乎占平时受理量的一半。为了应对这场与大部分市民无关的饭圈大战，徐州12345热线被迫启动了应急战时的工作机制，实行了7x24小时全天候人工值守，全体的话务员参战，夜班接线人员由15人增至43人。此次12345热线被攻陷是一面镜子，折射出了部分市民对于政务服务边界的认知模糊，有的存在着认知偏差，把便民热线当成了全能渠道，有的政务平台当作情绪宣泄口，以高频的投诉施压出气，还有的虚假举报、恶意投诉，只为了满足个人的不合理需求。从性质上来看，12345热线是地方政府设立的公共服务平台，扮演着政务服务总客服的角色，发挥了服务群众、解决难题的重要作用。同时，12345热线的服务对象是全体人民，服务内容是民生诉求。每一位市民都可以拨打12345热线，这是民生的热线，也是群众依赖的公共资源。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声，背后是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投入。热线提供7x24小时全天候人工服务，从电话接入、登记建档以及派单流转到部门核实、答复回访、受理与后台办理的服务紧密衔接，得以确保群众和企业反映的问题和诉求及时的得到处理和办理。实质上，每一次刷屏式的来电都是在消耗有限的公共资源，也会让真正有需要的人得不到及时的回应。将热线当作某些小团体博弈的工具，本质上就是在消耗公共资源，将公共服务工具化。公共资源不能滥用，表达诉求也应当合理。去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和提升12345热线服务的意见》，已从国家层面明确热线受理的边界。今年6月，江苏省率先实施全国首部省级12345的热线地方性法规，规定无正当理由反复使用、长时间占用12345热线资源，属于扰乱正常公共秩序的行为，将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此前已有多起恶意拨打案件被依法处置，这也启示着我们，唯有让滥用公共资源的行为付出代价，才能让热线真正的服务于最需要的人。同时，从热线平台层面，可以完善智能的甄别与拦截机制，建立无效工单快速的过滤通道，对于明显超出受理范围的诉求，在入口处即予以分流，不计入考核，而非照单全收。明确受理边界，对于违背公序良俗或无事实依据的诉求做好解释引导，对于恶意骚扰、扰乱热线秩序的行为，应依法移送有关部门处置。公共利益需要所有人共同维护，而每个人都应为自己的行为来买单，相关部门要以法治方式来厘清权责边界，加强以案释法，引导群众理性有序地反映问题，从根本上来防范公共资源被滥用。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架设起了地方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桥梁纽带，
能够更好地解决群众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极难愁盼问题。

让12345热线回归听民生、解民忧的本质，既是对规则的敬畏，更是对公共利益的保护。把这条热线留给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以更加精细化治理，用好公共资源，这条民生线必将是更加流畅、高效且温暖。

晒图捐百万，实捐一元，慈善不容流量捧刺。近期广西南宁多地遭受严重的洪涝灾害，各界纷纷捐款捐物支持防汛救灾，但是也有人打起了流量的歪主意，借灾情炮制虚假善举，博取关注。据福建日报报道，一名叫安兰的网红宣称捐款百万，还在他人评论区频晒捐款截图，以此为自己博名声。广西壮族自治区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根据网友反馈的姓名查询到了当日的一笔一元的捐款，目前该用户已被禁言。史剧仅捐一元，却晒图称捐了百万元。该网红以极低的成本将自己包装成了慈善家，利用公众对于灾情的同情心博得了滚滚红利，引发了上千的点赞，迅速涨粉3.1万。这种虚假善举看似是小事儿，其实社会的危害性却不容小觑。追求低成本高回报的流量变现是该网红这一番行为的核心动因，也是最直接的原因。如今在很多人眼中，流量就是金钱，花几秒钟 P 一张图成本几乎为零，不但能够获得慈善家的人设，还能够收获大量点赞和涨粉，其投入产出的比极高。对于他们来说，公益不是目的，而是博取流量的工具。在这些人看来，灾情捐款不是需要严肃对待的事情，而是可以随意摆弄的剧本。他们对于受灾群众缺乏真正的共情，这反映出了一种认知扭曲。这位网红的行为不是其称所谓的略尽绵薄之力，也不仅仅是夸大其词，而是通过伪造捐款凭证来制造虚假善举，碰瓷公益，涉嫌欺骗和诈捐。根据慈善法第41条规定，捐款人通过互联网等媒体公开承诺捐款后，逾期未交付捐款财产的，慈善组织或接受捐赠的人可以要求交付。该网友直接伪造捐款截图，属于捏造虚假公益事实。此类捏造信息博流量的行为，可依据治安管理等相关规定予以处置。近年来，此类假捐款屡屡出现。2026年的7月，网民包某某为打造公益好人的网红人设，博取流量，搜集外地的灾情素材，利用 AI 工具伪造公益的捐款凭证，虚构救灾行善的事实，对外谎称代表粉丝支持者向灾区捐款，造成了不良影响。公安机关依法对包某某做出了行政处罚。另据报道，此前某歌手曾在一次水灾当中捐款，当时实际捐款了100元，却把回单 P 成了1.8万元的发微博。被网友识破后承认造假并道歉后进行补捐。此次事件当中，虚假捐款的截图在平台上存在着多时，并引发了大量关注，说明平台已经对这类内容的核实和监测存在着漏洞。事后帖子已处理，用户已禁言，处理的固然必要，但是如何防范此类虚假信息误导公众，引发不良的效应，是平台需要面对的课题。公益事业是严肃的，不是可以随意消费碰瓷的流量游戏，无论是个人、平台还是慈善机构，都需要承担起各自的责任，守护好每一份真诚的善良。对于碰瓷儿博流量的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主播说新闻，
4: 新闻有态度，
3: 观点有深度，
4: 和主播一起
3: 去发现新闻中的新奇和有趣之处。
4: 你还愣神儿？赶快行动！

迎继续收听主播说新闻。宁愿输给 AI 也不告诉父母，年轻人的心事为何换了倾听者。伴随着大语言模型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不断地嵌入当下的社会生活当中，从工作助手到生活助手， AI 渗透到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数据时代的原住民的青年，受 AI 影响最为深入与全面。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更倾向于把心声讲给 AI 听，这究竟意味着什么？纵观现有研究，有的将其视为技术沉迷，而有的认为这是技术进步的表现，聚焦于是否应该使用 AI。 但是一个同样值得关注的问题是，这些青少年为何更加愿意向 AI 倾诉，而非亲人、老师、朋友倾诉？理清这个问题，需要从理解 AI 的陪伴入手，审视青少年的情感需要与现实的支持条件。换言之，问题不在于 AI 是否进入情感生活，而在于这种进入如何改变人们对于困境和与他人相处的方式。进而讨论的重点应从对于技术使用的简单褒贬转向情感补偿的边界，以及现实支持如何重新的发挥作用。承认情感倾诉的正当性，青少年愿意与 AI 交谈其实很合乎情理。对于还未想清如何表达，担心受到责备或不愿意让熟人知道的烦恼，与 AI 对话提供了一个高容错、高隐私、低门槛的空间。使用者可以反复组织语言，自主地把握对话节奏，而不必面对对方的反应与评判。这种高自由度、低负担的对话恰好契合了青年当下的所需。而且 AI 经过对于大量语料的训练，其在互动当中往往能够提供结构清晰以及情绪稳定的反馈，这能够帮助一个人暂时的平复情绪，也能够使得原本难以说清的困扰得以表达。当然，青少年感知到被理解并不等同于可靠的支持，支持有时候需要倾听，有时候需要指出判断当中的偏差，更需要共

同处理实际的困难。具有迎合性的 AI 能够输出体贴的回应，但是这些令人舒适的回答并不一定有助于青少年理解问题的全貌。加之其不能承担现实当中的责任，因此我们并不能高估 AI 回应所能提供的帮助。情感补偿转向依赖何以可能？情感补偿与成瘾性依赖之间并不存在于必然的递进关系。补偿首先关乎于需要如何得到满足，而当现实的交往当中的表达受到阻碍，而技术提供了教义获得回应的时候，向技术寻求支持便可以理解。故而不能仅从自知力不足来解释技术实用，也不能把家庭沟通不畅视为唯一的原因。需要考察的是个人需要与支持环境之间的关系。需要到环境的分析视角能够解释补偿的动机，却不足以说明补偿为何会成为难以摆脱的依赖。进一步的解释要落在人们如何理解 AI 的回应上。获得一段有用的回答与感知到有一个对象在关心自己具有不同的关系意义。当使用者将 AI 的回应视为关心自己的表现，并赋予 AI 意图、情感等心理能力的时候， AI 就可能不再只是处理信息的工具，而是成为了依托安全感的对象。这种关系的意义并不以 AI 真正具有情感为前提，而以使用者如何感受和解释互动为基础。正如依恋理论所示，人们所依恋的可能不仅是回答的内容，也是回答背后那个被认为懂得自己的对象。依恋可以应对困难提供支持，也可能表现为对某一个对象的过度依赖。边界在于这段关系如何参与个体的日常生活。如果 AI 只是可以选择的支持来源之一，使用者仍能保持自己的判断能力，向其他对象寻求帮助，那么依靠 AI 与自主行动就可以并行。相反，如果维持人际关系本身压倒了其他关系，对于 AI 的依赖影响了自己的判断力和日常生活，就需要着重的关注其消极的影响。由此，补偿为何被需要， AI 为何具有关系意义，这种关系是否会限制自主性，是相关联的三个问题。将这一分析用于青少年议题，应该着重地辨别他们依靠 AI 的具体方式，而不能直接预设他们必然会从安慰走向成瘾。现实支持的意义在于此，如果要求青少年拥有选择，那就不能忽视其他选择是否真正可得。如果说情感依赖的边界在于是否限制自主判断和行动，那么现实支持的目标就不应单单的堵住情感缺口，强行的把倾诉对象从 AI 转换为现实中的人。这种持续支持首先需要具有实际性的可获得性，身边有亲朋、学校有师长等求助的渠道，并不意味着学生具体的烦恼能够得到理解和回应。现实当中的关系能否构成支持，应该看其能否提供真实可获得的资源，协助处理困难。同时，支持资源的存在与个体能够运用这些资源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前者回答着遇到困难的时候有没有人帮助，后者回答着个体能否清楚的自身需要并参与解决过程。只增加帮助的供给，却始终有成年人界定问题、安排解决方式，便没有充分回应前文所强调的自主性。其实 AI 的作用也应放在这一段关系当中判断。既然倾诉可以成为理解自身处境的起点，就没有必要将技术排除在支持的体系之外。但是技术所提供的安慰应与使用后续的判断行动与其他求助渠道相衔接。对于 AI 陪伴而言，
评价的重点应在于它是否有助于青少年运用支持，而非是否使青少年更愿意留在对话当中。我们应当审慎地面对技术带来的利与弊，平衡好技术带来的安慰与现实当中理解、责任和帮助之间的联系。最终的目的是让青少年在真实的关系当中得到安顿，从而能够更加从容、更加自主地使用 AI。

忘记打字是否值得担忧？据媒体报道，2025年中国第三方输入法行业洞察报告显示， AI 语音输入功能的使用率在所有 AI 功能当中位居第一，达到 40.9%。 某输入法平台的 AI 用户模型已经突破1亿，日均语音使用的次数接近20亿次，相当于平均每秒有超过20000人对着手机说话。日常发微信向 AI 大模型提问，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语音输入。即便在一些专业的编程社区，也开始有开发者选择放下键盘，直接对着麦克风说出诉求，由 AI 生成代码。按住说话似乎正在替代动手打字，成为了更多人选择的人机交互方式。但也有人提出，这种方式是否会影响人的思维能力？比如说 AI 语言模型快速进化，不仅能够准确地识别语音，还能听懂网络梗，主动地帮用户纠错和润色。语音输入的门槛大大降低的同时，人们似乎也失去了通过打字带来大脑的思考、整理、精炼后输出的机会。其实真正值得关注的是，按住说话让交互这件事儿本身变得更加自然和直接，而好的技术总是让人越来越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就像拼音输入法代替五笔之后，使用者不必再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和练习。进入智能机时代，从九宫格到全键盘，按键排布的变化正为文字输入提速服务。如今动嘴不动手的语音输入也是在朝向同一个方向来进化，降低门槛，释放双手，让人把更多的精力留给表达。因此与其说不会打字值得担忧，不如说我们正在进入一个表达更加顺畅、交流更无障碍的时代。而真正的问题在于人们是否愿意直面思考的本身。感谢收听主播说新闻，我是韵涵，我们明天再见。

0: 福在时光里发酵，故事在旋律中生长。这里是耳朵慢慢沦陷的角落，是让心动悄悄升温的陪伴。每一次按下播放键，都是与更好听的遇见。越听越动听。
1: 有些旋律听过千遍仍心头滚烫，
0: 有些歌声隔了岁月还自带光芒。
1: 这里是时光的留声机，
0: 为你打捞那些刻在记忆里的经典。

0: 这里是用音符编织的声音宇宙，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一个故事，让耳朵带你出发。此刻，音乐正发生。
1: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旧铁皮往南开，一连人已不在。

0: 火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节目开始之前呢，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的名字叫做《青春的颜色》。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要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说那个小红啊，年龄挺大了，也没找对象，也没结婚哈。有一天呢，他的姑父啊就数落小红，说你看你整天你也不处对象，你不结婚，这大岁数了啊，你说你这弟弟妹妹都跟你学坏了，你说到时候弟弟妹妹们都被你带的不想成家了咋办呢？要说是王者哈，真的就是不是谁都能当王者的。当时小红就回了一句，说那我当年高考考了600多分，他们咋都没跟着学学这个呢？你看人说的话，谁到了好的咋不学呢？

我们同学之间哈，就是我们有群，没事也聚个会，聚会就是说说上学时候的事儿哈，然后就谈到了一个话题，这个话题是啥呢？就是怎么坑爸妈钱。这不算坑，就是咋说呢，就是我们嘴里的坑吧，就不是那种说的我不干好事儿，我不积极向上那种哈。我们嘴里的坑就是什么开玩笑啊啥的，就是跟打赌啊，然后怎么样，就是把爸妈钱就坑来了，骗来了，赌赢了，我赢了的，哎，这么说对啊，我赢了的。我有个同学就说那个他刚开始啊，上班挣的第一个月工资啊，实习期的工资是2000块钱。啊，然后呢，他就想啊，说这么多年了，父母为我付出啊，给我花钱，我第一个月的工资，我应该给他们买点啥？但是呢，他就是在外地上班，就不可能说的就是我就为了买点啥，我飞回来，我给去买去，怎么办呢？他就给他爸爸呀转了520块钱。他转完这520块钱之后哈，就过了能有一个多礼拜的时间吧。啊，就是他公司门前的修路啊，是怎么回事？反正是有点什么原因，就放了一周的假，都是给公司员工。哎呀，他想，那我这一周假，那我就回老家吧。他就回来了。回来了，头一天晚上在家睡觉哈，他就想这520块钱。哎呀，就是越想越睡不着。就是他们家庭条件是啥样都不错哈，父母都有退休工资，而且都很多，嗯，不是非少的那种哈，都收入都不错。然后他就越想越睡不着，半夜爬起来呀，就站在他爸门前，就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呀，就诉说他在外地的苦啊，他的那些心酸呐、啊。哎妈，要回来2000块钱呢。哎呀，然后你就看他爸半夜发了条朋友圈，是这样写的，说切记别花穷人的钱，血淋淋的教训。就正坑的。

上大学的时候哈，你就别跟我学，我跟你们讲讲啊。上大学的时候呢，就是不是这节课你不想上了，你就找一个那个有一个群呢是啥呀，你就

登记一下，说不想上了，然后呢，你就可以花25块钱找一个代课的。他的任务是啥呢？就是给你点个名儿啊，就是大学有的时候上那个，但是专业课可不行啊，因为专业课老师都认识你，专业课都是小班制上课，老师都知道。就是上大课的时候，就一节课100好几十人的那个时候那个课哈，哎，你就可以，你点个名儿啥都可以哈。然后呢，说这个人啊，就接了一个代课的活儿，结果上课点名的时候才知道。他替上课的这个女生，这个他是个女生，哎，然后呢，这个人是个男生，老师就问他说：“你是谁？”他没办法了，他想想，他说：“我是他男朋友，他发烧了，我来替他记一堂笔记。”这个时候啊，他正当为自己的这个机智哈、啊、窃自己就是窃喜的时候。哎呀，独自寻思，就自己一个人寻思，哎呦，我太聪明了，为他的机智就是那默默高兴的时候，这时候一个男生站起来了，说：“你是他哪个男朋友？”“我才是他的男朋友。”一瞬间全班都安静了，老师都不吱声了。真的，这课你说咋上？这不成八卦了吗？再一个，你那男朋友当的，那女朋友不来上课，你都不知道。

有一个新娘问婚礼司仪，说问呢，你说你主持一次那个婚礼要多少钱呢？然后司仪说，说看情况，一般来说呢就是500块钱，新郎越帅呢收费越高。然后这个女孩听了之后非常腼腆的掏出5块钱就递过去了。司仪想，你就给我5块钱，回头看了眼新郎然后非常从容的又找给新娘4.5块。哎呀，那得丑成啥样啊。

0: 挥霍。
1: 来吧，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2: 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或许回忆像薄冰，冷了暖了都很难恒定。之所以怀念曾经，是因为真的曾因拥有而约定。懵懂的路上，我们从来脚步未停。

0: 翻开那发黄的扉页，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含着泪，我一读再读，却不得不承认，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我不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说刚才这个孩子他爸呢就给这孩子打了个电话，他爸说闺女啊，你远房大表姑的孙子满月，要摆满月酒，你参加不？啊，你要是就是不就不容你回答啊，就是你要是不参加呢，你给我转500块钱礼钱，完了我帮你烧去得了。然后这孩子一听自己反正也没结婚呢，哈，那500就500吧，就给他爸发了500块钱。然后呢，就一看着他老爸把钱收了之后哈，就顺口就问他老爸，说那爸呀，那个大表姑家的孙子啥时候满月呀？他爸说呀，估计还得有半年吧。他爸这钱指定被他妈看得可紧了，这月指定是花超了，咱说是。

说俩人相亲啊，这女的就问这男的说你是怎么来的呀，我男的说我开车来的，然后女的就非常开心哈、啊，你有车，说那你开的什么车呢，然后男的说哎呀不是什么好车，几十万垃圾车。这女的当时就非常非常激动哈、啊，就问这男的说几十万的车你还叫垃圾车，哎呀你太有钱了，那 你能不能带我兜兜风啊，男的说那就兜风嘛，那有啥不能兜的呀、啊、你走吧，然后他就指着路边那个垃圾清运车说那你上来吧，我领你兜一圈，你兜的这个风里边就是肯定会有味道啊。人不说你在谈恋爱的时候外边的空气是甜的啊，当你男朋友带你兜风的时候空气有幸福的味道，你这个兜风你指定能兜出更多的味道来，指定不一样的味道啊。

说就是有个人啊给另外一个人介绍对象啊，介绍完俩人看完之后呢，就是这个男方就回来问那个介绍人了，说的咋的，你给我介绍那个姑娘有一只眼睛是假的呀？然后那介绍人说对呀、啊。然后他就说那你不骗我呢吗？那你当初为啥没告诉我呢？我介绍人说我咋没告诉我告诉你了。然后那个人说你咋告诉我的？我当时我就说了，我说那姑娘一眼就相中你了呀。那你谁让你不仔细分析，我说一眼就相中怎么不对吗？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0: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好了，这一时间呢，我们来连线一下交警指挥中心，了解一下现在的路面情况。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的路面通行能力呢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状态啊，一些热点区啊，像咱们兴起胡同啊，现在通往新兴街这个方向的车流量稍显集中。再有就是龙山大街幺零下这个岔路口处啊，分支到这个西拉桥方向呢，来往的车流量稍显频繁。康宁大街呢，现在中院新楼门前啊，现在排队等候的车辆是比较多，需要大家保持一个耐心。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这个滨河南路啊，今天这一时段来往的车流量也是非常大，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加观察。西三段行驶能力还比较正常的，大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规划出行路线。此时我们这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0: 好嘞，感谢付警官。

谁那个有一天哈，就是刚一进屋，他孙子刚一进屋，家人就都沸腾了。他老爸非常自豪地说：“说的儿子，我刚才听你爷爷说了，说你这次考得不错。哎呀，看来这补习班哈，这爸没白给你上啊。”当时呢，这个孩子刚要说话，他奶奶就插嘴了，说：“是啊，我孙子这次考的就是好啊，你看这孜然辣椒面啥的放的都正合适。”你刚才没吃吗？你串儿不好吃吗？我孙子这次考的比上一次考的好多了。当时他爸都无语了。那报的啥补习班啊？我也想问问，烤串儿补习班啊？那有啥秘方吗？你告诉我，我也想比上次考的好一点。

说有个同学啊去非洲援建，刚到工地接待他的施工员呢就是个黑人啊，然后呢他一想哈，这个国外哈，他就用英语跟人家交流，这个黑人呢就没吱声，没搭理他。然后他想，就是那可能英语不行，他还挺有学问哈，然后他用法语又跟人沟通，那黑人还没说话。他寻思那咋回事呢，就那我用手跟他比划比划吧，他就用手跟他比划。这个时候呢这个黑人呐终于开口了，他说你搁那瞎比划啥呀，整个工地都是中国人，俺们就是晒黑了。你听他说话不仅是中国人，那还是老乡呢。

来吧，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234个字。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在华语摇

滚的版图里啊，有一个名字自带风雨烈酒的气息，他就是伍佰，是抱着吉他的浪客，是写尽世间爱恨的吟游诗人。他的歌里呢，有街头的晚风，有失恋者的呐喊，有热血沸腾的江湖义气。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伍佰的摇滚世界，听他用粗粝的嗓音唱尽岁月里的滚烫与温柔。

道伍佰呢，没有人能绕过这一首《挪威的森林》。这一首发行于1996年的歌曲呢，像是一封写给青春的匿名信。电吉他的旋律一起呢，就把人拉进那个带着潮湿气息的雨夜。有人在歌里失恋，有人在歌里怀念，有人在 KTV 的包厢里吼着那一句：“心中是否有我未曾到过的地方？”把心事藏进嘶吼里。

伍佰的厉害之处呢，在于他总能用最简单的歌词戳中最复杂的情绪。他不用华丽的词藻，也不用炫技的唱腔，一把吉他，一副沙哑的嗓音，就道尽了成年人的爱与遗憾。就像《浪人情歌》里唱的：“就让我忘了这一切，忘了你，忘了我。”看似洒脱。

说的歌词里藏着的是放不下的执念，他的歌啊，从来不是写给某一个人，而是呢写给每一个在感情里跌跌撞撞的普通人。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1: 像云端，
0: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心裂肺的呐喊，只有一种人生得意须尽欢的洒脱。伍佰呢，用他独特的唱腔，把成年人的压力与释然唱成了一首举杯共饮的江湖小调。

白鸽则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姿态。这首歌呢是伍佰写给自己的，也是写给每一个在困境里挣扎的人。粗粝的嗓音里藏着不屈的倔强。那这首歌啊，没有华丽的编曲，却有着直击人心的力量，像是黑暗里的一道光，照亮了无数人前行的路。

伍佰的音乐版图从来不止于摇滚，他可以是深情的浪子，也可以是浪漫的诗人。晚风里的他呢，收起了电吉他的锋芒，用温柔的旋律唱着慢慢吹，轻轻送，人生路你就走。这首歌呢，像是一首写给岁月的散文诗，没有激烈的情绪，只有淡淡的陪伴与祝福。而他为其他歌手创作的歌曲呢，是同样的经验哈，写给张学友的如果这都不算爱，写给莫文蔚的坚强的理由，每一首啊都精准拿捏了歌手的特质，也让我们看到了伍佰作为音乐人的多面性。从1990年组建乐队到如今纵横华语乐坛30余年，伍佰从未被定义，他呢不追逐潮流，也不迎合市场，始终抱着吉他唱着自己的歌。他的歌里呢有我们的青春，有时代的印记，更有一个永不妥协的摇滚灵魂。

在。一把吉他，一副沙哑嗓，伍佰用三十年的时光构筑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摇滚江湖。这里有爱情的遗憾，有江湖的豪情，有岁月的温柔。感谢伍佰用他的声音陪我们走过一程又一程的人生旅途。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
1: 金牛座欧情绪，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
2: 带你走进
3: 娱乐

0: 大家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能够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免友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于红。
1: 玉帝哥哥，你若睁开双眼，我不相信你两眼空空。
2: 王女王大女王，女王王王，
0: 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
2: 王女王。

0: 曲呢，也希望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大家都能够喜欢。我们还是闲言少叙了，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娱乐头条的分享时间了。根据专业版的数据显示，电影《年会不能停二》上映四天，总票房破1亿了。那我们也看到了，豆瓣评分是6.8分，超7万人更出了评价，五星占比近13%。啊，那么本片呢，大家也都知道哈，是由这个大鹏主演的，然后呢，全片的时长是125分钟，依旧是延续了现实主义喜剧定位，区别于第一部的这种叙事模式，本片呢采用无限流时间的这种循环，然后就是架构推进的这种剧情。可以说呢，就是值得一提的是吧，本片呢在北京首映礼上面哈，这个王耀庆当场下跪，恳请这个观众啊，就是能够引发了一些不小的争议吧。为什么呢？就是抛开明星光环，卖力宣传确实是体现敬业，但是这下跪这种极端形式哈，我觉得明显带有宣发设计的痕迹，也是侧面也是凸显出了影片对于暑期档激烈竞争底气不足，有刻意制造流量噱头的这种嫌疑哈。所以呢，就是哎呦，这一跪啊，大家是看还是不看呢？

袈裟我背负使命。48岁的刘涛啊，又一次穿搭上热搜了。这回啊，他出现在了某高空的餐厅，一件印花的衬衫，一副花朵的耳饰哈，然后天际线做背景，温婉松弛的这种氛围感直接拉满哦，没有滤镜的推敲，然后没有少女感的这种硬啊，他用日常的这种搭配告诉所有人，中年女性的美从来不是装出来的。2026年这半年哈，刘涛在时尚场上存在感强到离谱。6月10号到14号，第72届的这个意大利啊塔尔米拿国的国际电影节，她是唯一受邀的中国女人。红毯上面一件我们也看到了，就这种无袖的垂感的长裙，领口一圈呢也都是手工的金珠链，然后长线型的耳饰，还有低盘发，温婉裸妆，外形零修图都已经流出来了。所以呢，皮肤啊黑，显得是那种比较中式的美吧，但这个词条呢也是在网上炸开了。然后包括在7月呢，网易一篇时装稿里写出了她一件印花的衬衫搭配黑色的长裤，简约随性，坐姿大方得体，松弛感满满，这不就是高空餐厅这一帧穿搭预告吗？印花衬衫这件事啊，刘涛2020年穿的相当的这个频繁吧。4月他穿了一个米白色的那种水墨竹叶印花的雪纺的衬衫，灯笼袖也是藏住了这个他的肉哈，然后包括呢这个系带的领口呢，还有呢下搭亚麻的阔腿裤。我觉得这个度假时候也换上了浅底色的那种印花的长裙，饱和度呢和色调哈，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漂亮。这次高空餐厅的印花衬衫大概呢也就是一条审美逻辑，花色选小不选大，就是底色的那种饱和度吧，包括版型的这种宽松哈，也恰到好处了。

0: 的夏天呢，我们有看到，就是很多人在穿搭上面哈，就穿出了自己的一些小心思、小的这种美感吧。我觉得印花衬衫本就是已经是视觉信息量了，如果再来一条粗项链、一只亮包、一排戒指，整个造型就好了。他选了一个是花朵耳饰作为唯一的这种重点哈，花瓣的弧形呢也是呼应了他的衬衫的印花的曲线，金属的微光点到为止，包括这个视线哈也是轻轻呢引到了肩颈和脸庞，这种隔空对话的搭配思路，跟他6月在那个红毯上面的尝试的耳饰哈，包括那个手袋呢，我觉得都是同一条方法论吧，所以我觉得地面太烟火，红毯太用力，唯独高空城市在天脚下，风从天际线吹来，暮色给一切蒙上了柔光。这种呢，景天我要拒绝用力过猛，然后你穿得太隆重呢，跟环境有点拧巴；你穿得太随意呢，又辜负了这个夜景哈。印花衬衫加上花朵的耳饰，刚好踩在中间，精心过的这种随性哈，这才是高空餐厅的造型的亮点哦。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刘涛呢这半年几乎呢都是，东方版的那种教科书了哈。在5月13号的时候，他在微博上面发了一组玫瑰花的照片，一件乌蓝色的衬衫，一条牛仔裤，然后配这个花香的这种感觉哈，真的是有点炸裂吧。包括像春晚彩排路透哈，7、8万的这个红色毛呢大衣，脖子上呢也是围着一条79元的围巾，奢侈品和平价单品的混搭呢，把距离感消除得一干二净哦。所以呢，我们也看到说刘涛最近他的穿衣风格确实是让很多人有眼前一亮的感觉吧。所以呢，就是打扮，还是就是需要适合自己的才好，不要盲目的去跟风。有很多人大家都知道，就是杨幂呢，她是一个在穿搭方面哈，我觉得她是一个。你可以说他穿什么，然后我觉得这个单品也好，这件衣服也好，就是会被卖到断货吧。有很多的明星就通过自己的这种方式和穿搭，然后呢，给这个衣服带来了一大批的粉丝哈。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不要盲目的跟风，有的衣服呢只适合艺人去。他们的这种穿搭风格，有的人可能还不太能够驾驭得了这样的风格，但是可能你的这种穿搭风格，他们也是尝试不了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要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看的哦。
1: 命如磐石，我不能后退。御花园的蝶呀，

0: 道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啊，演员蒋欣呢，在某片场的一组港风路透的图片被全网盛赞了。那我觉得她身穿焦糖色的那种鹿皮的西装，搭配了黑色的丝绒长裙，顶着一头慵懒蓬松的卷发，复古的港风氛围拉满了。随手呢被抓拍的就是瞬间自带的高级感哦。那我们也看到了，随后啊，本人呢也是空降评论区自嘲，哎，后个场啊，然后呢被大家看到了，也会这样的去夸赞吗？其实我觉得蒋欣呢，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哈，就是比较那个高，然后呢就是他的身材比较壮的那种感觉，但是我觉得最近几年哈，蒋欣呢从就是控制身材方面吧，我觉得还是做得很好的。最近呢他也都瘦了很多，然后呢包括穿搭方面呢也让大家看到了不一样的蒋欣哈。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就是甄嬛传当中的华妃娘娘，还有欢乐颂当中的樊胜美，这两个角色呢就是被大家记忆犹新吧。所以通过这两个角色呢，让蒋欣也收获了不少的粉丝哦。

谢霆锋交往12年的伴侣啊，王菲呢没有换这个黑头像，就是怎么说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谢贤在7月16号的时候因肺炎离世嘛，然后就是大家都会说相伴了12年的情侣，王菲没有换这个黑的头像哈，然后也没有出现在送别的现场，连谢霆锋7月底青岛演唱会都没有去，全网就炸开了锅，骂他冷漠啊，朝他没有名分进不了门。然后拿他和这个换黑头像的这个其他人做对比，这个声音啊此起彼伏的。所以呢，就在这场舆论风暴刮了半个月之后，一组王菲现身刘嘉玲香港豪宅的私人聚会悄悄流出了。照片里边，她57岁，剪了齐耳的短发，发尾呢也是微微内扣，一身纯黑色的圆领长袖，然后素颜端着酒杯跟人聊天，眉眼舒展，那这个嘴角带笑。旁边的刘嘉玲同样一身黑，然后呢暗纹的这种衬衫挽着袖口，脖子上戴着这个非常漂亮的那个项圈，然后两个加起来超过100岁的女人，不靠华服珠宝，就凭借着最简单的基础款黑色，把很多20多岁的小姑娘都穿不出来的松弛感给撑起来了。很多人认为啊，就是王菲呢这半年是凄凄惨惨的，其实她的工作日历呢也是排得满满当当的。2026年2月16号除夕夜，那王菲呢第6次登上了春晚的舞台，然后独唱你我经历的一刻哈。所以这首歌来自于这个一个乐队吧，原名呢就是百年长河不过是你和我在经历着的一刻。王菲听了小样之后呢，就提了一个要求，歌词呢一个字都不改。演出一结束，然后多条王菲的相关词条也冲上了热搜了。那么在5月7号上午10点，由张艺谋监制的电视剧《主角》然后也发布了这个同名主题曲的 MV， 然后就是以及全部的那个平台音源，然后就是那个演唱者正是王菲嘛。这是2002年电影《英雄》之后，王菲与张艺谋时隔24年二度联手。为了贴合剧中的这种故事的底色，王菲在歌当中融入了这个秦腔的戏腔元素，然后这也是她首次挑战传统戏曲的唱法。要知道上一次呢，她为电视剧独唱影视歌曲还是好多年前了吧，真的是这样。所以王菲和谢霆锋在西安机场被拍到十指紧扣，面对路人镜头坦然自若的，然后身边工作人员也就是递送物资的时候，刻意呢也避开他们紧握的手。这一趟西安之行是为了谢霆锋的巡演。此前5月30日鸟巢的演唱会，王菲呢就低调现身了包厢，穿着白色的 T 恤，扎着丸子头，坐在了提词

器正上方的角落，这个位置让谢霆锋每次抬头都能够看到他。唱到定情歌曲《玉蝴蝶》的时候，他也数次就是下意识的望向那个方向吧。包厢里的王菲听到熟悉的旋律，嘴角呢也是不自觉的上扬着。2014年9月，媒体拍到了谢霆锋连续四天留宿王菲的北京公寓，两个人窗边的一些画面被曝光，经纪人才证实复合的消息。到2026年，这段世纪复合已经走过了整整12年了。12年当中，他们不结婚，不办婚礼，不领证，连同框都很少。谢霆锋在采访里说过一句特别直白的话，一张纸不代表感情，那结婚证啊，就是锁不住人心嘛，只能够锁住财产和麻烦了。他上一段的婚姻离婚的时候，财产分割闹得也是特别难看，官司也打了3年。王菲这边呢，就是把那个版权收入到了那个基金当中，留给了两个女儿，两个人身价都过亿，一旦领证，资产就要重新的去划分。所以牵扯到四个孩子继承的问题。谢霆锋呢，也是在香港大学讲座的时候，手腕上戴的那只凯蒂亚的手镯被眼尖的网友认出，那就是他与王菲就是定情物吧，就是一直戴了20多年的手镯，比任何这个婚书都更能说明问题吧。所以王菲呢，不接综艺，不凑商演热闹，也不是没市场，而是她压根儿就不需要啊。你可能在春晚上面独唱一首这个独立乐队的小众曲目，你可在主角里来挑战完全陌生的这种唱法，也不愿意坐进综艺棚里按照剧本来假笑。所以1991年事业上升期，他说停就停，然后去国外进修了。1994年，他扔掉了这个他的名字啊，用就是本名王菲，推出了一首好听的歌曲。如今57岁的年纪了，依旧是按照自己的节奏来挑选作品。那谢贤生前的交代过后是从简啊，然后呢，这个王菲心里啊门清。他只要一露脸吧，媒体焦点立马从逝者身上就会挪到他的身上，不出现才是对于逝者，对于谢家最大的尊重。那他宁可背着冷血的骂名，也不管，就是也不肯用自己的热度吧，去打扰一位老人最后的这个安宁哈。刘嘉玲的豪宅里面呢，也是流传出了一些照片，王菲端着酒杯，笑得松弛，这就是他给所有质疑最干脆的回答了。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要给大家送上一首王菲的歌曲，她的一首主角，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首歌曲，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收听。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下一条娱乐新闻。一张合照又把周华健和老婆送上了热搜了。评论区啊，最刺眼的一句话就是：这哪是夫妻啊，分明是母子啊。两个人其实是同年同月同日生，都是1960年12月22日，从1986年结婚算起到2026年，这段婚姻已经是走进40个年头了，被劝离的声音听了30多年了，两个人谁也没松手。回到了1985年，一家这个民歌西餐厅里面，周华健抱着吉他唱的《龙的传人》，台下有一个金发碧眼的姑娘啊，听一次然后鼓一次掌啊，就是连着来了好几天。所以呢，他是拥有西班牙文学艺术双学士的学位哈，然后呢，两个人一聊才发现，哎，生日居然是同一天的。那个时候周华健有多穷，签过唱片公司，结果呢，专辑还没有发，公司就倒了。好不容易进了滚石，然后也是从那个搬器材，然后送那个制作助理干旗的，月薪就是低到要靠，这个女人来给他撑着，房租生活费大部分都是靠他扛起来的。1986年两个人结婚了，没有婚纱，没有蜜月，连几桌简单的酒钱周华健都还是要找老板来预支薪水的。然后新婚之夜呢，两个人睡在了出租屋的地板上。1994年女儿这个出生了，然后那个时候的他的老婆怀孕9个多月呢，也是特意从这个就是照顾的这个过程当中吧，感受到两个人的不容易吧。所以就是更刺耳的声音是什么，就是粉丝打来电话，然后就是劝他们两个赶快离婚啊，就觉得一点都不般配，是不是？所以这个怎么说呢，周华健哈，这么多年还是一直跟他的老婆很恩爱的。在2012年的时候，周华健在上海演唱会哈，邀请到了他的妻子上台，当着几万人的面说：“这辈子与你在一起是我的幸福。”2024年，63岁的周华健在社交媒体上面分享了他与太太的合影，然后照片里边呢，他黑发。他白发又被网友说像母子，这一次他没有争辩，只是在演唱会的台上紧紧握住妻子的手。然后呢，被嘲像母子的那句话，周华健后来这样回复的，他说：“我们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当然也要同年同月同日白头啊。他的白发长在头上，我的白发藏在了心里。”2025年5月，大儿子呢也是在社交媒体官宣结婚了。同年夫妻两个呢现身了这个要祭祖的这个时候嘛，然后曾经一白头白发的老婆，然后就是也稍稍的我们看到了有状态回春的这种感觉吧，气质呢比较优雅。如今65岁的周华健依然在开少年的奇幻之旅的巡演。2026年7月24号、25号、26号、31号，8月1号、2号，上海的东方体育中心连开了6场，场场都是一票难求的。舞台上面他穿着全黑的造型，嗓音依旧是比较嘹亮的，一曲难念的经气息稳健，台下满头银发的老婆哈就是那样的坐着。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了说像母子三个字吧，表面说是在外貌，骨子里说的就是一种偏见。男明星头发浓密状态好，会被夸保养有方，妻子自然白发皱纹明显，却容易被说成是拖累丈夫的形象啊。所以公众呢给男女设置了完全不同的合格线，可镜头呢就是记录了谁白发更多，谁拍不到谁在对方低谷的时候伸出的手，也拍不到几十年间无数次的普通吃饭、等待、争执和和解。1986年那个睡地板的穷小子不会想到40年后他会在10万人的舞台上紧紧牵着那个满头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41岁的黄轩啊，恋爱5年多没有领证，却把不婚活成了娱乐圈的一股清流。2024年9月21号的凌晨，他在社交平台甩出了一堆旅行合照，网友追问第八张是女朋友吗？他回了一句：“是的，嘿嘿。”出道多次，多年吧，首次官宣哈。就是这么云淡风轻的落地了。这段恋情其实早在2020年就埋下了线哈。那年的黄轩发文承认自己的女朋友，只是没有曝光女对方的这个长相吧。然后我们也看到了他在专访当中哈，他才说出了官宣的真实原因。在英国旅行回程的飞机上翻到两个人的合照，瞬间呢就是觉得很美啊，然后分享欲一下子就上来了。没有策划，没有通稿，也没有热搜的团队，一场准备了4年的官宣就这样随心所欲的发生了。面对为什么不结婚的追问，他的回答呢也是黄轩：亲密的关系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松弛，如果在一段关系里总是小心翼翼，那么这段关系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小摩擦很正常，关键两个人能够做到自己在大方向上彼此接纳。所以呢，女方呢是圈外的人士哈，然后呢，也接受过一些这个高等的教育吧。两个人呢，可以说，拍到了在新西兰十指紧扣的散步的画面，然后故地重游了2019年的电影《只有云知道》的取景地。然后6个月前呢，又先后偶遇在这个英国墨尔本等一些地方旅游。2025年8月5号，黄轩呢出道纪念日，也是女朋友的生日。女方呢在社交平台呢也晒出了手捧鲜花来这个庆祝生日照哈，桌上也摆满了蛋糕和礼物。从2020年到2026年，6年的时间没有分手的传闻，没有炒作的噱头哈，也没有走进民政局。黄轩1985年出生在于这个甘肃兰州，家里是书香门第哈。然后我觉得12岁的那年，父母离婚，然后他跟着母亲南下广州，然后西北娃到了南方，听不懂粤语嘛，被同学叫外省仔，性格变得更加的内向和敏感。2004年，他考入到了北京舞蹈学院音乐剧系，和父亲的关系刚刚回暖。

一生的刻度上面。所以感情上的慢对于应有的职业上面的这个深。2025年是黄勋作品的爆发一年，主演的电影啊《蛟龙行动》上映，然后包括像6月13日主演的电影啊《恋曲尘封》上映，7月15号特别主演的电影《恶意》上映，包括8月30号《蛟龙行动》的特别版上映，包括还有10月11号领衔主演的悬疑剧《命悬一生》在爱奇艺播出，一个人呢也是分两个角色哈。包括12月23号他也凭借着《蛟龙行动》的特别版，也获得了第17届澳门国际电影节金莲花最佳男主角，同时呢还凭借着《命悬一生》也获得了第16届澳门国际电影节金莲花最佳男主角，首位同届加冕的影帝加视帝双料王者。2026年2月16日他登上了这个总台春晚哈，就是包括像安徽合肥的分会场与陈晓、马思纯表演了节目哈。所以呢我们也看到黄轩他的演技是毋庸置疑的，真的是特别棒的。别人用热搜来证明自己火着，黄轩呢用角色和一段不被打扰的感情证明自己的认真的活着。他不拍戏时是写字、骑行、看展，然后呢包括练习书法呀。他的作品呢还参加过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第6届中国电影家与美术家作品的这个邀请展。娱乐圈当中呢有人靠婚礼通稿来刷存在感，有人靠着这个氛围来续命，但是黄轩呢选了最难的那条路，不炒作感情，不敢节点，不追流量，把一生当作计量单位。2020年到2026年他用行动写出了自己的答案，一段不结婚却稳定的恋情，1年5部扎实的作品，一个同届的影帝加视帝的奖杯，这条大道走得不算快，但是每一步都算数哦。

0: 道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太阳微弱，很久不见。
3: 好了，听众朋友，伴随着好听的音乐，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呢，这首《风雨无阻》来送给大家。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4: 在修复老物件中修复婚姻。锈铁片焊接成的旋转楼梯，破钢琴装点出的墙面装置，老旧穿衣镜布置的墙面，如果告诉你这是千万富豪的居家装饰，你一定无法相信。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刘同就是这样一位家境殷实的外企高管。曾经他和其他富豪一样有高档的别墅，装修更是一至百万。然而在婚姻出现问题之后，他迷上了修复老物件。始料不及的是，这一行动同时也修复了婚姻，还深深地感染了他的两个孩子。刘同毕业于清华大学设计系，大学毕业后他在上海一家日企入职，几年打拼后他成为了年收入达80万的设计部主管。他的丈夫周伟安则是上海一家银行的贷款部主管。结婚后两人在市中心按揭了一套价值1200万的别墅，平时工作忙，两人只有周末见得上面。由于聚少离多，两人的感情出现了问题，周伟安还和一个同事发展成了情人关系。审视这几年的婚姻，刘同发现自己还爱着周伟安。为了调整心态，刘同登上了飞往日本的航班。在富士山，刘同享受了滑雪的激情，在北海道，他随船出海享受捕鱼的乐趣。最后他来到了日本爱知县，虽然是一座小城，却是日本六大古窑之首。在一个陶瓷匠人的工作室里，刘同看到几个人在修复破旧的瓷器，好奇心的驱使下，刘同停住了脚步，执着地询问修复的诀窍。日本师傅被他的诚意打动，带他进入操作间，教他如何修复破碎的陶瓷器皿。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4: 刘同早已疲于应对快节奏的工作，慢节奏的修复让他很是享受。几个下午的学习实践后，刘同彻底迷上了修复。他发现这种修复入门简单，有点像做立体拼图，普通人也能学会。修复使用的材料是日本当地的一种纯天然胶水，粘性强，防过敏，稳定性高，但在不同的温度湿度下，胶水需要不同的风干时间，粘在不同材质上的凝固时间也不一样。刘同问师傅该怎样判断胶水的用量、等待的时间，师傅却只告诉他凭感觉，没有确定的数字，就像中餐烹饪里的盐少许。在修复过几十件瓷器后，刘同逐渐体验到了凭感觉的奥妙。想要修复的平滑优美，需要了解各种材质的特性，还要锻炼手指的力量与稳定性。本来刘同还计划到其他地方旅游，几天的修复体验让他决定改变行程。他不再执迷修复的数量，拿到一个破旧的瓷器，他先是思考瓷器破损的原因，然后尽可能地找到童窑的瓷器，不断在众多碎片中寻找可用的部分。找到材料之后，刘同并不着急修复，而是开始重新设计，希望掺杂一些自己的设计理念。就这样，在日本一待就是半个月。临回国的时候，刘同在市场上淘到了一件陶土工艺品，少女的雕像。 因为太喜欢少女脸上依然自得的神情，刘同舍不得托运，选择随身带回上海。可是在过安检的时候，少女的雕像不慎跌倒，少女的头颅断裂了。回到上海，刘同通过网络购买到了修复的陶土，不断调色粘合，他最终还原了脖颈处自然的肌肉纹理。看着自己的作品，刘同是惬意不已，然而他没有想到周伟安竟然在作品面前驻足了良久。当天晚上，刘同和周伟安商量，说自己想辞掉工作，专注于家庭。考虑到两人已经到了备孕的年纪，周伟安对妻子的想法表示支持。赋闲在家的刘同偶然看见卧室窗台上那把父亲曾用过的茶壶，此情此景，父亲生前在阳台上喝茶时的情景浮现在他的眼前。刘同暗下决心要修复好父亲的茶壶。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4: 然而向懂茶壶的朋友一打听，才知道这把壶已经有20年的历史，要想获得当年同样工艺的陶瓷实在是太困难。不甘心的刘同只好向景德镇一家瓷器�厂求助。在登门求助了3次之后，工作人员总算答应提供帮助。接下来的几天时间，刘同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一次次的完善修复构思。吃饭后，周伟安也给他出谋划策。几天后，刘同终于修复好了茶壶。当天晚上，刘同和周伟安商量，他打算把现在的房子卖掉，再另购一套房子，由他亲自设计。刘同解释说，现在居住的别墅虽然豪华，却没有生活的原汁原味，而采用老物件来布置，不仅有厚重的历史感，还能让孩子们感受到文化的熏陶。刘同的话让周伟安心悦诚服，如果能让孩子们在一个古色古香的环境中成长，肯定能陶冶他们的性情。半个月后，刘同和周伟安卖掉了市中心的别墅，在上海郊区购买了一套小别墅。为了装修出古色古香的房子，刘同回了一趟农村老家，看到被农民丢弃的各种小物件，他顿时来了兴趣。村民们开始以为他是收小物件再卖给

0: 收藏家。可是听到他要用这些小物件装修自己的别墅时，没有人理解他的疯狂行为。在一户村民家里，刘同买到了一个废旧的旋转楼梯，带花纹的铁片让刘同怦然心动。他在新部件上喷盐水，让其自然生锈，使之与原来饱经沧桑的铁片相融合。楼梯顶部还摆放着一只鸟鸣木雕，寓意老楼梯获得二次生命后一飞冲天。接着，刘同又用老物件制作了横梁、家具、灯、装置、艺术品、画框，目光所及之处都是有故事的旧物。经过修复，他们再次焕发了生命力。去乡下的次数多了，村民都知道了他这个专门收购老物件的有钱人。一来二去，找到什么老物件都会给他打电话。很快，刘同就筹集了布置房间的各种物件。看着窗户，刘同总觉得缺点什么。忽然，他想起曾经在周伟安老家看到过一扇老窗户。犹豫再三，刘同瞒着周伟安去了一趟他的老家。见到他要拿老窗户，婆婆很是不理解。刘同只好解释，是自己一个搞收藏的朋友看上了，愿意出1000元。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看到刘同先斩后奏，从老家拿回了老窗户，周伟安一阵好笑，当即提出窗户的装修由他负责。刘同知道丈夫之所以留下这扇老窗户，是因为这上面有太多他小时候的记忆。国庆节假期，周伟安改变了旅游的计划，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安装窗户。可是，在油漆选用上，周伟安难以取舍。刘同见状，并没有上前给出自己的意见，他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如果能让周伟安也喜欢这些老物件，两人就不愁没有共同话题了。之后的一段时间，刘同带着周伟安逛古玩市场，看到琳琅满目的古玩，周伟安迷恋其中。逛着逛着，两人进了一家老桌椅修复的店面，看到修复后的桌椅标价过万，周伟安感到震惊。店主解释说，这把椅子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这番经历让周伟安敏锐地意识到二手物品的装饰和收藏价值。于是，他把来自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物品，在自己的家里组合成新的空间场景。他运用了现代建筑大师罗伯特·文丘里提出的概念，少令人生厌，颠覆了时下流行的极简主义。然而，利用修复后的老物件卖钱并不是刘同的初衷，他只想享受修复老物件过程中的慢生活。为此，他拒绝来家里参观的朋友高价购买物件的要求。之前，周伟安和刘同旅游直奔当地景观，自从爱上修复老物件之后，刘同都会事先托朋友打听当地的收藏家，然后带着丈夫过去参观。在一位收藏家的介绍下，刘同得知当地山区的村民家里有不少的好东西，两人立即驱车前往。在村民的家里，周伟安对一把旧太师椅非常感兴趣，因为这把椅子让他想起和刘同谈恋爱时相互依偎在公园长椅上的场景，于是两人果断地买下了这把椅子。回到家里，夫妻俩就如何修复这把椅子产生了分歧。周伟安觉得椅子的扶手有些多余，应该去除，可是刘同却认为这是重要支撑，应该留下。两个人无法在拆楼之间达成共识，就索性先不置可否。之后的几天，周伟安都会到椅子上坐坐，然后若有所思地用锤子在扶手上敲打。有一天，周伟安突然兴奋地对刘同说，你是对的，咱们应该保留那段横梁。原来，被周伟安不断敲打的扶手形成了恰到好处的斑驳，产生了美妙的沧桑感。那么接下来，刘同还会淘到什么样的老物件呢？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 正在上。

0: 修复老物件需要的是心态平和。随着时间的推移，周伟安彻底爱上了这种宁静的生活，而他借此也可以和刘同有更多的共同话题。每逢闲暇，两人在老物件中把茶言欢。刘同还把两人的朋友请到家里，和他们分享修复老物件的乐趣。2013年，刘同生下了儿子周建，2年后又生下了女儿周晓彤。起初，刘同打算自己照顾孩子，可是他发现孩子占据了他太多的时间，几乎没空开展修复事业。和周伟安商量之后，他决定请保姆照顾孩子。没有了孩子的牵绊，刘同终于可以心无旁骛地沉浸在修复老物件的惬意中了。为了获得心仪的老物件，他依然经常下乡收集，次数一多，母亲开始抱怨他放弃好工作，折腾这些没有用的玩意，婆婆也指责他不在家里照顾孩子。有一天，正当刘同在房间里聚精会神地修复着一把废旧的椅子时，儿子突然饶有兴致地走过来说：“妈妈，我帮你。”看着儿子期盼的眼神，刘同忽然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于是把锯木头的任务交给了儿子。他耐心地告诉他锯子怎么用，木头要锯多少。几分钟后，儿子竟然丝毫不差地完成了任务。看着儿子意犹未尽的样子，刘同趁机讲起了有关椅子的历史。看到哥哥也参与其中，妹妹也不甘落后，在一旁静静地听着刘同的讲述。看到两个孩子完全进入自己的圈套，他惬意不已。和自己修复老物件，远比他们迷恋网络游戏要好得多。于是，刘同每次下乡的时候都会带上两个孩子。在乡下，刘同见儿子对废旧的犁田农具感兴趣，就给他讲外公外婆年时候原始的耕作方式。下雨的时候，他还让儿子穿上旧蓑衣玩水。女儿更喜欢磨盘，刘同就陪着他做起了手工豆腐。从浸豆到磨豆腐，再到煮豆腐后倒入模具，他们忙的是不亦乐乎。吃完自己做的豆腐，刘同又给女儿讲起了豆腐的历史。看着外孙们陶醉其中，母亲不再反对刘同的做法。再接再厉，趁着周末，刘同把公公婆婆接到家里。当天他正在修复一扇废旧的窗户，打磨平整之后，刘同把上期的工作交给了儿子。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在爷爷奶奶的注目下，周建有条不紊地上着漆。上完漆，周建又向爷爷奶奶滔滔不绝地讲起有关漆的历史。爷爷奶奶震惊不已，刘同也觉得意外，因为他不曾对儿子讲过这些。一问才知道，原来是儿子自己上网查到的。从这以后，刘同每弄到一个小物件，先是让两个孩子上网查找相关的知识，然后让他们提出可行的修复方案。之前还迷恋网络游戏的兄妹，接到刘同的任务之后，就一门心思地找资料、列方案。有些不合理的地方，刘同不予指出，而是让他们想办法完善。一次次的修改，周建有些不耐烦了，刘同就给他讲自己小时候学习的事情，告诉他如果不是那个时候的辛苦坚持，就不会有自己现在想要的生活。刘同让两个孩子修复古老物件的初衷是让他们远离网络游戏，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两个孩子还学到了物尽其用。有一段时间，孩子们特别喜欢买盲盒，刘同能够理解他们喜欢惊喜的感觉，但不想让孩子养成不断买玩具的习惯。他想到了利用家里的鸡蛋壳来代替盲盒。刘同每次打蛋时，尽量只打一个小口，把蛋壳洗净晾干后，他在每个蛋壳里塞一张小纸条或奖券，再用包装纸的边角料封口。两个孩子特别喜欢妈妈亲手做的盲盒，每到节假日都会缠着刘同带他们一起做。如今每到节假日，刘同不是把孩子送到各种补习班，而是带他们到乡下寻找小物件，这既能培养孩子们的淳朴品质， 也能让他们陶醉在各种民俗文化中。在班里，两个孩子的成绩虽然不是最好的，但是他们却是最活跃的，总能和同学们说一些闻所未闻的知识。刘同觉得孩子的心灵健康比书本上的知识更重要。因为痴迷修复，刘同成了小区里最特别的全职妈妈。他说，女人的一生不只有妻子和母亲两种角色，相夫教子之余，我在不断修复，也在不断成长。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动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备受欣赏的落榜生。通常情况下，人们会为落榜生扼腕叹息，但是在日本，选择复读的落榜生不仅不会被认为是失败者，甚至是光荣的。只要有高考，就有落榜生。通常情况下，人们会为落榜生扼腕叹息，但是在日本，选择复读的落榜生不仅不会被认为是失败者，甚至还是光荣的。日本人称赞这些学生有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尤其是复读好几年的学生更是备受欣赏。炎炎盛夏，日本学生太郎每天都朗读英语，这已经是他第三次备战高考了。太郎的理想是考上东京大学，无奈连续两年落榜。在日本，学生复读要在家自己备考。为了督促和帮助太郎，过去一年太郎的妈妈智子陪他制定了复习计划，还看他的高中课本，做模拟试卷，和他一道分析做错题的原因。今年高考，智子不仅给太郎报了名，也给自己报了名，两人在同一个考场参加了考试。近日，东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邮到了，太郎打开一看，竟然是妈妈智子的，而他再次被告知无缘。智子当年上高中时本来就是学霸，也曾一心要上东京大学，只是由于家庭环境所限，智子高中毕业后就工作结婚了。不过进入东京大学一直是智子内心的梦想，这也是他鼎力支持儿子再战东京大学的原因之一。日本学生考大学要考两次，第一次是全国统一考试，被称作中心测试，有些私立大学根据中心测试成绩录取学生，但大部分大学会给中心测试划一道分数线，过线的学子才能继续报考各大学的独立招生考试。日本学生都是在参加完中心测试后再去报名参加自己心仪大学的考试，因此他们有多次考试的机会。多数落榜生并非没有大学可上，只是想考上特定的大学。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太郎去年中心测试的成绩很好，他从自家所在的岛根县提前一周坐新干线来到东京，在距离东京大学不远的一家酒店住下备考，但没考上。受到打击的太郎也没去参加作为备选的其他两所大学的考试，他决定复读一年。智子也认为儿子非东京大学不可，没想到今年他再次落榜，并不真是想要上大学的陪读妈妈却考上了。面对阴差阳错的高考结果，智子陷入了沉思。当年没上东京大学其实并不遗憾，因为自己很快就有了工作，又遇上太郎的爸爸，有了幸福的家庭。人生绝对不仅仅是考大学的，智子决定不再对儿子施加非东京大学不行的压力。无论是再战东京大学，还是考取其他大学，或者选择就业，他都会一如既往地支持儿子。母子俩一番长谈后，太郎表示自己选择继续复读。得知太郎的决定后，他们的左邻右舍以及那些考上大学的同班同学都对太郎称赞有加。在大家看来，为了进入心仪的大学而努力，一次不行就两次，

三次、四次，直到考上，这是一种坚持不懈的表现。即使成为五郎，高中同学都大学毕业、结婚生子了，依然在复读备考的学生也大有人在。将来就职的时候，如果把五郎的经历讲出来，还会给面试官留下好的印象。日本人把没考上大学、继续复习准备再战的人戏称为浪人，复读一年的人就是一浪，复读两年的人是二浪，以此类推。就这样，太郎做起了三浪，开始了新一轮读英语、做习题的生活。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生。木青街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好音乐好心情，问候所有的朋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小诗。今天是2026年的9月11号星期五啊，这一周感觉过得还挺快的啊。今天也是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今天早上看向窗外的时候天气就晴好啊，再配上今天这样一份独特的心情啊，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啊如外面的天气一样哈，今天心情也非常的不错。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外面的天气情况，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是13度。适宜的温度，合适的心情，接下来时间我们在这个准周末的时候继续来一起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首先来看一下啊，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林依轮呢最近也加盟到了中秋的这一场演出当中啊，经典的金曲将会引发全民的创意。这是在山东的中秋晚会上啊，特邀了知名的歌手林依轮来参加录制，那以他的代表作《爱情鸟》策划了一场别具一格的创意活动啊。这首歌曲啊应该说是一首时代的金曲了，如今呢再度的掀起热潮，不仅成为这一场中秋晚会的重要的亮点，也引发了无数网友争相啊参与一下作品的征集。提起到这首歌，我觉得很多人很深刻有这个印象在里面啊，而且呢这首歌曲它的旋律也非常的上口，以至于这么多年过去了，今天还是有很多人记得这首爱情鸟的。作为90年代红极一时的流行歌曲，它也承载着几代人的青春记忆。也是在最近的时候，这一首《爱情鸟》在短视频平台上的强势回归呢，迅速成为了热门的话题了。各类呢翻跳啊改编作品是层出不穷的，从特色的舞蹈再到二次的创作啊，真的是让这首经典老歌焕发了前所未有的新生机了。

再来看打歌2026凭真开麦直播破局啊，英宗的内卷，王俊凯带着新歌回到舞台的中心。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条热搜哈。我经常看到身边的一些人大家在说哈，说现在的音乐综艺啊也非常的卷，然后你看这个灯光要炸，舞台要很美，修音要更狠，连一个转身都要排好多遍啊。可是真到了这个很多人看的时候呢，可能就觉得还是就是差不多嘛，可能没感觉，然后就划走了。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英宗节目啊，打歌2026这节目一出来的时候，很多人第一个反应不是惊喜就是怀疑，说都2026年了，还想靠打歌两个字把大家重新的拉回新歌的本身嘛。偏偏我觉得这个就真的有点不太一样了。这个节目最狠的地方不是他请了哪个歌手啊，请了谁，而是把真的就摆到了桌上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节目啊，打歌两个字呢不是绕弯儿哈，就是推新歌，就是让作品自己站到人的面前，不靠故事，然后也不靠很多的东西啊，就是真开麦真直播，然后来真唱。再来看一下电影方面啊，贾玲的新作《转念花开》预计会在国庆的时候上映了，跳出了喜剧的舒适圈，深耕到了这部电影是现实题材的，讲述的是女性在困境当中那个自我觉醒的感觉。然后我觉得这个故事还很厚重，有力量的那种故事感。国庆节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蹲守一下吧，一念转变，静待花开。

再来看一下周深的最新消息，周深大梦归上线，新歌海外榜首啊。来看一下，熟睡声音响起的时候是属于很多宿命感的故事，在周深的歌声当中啊，就徐徐的展开了。一部剧还没有完全展开，声音呢先替人物打开了一扇门，确实如此啊。他唱了很多影视剧的歌曲，那最近呢他也为蓝香如故的主题曲大梦归也是正式的上线了。我觉得最近这些年啊，周深真的唱了很多优质的影视歌曲，而且他每次唱呢都不是简单的配曲，而是用歌声、用这个角色还有故事搭建了我们的情绪出口啊，把很多影视剧当中的人物几十年的经历啊就压缩了一下，留出了空间，让我们听他唱歌的时候啊也自己进入到了这种故事感满满的感觉了。来看一下周深的这一首新歌啊，也跨越了海域了，然后9月6号的时候上线了单曲《再一次见面》。

来继续的刷新精彩热搜啊，歌手梁静茹西安的演唱会最近是大变样了。曾经有一段时间啊，她因为发福而是被就是很多网友来看来关注一下啊，那最近呢她也是一袭皮衣惊艳的亮相。说到梁静茹，我很喜欢她的那几首歌曲啊，包括《勇气》《可惜不是你》这些歌曲啊，真的是陪伴太多的人了。可是就在最近这些年哈，这位情歌天后就是因为身材的原因被推上了很多舆论的风口哈。那前段时间呢，西安演唱会呢，她是以红裙搭配皮衣亮相的梁静茹，状态就是焕然一新的感觉了，所以说让不少的网友眼前一亮，也登上了热搜哈。退学之前的身材的这种焦虑，舞台上的他是气场全开了。

再来看啊，9月10号的时候，昨天演员王子文空降到了沈阳来参加羽绒服品牌的线下活动，现场无修图啊。来看一下他当天啊穿的是蓝色的风衣，然后光腿穿了一个长靴啊。其实真的特别能理解他这个状态哈，所以说很多人觉得他这个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成年人的从容都是撑出来的啊。有人说他现在生活也有点难，真的只有自己最清楚吧。那首歌还在听，耳机里然是遗憾剧情。再来看一下这两天过生日的人还挺多的，9月11号，也就是今天呢，鹿晗参加了张碧晨37岁的生日，现场嗨唱了爱很简单，情绪高涨哈，频频的举杯，圈内不少好友呢在祝寿哈，然后鹿晗张碧晨啊也是两个人同框了。

来看9月11号，同样是今天凌晨的时候，苏有朋也发文了哈。在许多人这个点的时候已经进入梦乡的时候，苏有朋突然在社交平台发文，没有想到和其他的明星号卡点发文送祝福的这个画风不同，他凌晨还没有睡哈，就是为了为自己来庆生日啊。9月11号，今天也是苏有朋53岁的生日了。零点一到，苏有朋就上传了一段视频，并且高调地祝自己生日快乐。视频当中的他看起来状态是非常好的，一点都不像哈年龄已经50加的男人了。那我看到下面很多网友看到之后，也是在纷纷的感叹道哈，有一条留言挺有意思的哈，他说：“从小看你的电视剧长大的，我们都老了，你还那么显年轻啊！祝愿男神生日快乐吧。”那苏有朋呢，在53岁生日这一天呢，自己发文祝福自己，或许在外人看来啊，就显得有一些孤单，有一些心酸了，但是能感觉出来啊，是他拥有的就是这种内心的表现，接纳一下当下的自己，然后心态从容，很松弛的那个感觉。有的时候我觉得身边有一些人，他也会经常这样哈，经常的来祝愿自己怎样怎样，我觉得都在接纳一下当下的自己吧，心态要从容。那看到苏有朋他发的这条消息上了热搜之后哈，我就马上会想到很早的那个组合小虎队哈，三个人现在在事业上也是各自有不同的发展，然后当然三个人多年的关系也是一直非常不错的，可以说是每个人都在内心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哈。如今他们都在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觉得这个状态还非常好的。好，我们来稍事休息啊，送上一首经典的歌曲吧，爱送给你们。

生活想你。一首歌曲送给你们啊，熟悉的歌曲想起了好多好多的一些往事哈，这样的一首歌也送给在听节目的每个人。然后我们也继续来刷新今天的热搜。刚刚说了，其实现在呢，很多的老友他们的状态都生活得非常好。

的妈妈。那孙俪，我觉得她这么多年，她真的把很多的精力放在了生活本身上，因为我们经常在热搜上会看到她的一些近况哈。很多演员哈都会用数年的时间去接连的拍戏，而我觉得孙俪她选择花四年的时间哈来打磨了这一套绘本。很多小时候被长辈念叨过的话，如今轮到她要对自己的孩子说了啊。他没有直接说吧，说多吃点，而把它变成了一本绘本，让孩子可以在故事里自己去理解。这大概就是一个妈妈能够给出最温柔的引导，就不是强迫你吃，而是让你明白你为什么要吃这个东西啊。四年的时间真的我觉得挺漫长的哈，换来一套引导孩子好好吃饭的书。而他说要好好养自己，我觉得这四个字哈，或许不只是对孩子说的，当然也是对所有的人说的吧。

再来看一下国庆档的时候哈，这样的一些最新的电影啊，小沈阳、沈春阳主演的喜剧电影《什么意思夫妇》也开通了官方的抖音账号了，大概会定档到今年中秋国庆档。刚刚我还特意看了一下这个电影的演员啊，然后看到全是喜剧人，很多很多，像贾冰、于洋啊、李晨呐、还有沈佳润哈，很多很多都会出演。然后幕后呢，就是曾经也有这样的一部电影《末路狂花钱奇遇》啊，他原班的制作团队。那目前呢，国庆档呢已经有了几部影片了，像我们前两天一直在关注哈，像《野兽之心》啊，《活色生香》，还有《熊猫守护者》这样的一些电影。那如果说哈，刚刚我们说这部《什么意思夫妇》都确认来加入了，那我想这个国庆档的喜剧、犯罪还有动画赛道都已经起了。

再来看啊，9月10号的晚上，最美的小龙女李若彤呢，也在个人的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一组健身的美照，并为此配文说：“今天的照片供应到此为止吧，我要专心的做运动了。”如今啊，小龙女啊，她也已经60岁了哈，不管身材和颜值呢，我觉得还是就依然是在线的那个状态，完全不像哈步入到花甲之年的人，我觉得依旧保持着她独有的气质。寂静的街角，将我惊喜，我却再也找不到你的痕迹。如果遗憾注定无法平息，应该也是常年健身的原因吧，因为我真的就觉得健身太好了，是不是？这个时间或许会流逝，会带走很多的东西，但是自律的健身带来的这个体态和风骨哈，永远都不会褪色的。好吧，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送上一首歌曲，也来结束我们今天刷热搜的这一段时间了。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吧，《多幸运遇见你》。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

0: 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0: 你在哪座城市留下过怎样的故事，又怎样轻轻地说声再见？那些回忆，总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
1: 曾想要一个人去很远方，看一看雅鲁藏布江，
0: 民谣在路上。

民谣在路上，接下来是我们的民谣时间啊。今天在这样一个准周末星期五的时候，我觉得还挺适合来一起听几首民谣歌曲的，因为觉得接下来有很多的假期，像每周大家都会来休这个周末哈，还有接下来的中秋国庆的时候，每个假期的时候，你们是不是都想让自己马上慢下来，不用追赶很多的东西，然后也不用忙碌很多的东西，好吧，那此刻不管你是正在路上出行，还是安静地坐在那里哈，此刻就把这个心里的心情和节奏接下来交给接下来的几首民谣歌曲啊。我觉得民谣歌曲当中会藏着很多的东西啊，山野晚风，还有旧时光和心底的那份柔弱的感觉。接下来时间民谣在路上，我们听几首非常舒服的关乎于假日很适配的民谣啊，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一段很松弛很悠闲的时间。现在这首歌哈，一首枕着光的他，每次这首歌响起的时候，就马上会有那种岁月静好的画面了。好，今天我们来看看哈，民谣歌曲首先要一起听的是哪一首。首先我们来听一首去大理，这首也是很经典的民谣歌曲了哈。然后我觉得现在这段时间身边的很多人都在计划哈，接下来这个假期都去干什么，都藏着一场说走就走的远行的计划哈。那这首去大理呢，也是无数人心中的旅行的时候很适配的哈，这样一段歌曲。今天你不用真的动身了，我觉得可以在忙碌的工作日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歌声当中哈，能够感受一下风，感受一下那种放松的感觉。如果现在你还不能马上走哈，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么接下来就让这首民谣歌曲《去大理》，让我们一起来奔赴一下吧。最好的旅途，有时候就是内心的松弛和自由。

民谣在路上，这一首民谣歌曲啊，去大理送给你们。有没有感觉哈，这首歌属于有一些小众的哈，这样的一些曲风，然后呢听上去又很悠闲又很自在的感觉。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下一首民谣歌曲，下一首歌我们要听到一首从前慢。你们有多少人会听过这首歌呢？不管那此刻有否听过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可以一起来听听看。我觉得这首歌写的也是很早之前的这样的一段时光，因为真的很慢很慢哈，没有华丽的编曲，就是简单的诉说，勾勒出了那个很多年前的那个画面。清晨的车站，冒着热气的豆浆小店哈，比如说有这样一些小店，然后车马书信，一切都是慢悠悠的那个感觉。现在哈，节奏真的是太快了，每一天。所以说我觉得有的时候在这样快节奏的时候，反而会很多人很喜欢听这样一些很慢的这样的一些歌曲了。包括我觉得前段时间哈，那个热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也是如此哈。为什么它会那么的热映，也让无数人读懂了什么叫做车马很远书信很长。真的就是这样哈。我们今天听到这首歌从前慢，我觉得它刚好也和前段时间哈很热映的那部电影，它的这种内容还是在呼应着的。然后这个旧的时光哈，有车站啊、书信啊、长夜啊，正是电影当中一代人的那个生活的状态。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没有一些消息的时候，真的一封信你要等好久还有好久的那个消息的感觉哈，真的和现在不太一样了。所以说那个时候我觉得思念能写到哪里，写到纸上吧。那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就是偏小众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哈，从前慢。那我们在快节奏的当下来回望一下从前慢的时光。

从前嘛，这首歌继续送给你们。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下一首民谣歌曲啊。下一首歌我们听到了是一首电影当中的推广曲，一首《愿人生》。这首歌呢是任素汐来演唱的一首歌曲，觉得这首歌也很适配哈，很适配现在的心情吧。这是电影《逆行人生》的推广的主题曲。然后还记得当时的这部电影哈，讲述的也是中年的普通人，他遭遇到了生活变故的时候，在风雨里继续前行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任素汐演唱的这首歌曲没有呐喊声，只有我觉得她的声音当中哈，真的有叙事感、故事感很强的这样的一种声音在里面。听她诉说这样一首歌曲的时候，我仿佛听到了很多就是普通人大家简单的愿望，愿家人都健康，愿生活少一点无常，愿每天奔波的我们能多一点留给爱人和自己的时间。

愿你们都如歌中所唱一样吧，都能够美满。接下来民谣在路上哈，这段时间我们来看看听到的最后一首民谣歌曲，来自于李健的这一首好唯美的歌曲啊，《传奇》。这首歌曲我记得很多人最先听到的是王菲她来演唱的这一首《传奇》啊，但这首《传奇》呢，本来就是李健来创作并且演唱的作品。今天我们就来听听啊，李健的这一首《传奇》。

0: 音，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欢迎回来啊！一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来。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世界赠予我的》，这一首王菲带来的非常好听的歌曲哈。这首歌曲啊，前段时间在刚刚落幕的第四届浪潮音乐啊当中啊，是拿下了含金量很高的年度歌曲大奖。在这个奖项当中啊，有很多优秀的歌手，然后他是在所有这么多歌曲当中啊脱颖而出的这样的一首歌。当时评委给出了8个字的评语，就是境界辽阔，表达轻盈。
5: 早梦着早了好梦知道，
4: 这首歌我们都知道，它是在2025年的时候来出的这一首新歌哈，《世界赠予我的》。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在这首新歌出来的时候，朋友圈当时啊已经刷屏了好多天，大家都在刷屏这一首歌曲哈。然后现在1年多的时间过去了的时候，到了今年9月份的时候啊，在10000多首作品当中，评委就选它当了年度的歌曲。王菲当时啊人没有到现场，但是我觉得歌曲就是这样，它有它的力量啊。这首歌自己把奖已经拿到了哈。你们发现没有哈，其实觉得现在哈每一天刷屏的歌曲有太多太多了，然后这样的一首歌曲1年多的时间还被专业的评委翻出来，这样的歌曲我觉得还是挺少的哈。你看每天我们在刷的热搜，它的保质期大概也就3-2天的时间，而一首好歌它的保质期是1年多的时间过去了，它还能够在这么多的歌曲当中脱颖而出哈。所以说好的金曲好的歌曲真的不怕时间。

世界赠予我的这首歌再一次的送给所有的人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节目时间吧，节目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送上最后一首歌曲，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一下这首《你的眼神》，也是张彬彬和王鹤野还有管建嘉诚哈带来的这一首在披荆斩棘的二宫舞台上演唱的这一首非常好听的《你的眼神》，也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窗外的天还依旧很蓝，希望你们的心情也一如既往的哈非常的好。好，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一起再遇好心情。

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1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每天呢都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关于说车辆方面啊、道路方面的一些这个知识也好、通知也好、政策也好。其实更多的时候呢，无非啊我们围绕着的都是两个字儿：安全。
1: 对，
0: 哎，

0: 论你是出去自驾游玩好，还是说呢我是在这个社区当中正常上下班通勤也好，咱都是希望在路上能平平安的。
1: 那肯定啊，咱们出了一天的话在外面哈，无论咱别说开不开车了，都想安全一点，对吧、
0: 嗯、
1: 特别是司机更是这个情况。
0: 对，那么在咱们日常的行车当中呢，其实我们会遇到很多的一些情况，
1: 嗯，
0: 比如说呢前方是个上坡，
1: 嗯，
0: 比如说呢前方是个下坡，还有呢可能说哎这个目前的这个车道行驶啊，就前后左右的车比较多，我还想超车是吧，然后呢再有很多就是一些行车上面的一些可能小技巧啊，或者是小经验呢、啊、
1: 嗯，
0: 我们呢给大家总结了这个15条的开车口诀、哦、说啊这个关键的时候呢可能这口诀真的能有用，
1: 大家可以来听一听啊，
0: 哎，咱们
1: 到底是什么口诀能有用啊？
0: 对，就是咱们一起来听一听，看看呢，就是说，总结出来的这些东西有没有一些确实是我平时开车没有去用到的？
1: 对，或者说我们忽略的，可能有好多东西说，怎么还能口诀和安全，或者啊，你就开车随机的、
0: 嗯，
1: 就是每个人的情况也不一样，
0: 对，
1: 开的路线也不一样，或者说驾驶的水平也不一样，
0: 是，
1: 但是可能有一些东西就是一样的，
0: 对，
1: 安全这一点，
0: 对。有的人在同样就是两个人都是驾驶员、
1: 嗯、
0: 在经历这件事儿的时候啊、
1: 嗯、
0: 比如说都是第一次、
1: 嗯、对，
0: 但有的人呢在面对这第一次的时候呢，哎，他就有最好的应对方式，
1: 对，有经验，
0: 哎，化险为夷、
1: 嗯、
0: 是不是、啊、能解决掉这一次的这个问题、
1: 嗯、
0: 但有的人呢在第一次遇到这件事儿的时候只能说俩眼一蒙黑。
1: 其实你说这个就是、啊、刚刚说的有经验，就可能说我听得多了，
0: 嗯，
1: 我看得多了，是我的身边朋友说的这个事儿、
0: 哎，
1: 恰巧我好巧不巧赶上了，
0: 对，
1: 哎，那他们的解决方式可能就套用到我身上了，
0: 对，
1: 对吧、啊、这个时候我就知道该怎么去做了。
0: 是的，那很多人说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嘛，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句话呢就是套用在这个很多事上它都是一个意思，可能这件事情你没有经历过，
1: 嗯，
0: 但是呢当你去多方了解了如果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应对，怎么样去解决、
1: 嗯、
0: 那么可能说你的脑海里啊就会有这种就是像模拟演练一样、
1: 嗯、对，
0: 真正当你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哎，我好像下意识的就做出了曾经我在脑海里演练的那个举动，
1: 对，
0: 哎，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常说啊，说驾驶年龄时间越长，胆儿好像就越小了，
1: 这个真是，
0: 有没有这个感觉？
1: 这个真是啊，你要说嗯，刚开车那真的是啊、
0: 嗯、
1: 可虎了，
0: 初生牛犊不怕虎是不是
1: 可虎了、
0: 哎、
1: 那就是前面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就是往前撩，我就是往前挤、
0: 哎、
1: 但你会发现啊，经验丰富的老司机他会觉得我让一让我躲一躲，你们先上吧我后上，
0: 对对，其实说呢不是说技术退步了、
1: 嗯、
0: 反而是说呢见到过的一些意外啊就是特别多了，
1: 其实相对来说就要更成熟了想法哈、啊、
0: 是的，可能说呢这个就像我们说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在每一个总结出来的经验背后呢可能都有一些血淋淋的教训，是不是、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就是要吸取别人的一些经验、
1: 嗯、
0: 然后呢就是用到我们自己身上，希望在每个人不遇到这种事儿，但遇到这种事儿的时候，在发生这种事儿的时候咱们能应对也能去解决，
1: 这个真是，所以说我们为什么每次和大家分享案例啊，或者是跟大家说的这些安全上的问题、
0: 嗯、
1: 或者是我们看到的一些事和大家分享出来，就是以备不时之需吧，可能我们、
0: 哎、
1: 用到的时候我们现在不会觉得哎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是的、
1: 嗯、
0: 那首先呢先来跟大家说第一个啊，说了这么多我也想来听一听这些口诀都是啥、
1: 嗯、
0: 是不是，第一个呢就是冲坡不冲顶，
1: 嗯，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0: 哎、上坡的时候啊、
1: 嗯、
0: 咱们大家都知道都要提前给油，对不
1: 对？
0: 对，都要说使劲儿让车带着这个劲儿然后往上走，
1: 对，得有劲儿啊，
0: 是的，但是呢要临近坡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收油要减速，
1: 嗯，
0: 因为啥呢，咱们坡顶啊它就类似于咱们视觉当中的一堵墙，
1: 嗯，
0: 挡住了另一侧的全部信息，
1: 对、
0: 什么占道的车呀，什么抛锚的故障车呀，什么穿行的这个横人这个穿哎，对，横穿的这个行人等等的、
1: 嗯、
0: 是不是你都有可能在你的车头就是刚探出这个坡顶的那一两秒里 它就出现在你面前了。
1: 对，然后还有个惯性，可能你在因为你上坡就会有下坡，是吧？
0: 对对、
1: 嗯，
0: 就所以说呢，就是你下意识的可能说冲顶的这个速度特别快，然后快到你没有来得及时间去做出，如果一旦有东西或者是有人有车出现在你这辆车的面前的时候，你该怎么去解决？
1: 对，
0: 哎，所以说冲坡不冲顶啊，这是第一点。那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远看行，近看线。
1: 嗯，
0: 哎，所以说呢，咱们一定要去了解，就是要是超货车的情况下，也要先看货
1: 啊、哦。对，
0: 哎，就是为啥要这样呢、哦？有的人拉大钢筋，
1: 嗯，你得看他拉的什么货。
0: 是不是？哎，有那种就是非常非常非常沉的那种，就是像什么枕木一样那种东西，
1: 嗯、
0: 是不是？你说你准备超这个大货车，你最好是先在几百米之外呢，你先打量打量他的货物，
1: 对，
0: 他拉的这个东西，第一有没有捆牢。
1: 嗯，能不能滑落下来？
0: 哎，有没有倾斜？它的这个篷布呢，会不会掀起来？
1: 嗯，还有的一些咱们离远看不到，你会发现什么？它有超长的。
0: 哎，对。
1: 但是人家是允许可以拉的，人家有超长的。
0: 是的。
1: 咱们是不是等你看到的时候，你车速过快，是不是也不赶趟了？
0: 对，
1: 嗯。
0: 然后呢，跟进之后啊，咱们要盯住它的前轮压在标线上的位置，因为说呢，咱们整个的货车车身啊，再庞大，它转向之前呢，也都是前轮说了算的。
1: 对。
0: 所以说呢，前轮轨迹一旦要是开始偏移的情况下，比如说它稍微已经开始有些变道了、
1: 嗯、
0: 已经开始有些就是往另一个车道倾斜了或者是偏移了，那就说明这辆大货车呀它可能要有动作了。
1: 对，就是都会慢慢往这偏。
0: 哎，那么你就整体你就离它远一点，是不是？这个时候你就不要超车了。当你发现的越早的时候啊，余地呢就越大，
1: 嗯，
0: 供你去选择的或者是面对的一些这个应对办法就越多，
1: 对，你反应也能快的。
0: 嗯，所以说呢，这也是一点我们在日常行车当中，是高速也好，是市区道路也好，还是说那些环路上也好，遇到这种大车的情况下，咱们就要去注意，哎，我要超车之前我先要做什么。
1: 嗯，
0: 它不是说我想超车了我就提示他我要超车了。
1: 对，
0: 哎，你一定要关注关注。那有的可能说他这个篷布啊，这个扇布啊，他就没有去绑牢，你刚好要超车的时候，那就凑巧不巧这玩意儿就飞起来了，
1: 好巧不巧来一阵风，
0: 哎，就糊你车上了，你啥你也看不见了，对不对？所以说呢，就是咱提早的去关注，你能发现的问题可能就越多，那么我们就能更好的去解决去面对啊。还有第三点是什么呢？第三点啊，就是前车超车不跟超。
1: 嗯，
0: 哎，
1: 他在超车你也跟着超。
0: 哎，
1: 有这样的，
0: 有这样的、
1: 啊、有这样的。
0: 我就他像龙头一样、
1: 嗯、
0: 我就跟着龙头，
1: 对对对，
0: 我就往后开，
1: 我看他超我也超。
0: 哎、
1: 嗯、
0: 你遇没遇到过那种在市区当中跟着救护车开车的那种？
1: 那还真还没看到。
0: 我遇见过。
1: 他不虎吗？
0: 就是救护车呢，他就各种，因为大家都知道遇到救护车肯定我是要么减速要么我就保持我这条车道，
1: 嗯，
0: 给他
1: 让
0: 道，
1: 让道，然后让他先走。
0: 哎，对、
1: 嗯，
0: 然后有很多车呢就说，哎，车流这么密集的时候哈、
1: 嗯、
0: 我跟着救护车
1: 啊，他有开道的我跟着走吧。
0: 哎，对，就像我说的、
1: 嗯、
0: 龙头我就龙身子、
1: 嗯、
0: 是不是？我就跟着开呗、
1: 嗯、
0: 但是呢，其实前方车辆正在借道超车的时候，或者是说呢两车并排僵持的时候，你一定要收起自己这个超车念头，
1: 因为他可能会被躲避危险，但是轮到你这儿的时候距离够不够，
0: 对，
1: 前车会车来没来车，就好多东西你是未知的，
0: 对，
1: 然后他躲开了给你甩出来了。
0: 对、
1: 嗯、
0: 它不像是说咱们说，哎，其他车辆都是静止的，
1: 对，
0: 只有你这两辆车是有行动轨迹的，
1: 对，甚至说这个路很宽，
0: 哎，
1: 你能看到就是前方很远的情况。
0: 对，那有的车辆在它预计范围当中啊，就比如说它前方车辆的速度以及说它右后方车辆的速度、
1: 嗯、
0: 哎，中间这空刚好我能过去，
1: 对，
0: 但是我要再晚一些呢，可能说我右后方的车稍微快一点，
1: 嗯、
0: 那我就穿不过去了、
1: 嗯、
0: 对不对？但你跟着它一起超，等到你这儿的时候，你发现完了这空小了你过不去了，
1: 肯定，
0: 然后你就给人车刮了或者怎么样了，对不对？这都有可能。所以说呢，它咱们前车啊，它的车尾呢也类似于是一种移动的一个墙吧，
1: 对，
0: 它也是导致你产生视线盲区的这么一个这个物品。
1: 对，其实这个你跟他去超车的话，你再回来到咱们的主线路这个车道的时候，你有可能就回不来了。
0: 对，
1: 因为什么情况你不知道，他完完全全给你遮挡上了。其实这种就是盲开，在我看来就是、
0: 嗯、
1: 哎呀，闭着眼睛开车一样，前面啥也看不着。
0: 嗯，就是墙后面有没有来车，有没有障碍物，
1: 嗯，
0: 有没有行人，
1: 嗯，
0: 这些你一概你都是看不见的。那你跟超的情况下等于啥呢？其实我认为等于是把你自己的方向盘给前面那个车了。
1: 而且还有啊，咱们超车肯定行车道还有一台车。
0: 对，
1: 这个车

0: 给不给你们让，给他让了会不会没看到你，给不给你让，这都是完全不确定的事儿。
1: 对，
0: 所以说不要冒险啊，说前面的超车了我也跟他超，这样呢我能快一点，不要冒险。
1: 那就是相当于你把方向盘给别人了，然后把风险留给自己了。
0: 对对对，
1: 对不对？你就要去想了，你能不能承担得了这个风险的后果。
0: 他那时他没觉得
1: 所以说啊，尽量呢咱们就是等这个前车完成超车之后，回到车道之后，你观望好了你前后左右的一些情况，你想超车你再选择超车。
0: 对，
1: 就这种情况下你也耽误不了你多长时间，是不是？
0: 是，
1: 几分钟都耽误不掉。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我身边朋友啊，他说呢有一回他跑这个京哈高速，然后呢从辽源往沈阳方向，当时呢就是车里拉着一车人，这一车人呢都睡得呼呼的，他倒是没有疲劳驾驶，他就正常开车，然后呢他就是跟着前面这辆车，结果呢就是他前面这辆车突然间就变道了。
0: 哎，太突然了
1: 啊，在高速上突然间就变道了，然后他就没反应过来，在变完道之后他眼瞅着就是他前面有一辆非常非常非常慢的车
0: 啊，
1: 然后当时呢就是奔着那辆车不就去了吗？但好在呢就是他没有任何疲劳状态，就是开车还是
0: 就是能反应过来。
1: 哎，对，就是精气神打的是十分紧的，
0: 能反应过来。
1: 哎，然后就是也是不能说一脚急刹吧，但至少呢也是车里人都晃醒了。醒了之后说这一车人再也不困了
0: 也害怕了哈。
1: 对，也害怕了。但是所以说我们就是为什么说有的情况下啊咱们一定要去注意，就是你开车的时候你就像我说了，前面这辆车它就是你视觉盲区当中的一堵墙，你不知道它前面是什么情况，对不对？所以我们选择说跟着超车有没有可能也容易出现一些危险，
0: 肯定会啊，
1: 哎，你都预判不了的。所以大家就一定要去了解，有一些情况下咱尽量不要这么开车。我看到网上好多视频说在高速上，哎，就找好不容易找着一辆就是一路超车的这种车啊，哎，
0: 我跟他来呗，
1: 哎，我就跟着他开，但其实这样开呢也有很大的一个安全隐患。
0: 对
1: 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先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辽源环境更加节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2: 驾乘感受。出
3: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叶

0: 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万通，
1: 我是美玲。
0: 回来之后呢，咱们继续来说啊，说这个口诀是不是哈、
1: 嗯？
0: 说这些这个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能遇到哪些问题，对吧？那回来说说第四点啊，第四点呢就是一灯二进三方向，
1: 这怎么回事啊？
0: 这怎么回事
1: 呢？开始就不知道了。
0: 哎，咱听一听怎么回事啊？说起步变道，转弯掉头，
1: 嗯，
0: 转向灯呢永远要走在方向盘的前面。
1: 我要现在转弯，或者是我要变道。这个首先把灯打开，
0: 哎，对，
1: 提前十秒吧，我就觉得对吧？十秒或者二十秒，你先打开，但是告诉后面你给我让一让。
0: 我觉得吧，其实也不用二十秒那么长时间，我觉得提前个五六秒都行。
1: 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有的人他，哎呀，我就感觉，反正我会提前，
0: 嗯，
1: 我先打开，然后慢慢有这个动作，他要不让呢，我就回来。
0: 对，那没办法，咱们是变道的，
1: 回来呗。
0: 对，咱变道的，咱没有路权嘛。
1: 对，让呢，我就进去。但有的车真不是，为啥说提前十秒，就是要提前告诉大家，有的不变道，刷一下就过来了。
0: 对，
1: 我总遇到这样。
0: 对你也不知道他要干嘛，
1: 啊，对，他
0: 就
1: 过
0: 来
1: 了。过来了之后，有的时候你会预判到，但有的时候预判不到呢，
0: 就容易想撞。所以为什么说转向灯永远要走在方向盘前面？
1: 对，
0: 因为灯亮之后的那几秒

0: 嘛是给自己作为一个观察的一个这个时间，
1: 对，
0: 第二呢也是让你自己能发现什么盲区啊后视镜啊你现在车周围都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 对，
0: 其次呢其实也是让别人知道你要干嘛，
1: 嗯，
0: 所以说一灯二进三方向，就是我先打灯然后我再行进最后我再确定方向，
1: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呢就这个一定要去了解再动方向盘，所以说呢一旦顺序要是被颠倒了的话这灯啊说白了白给你了，
1: 我过来了之后我再打灯的，
0: 哎，你没有用了成摆设了对不对，
1: 嗯，
0: 你打给谁谁也看不着了，
1: 嗯，对，你已经过去了，你这是安全性过去，你要没安全的可能也就停中间了，
0: 对，所以啊就是我们一定在做什么之前先打转向灯，有很多在转盘道相撞的一些这个车辆呢它往往都是因为没有打灯
1: 啊，对，
0: 互相看不清双方的意图是什么，
1: 就是打灯晚了，
0: 哎，
1: 他可能说我过来再打灯的时候我已经跟上来了，我就不知道你旁边打没打这个灯，
0: 或者干脆有的车他就是不打灯，
1: 对，有，
0: 所以呢在转盘道上就相撞了，他以为你不出去你以为他不进来，是不是，啊，一个以为不会走，
1: 我们都以为错了，
0: 一个以为会挽留，所以啊就是灯呢不仅仅是给你自己看的，那你想为什么说咱们这几个灯都是在车外面呢，
1: 嗯，
0: 作为司机来讲我坐在车里面我又看不见外面的灯啊对不对啊，所以那你给谁看的呀，其实就是给别的车看的，
1: 哎，其实你说这灯我突然想起昨天我们这个上次是接孩子嘛，接孩子没事的时候我和朋友们就在遛弯，遛弯的时候前方就突然来了一辆车，
0: 嗯，
1: 我那个时候已经黑天了有一点，就是六点半七点左右吧，
0: 嗯嗯，那已经黑了
1: 对吧，
0: 嗯，
1: 黑天了，但是那边不有路灯吗，
0: 嗯，
1: 路灯我朋友就说了我最烦这辆车，然后我一看我说怎么的呢，啊没开灯
0: 啊，没开灯，
1: 对，你说这个灯给谁看的呢，其实有的时候你说，
0: 嗯，
1: 他有路灯有司机在看到道的时候能看清路，他看不清路的话，
0: 嗯，
1: 他指定是开灯了，
0: 对，
1: 那你说他这个灯其实就是给我们行人也好给车辆也好是不是就给外人看的，
0: 对，
1: 外人看不到，完他就说他那天开车就是一个车没开灯，
0: 嗯，
1: 他旁边从他旁边过去给他吓一跳，
0: 嗯，
1: 因为他在后视镜晚间的时候不也能看到后面有没有车跟着我，好，我要不要并线我怎么开嘛，我们都是，他说没有，他说我根本压根没有看见这辆车，
0: 没发现，
1: 对，没发现，因为我说他是，
0: 嗯，
1: 刺客隐身来的，
0: 嗯，
1: 然后他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不开灯你觉得我能看见路但你不开灯，
0: 嗯，
1: 给别人会造成危险，
0: 对，就是有的时候路灯是很亮，
1: 嗯，
0: 但是呢还亮不到发现你的一个情况，
1: 就真是特别是你要深颜色的你就更晚了更不好发现你了，
0: 尤其是在晚上，
1: 嗯，
0: 就是灯呢还是很重要的，就是你亮起来至少能让别人发现你，
1: 对，
0: 以前我也是在晚上的时候你看为什么我们说啊说这辆车呢如果一旦有一侧的灯坏了咱赶紧修，
1: 嗯，
0: 千万不要让这辆车成为独眼龙，是不是，
1: 对，
0: 还有说呢说哎呀一点不开灯在晚上说像大黑耗子一样是不是，
1: 嗯，
0: 都是来形容说就是不容易被发现，那越不容易被发现其实就越容易出交通事故，
1: 对，特别是这个一只眼睛，
0: 嗯，
1: 因为我就遇到了，我想要超车，我想要
0: 以为他是个摩托车，
1: 对，我真的是以为他是个摩托车，
0: 嗯，
1: 因为他还是逆向过来的，
0: 对，
1: 然后要逆向过来的话我按摩托车的方，这个位置的话给他留空间他是完全够用的，
0: 对，
1: 但是我还好那天放学回来的时候呢是车很少，
0: 嗯嗯，
1: 我旁边左右都没有车，
0: 嗯，
1: 然后我就大的给他留了一个位置，
0: 嗯，
1: 我留到旁边我们俩擦肩而过的时候我吓了一跳，
0: 你看
1: 他是一辆车还很大
0: 差一点的那种感觉，
1: 真的
0: 是
1: 啊，
0: 是
1: 真的是，哎，我说我当时真的是吓了一跳，然后我说哎呀，我说这灯哈真行，完还逆行过来了，我说我当时以为，
0: 嗯，
1: 就是以为一辆摩托车，
0: 嗯，所以啊就是咱们一定要注意灯是很重要的，
1: 对，
0: 还有呢第五点是什么呢，就是让速不让道，
1: 嗯，对对，
0: 我宁可刹车你也别乱躲，
1: 嗯，对，
0: 哎，遇到像有一些加塞啊突然间这种什么并线呢，啊，脚要快手要稳啊，
1: 嗯，
0: 就是第一反应永远是踩刹车降速，但绝对第一反应不应该是打方向盘去躲避，
1: 千万别慌，你这个打方向然后开始他来了我不行我害怕我往这边一带吧，你想想旁边还有车呢，
0: 是的，其实这个东西啊就稍微呢我认为就是这个反应就是要克制自己的下意识，
1: 嗯，
0: 人的下意识永远都是躲避而不是说直面硬刚，
1: 但是你不直面人干的话，你想你躲避了就会连带别的车，然后你就是全责。
0: 就是躲避的时候更容易出现危险、哦、我们所说的是在咱们开车的时候。
1: 对，
0: 那你看啊，咱比如说打，比方说打羽毛球打网球、
1: 嗯、
0: 这球直冲我面门来了，我不躲吗？是不是我硬刚吗？所以大家第一反应都是要么拿手捂脸、
1: 嗯、
0: 要么咱赶紧歪头去躲。
1: 对，
0: 也一样，咱开车的时候手里握着方向盘，你眼瞅前车要撞了，下意识人第一反应都是我上别条道，我躲一下。
1: 其实我在刚开车第二年的时候就发生了这件事儿。
0: 嗯，
1: 但是我想我当时的心理说，因为我们家人也会开车，就告诉我，他说这种情况的时候就不要躲、
0: 嗯、
1: 以前就经常听他们聊这个事，
0: 就握紧方向盘、嗯、
1: 我就没躲，但是我减速了。
0: 嗯，
1: 然后那个车他是逆行过来的、
0: 嗯、
1: 那我更不能躲了。
0: 嗯， 嗯，
1: 他我们俩擦肩而过的时候，那个男的我觉得他应该看了我眼，狠狠的看了我眼，所以说这女真虎，
0: 就不躲是吧？
1: 对，我真的是没躲。其实我也很害怕，但是我想我躲、
0: 嗯、
1: 因为是这个在石油化道口过那个等完火车、
0: 嗯嗯、
1: 然后所有的车都在放行
0: 啊，
1: 我也躲不了
0: 啊。对，你周围也都是
1: 车，也有
0: 车，
1: 但是呢我要硬躲的话肯定也会碰到他。
0: 嗯，
1: 但是那个车一看我真不躲，他回去了，他也差点刮到他旁边的、
0: 嗯、
1: 他是强行超车。
0: 嗯，对，我明白了，
1: 然后超到我们这边、
0: 嗯嗯、
1: 你说有的时候这种情况的话，你说你不躲吧，觉得他会直接冲过来，
0: 对，
1: 很吓人，真的很吓人，而且他的车速很快。
0: 对，
1: 但我要躲了的话呢，我也在想我就是全责。
0: 对，你把别人刮了怎么办？
1: 我把别人百分之百是全责，但我不想负这个责任怎么办？那就别躲。
0: 对，就是我们减速啊没有刹住撞上去，那是对方变道的责任。
1: 对，
0: 但是呢如果说你急打方向盘，你蹭了隔壁车道，那就变成了你的责任。
1: 对，
0: 所以说你稳稳握住方向盘，你才能握住主动权。
1: 对，
0: 哎，你最后才不会说责任都在你，你还得掏钱儿、
1: 嗯、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所以啊，就是咱们这一点也一定要去注意，就是有些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克制住人的下意识反应、
1: 嗯、
0: 克制住我们下意识的动作，至少说你钱包不疼啊。
1: 那个真是啊
0: 好的，这一时刻呢咱们也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信息，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咱们仙府胡同啊，这个是东辽医药的这个大厅，咱们这个大厅的胡同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再一个呢就是咱们经常拥堵的西宁大路的三百货的农行通往大石街的路段，以及咱们百花的胡同，包括我们东区市场的胡同，哎，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情况。提醒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本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3: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

0: 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险啊。回来之后咱继续来说啊，说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开车口诀、嗯、是不是再说到第六个开车口诀呢，就是弯前刹车弯后给油
1: 啊，
0: 转弯
1: 转弯的时候的、
0: 哎、
1: 弯前弯后，
0: 是的，减速呢要在入弯之前完成啊，尤其是说像一些直角弯急转弯这种，咱们尽量呢把车速压在30以内。
1: 对，
0: 高速匝道呢不要超过60，雨雾天和夜间呢咱们还要再往下调，
1: 嗯，
0: 哎更低，然后呢咱们在弯中的时候踩刹车，重心一甩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失控的一个开始。
1: 对对对，
0: 所以咱们尽量就是在弯前去踩这个刹车，在弯中的时候呢你的车速已经降下来了。
1: 对，咱们可不是电影里的片段去漂移啊。
0: 对对，然后呢出弯之后啊，咱们车身回正，视线放远之后，果断的就开始这个给油，然后离开这个弯心、嗯、尽量呢咱们也不要在转弯处逗留。
1: 对，因为你出了这个弯道的时候、嗯、你会发现前方的视野你也能够看得到了、
0: 哎、
1: 然后有没有会车的一个情况你也知道了，咱们这时候给油的时候更安全。
0: 是的，然后呢第七点就是左转转大弯，右转转小弯
1: 啊，你看、
0: 哎、你看咱们如果说有朋友经常在这个长春，要是说这个、嗯、比如说总去出差或者总去那儿生活，
1: 什么大回小回、
0: 哎、你就能发现他们所说左转弯和右转弯并不用左右来代替、
1: 嗯、
0: 他们用大回和小回来代替、
1: 嗯、
0: 大回就是左转，
1: 左转就是大回，
0: 小回就是右转
1: 啊、
0: 哎、因为左转弯画大弧线，我们沿着路口的中心点的左侧通过、嗯、这样呢咱们既不压中心线，我们也不会去闯到对向车道去。
1: 嗯啊，对
0: 对吧，咱们右转弯呢你贴着路口，然后呢走右缘走小弧线，这样呢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咱不会说一把把方向盘我说转个大弯我再把车甩路桩架去了，是不是、
1: 嗯、
0: 我再影响了别的这个行人也好啊，非机动车也好啊，我别把他们的车道再占了、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左转转大弯，然后呢右转转小弯，这是一点。还有同样跟转弯来说，第八点就是左转看右，右转看后、
1: 嗯啊，看，
0: 哎，
1: 是不一样的、啊。
0: 对，你说左转看右，有人说右转看左，
1: 嗯，
0: 哎，不是，啊、右转看后，
1: 看看后面有没有跟随的一个车辆，或者是有没有行人。
0: 哎，左转弯呢，咱们因为你要横跨车道，
1: 嗯，
0: 哎，你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右侧经常会有不同方向的车来回穿插，
1: 对，过来的车辆，
0: 同向右转的这个同向左转的车呢也可能会有这个抢弯压线的这种情况 出现。所以说呢我们多看两眼后视镜啊并不多余，
1: 嗯，
0: 但是呢你在右转之前请大家扭头看一看你的右后车窗，
1: 嗯，看一看，
0: 哎，因为有
1: 转弯吗，
0: 对，我们就说盲区就在这儿了，有很多电动车或者是甚至于说这个机动车四个轮的它都藏在了你后视镜照不到的右后盲区里，
1: 对
0: 对吧，我们有的时候你看啊，你说我想变道，我想往右侧变道，我瞅了一眼我后视镜没车，
1: 嗯，
0: 但是呢我刚要变，哎，我右后面车哐哐滴滴我，
1: 其实我真的是
0: 遇到过这种现象吧，
1: 我遇到过，因为以前的时候我还没有觉得这个、嗯、哎，这个盲区有多么的吓人啊，
0: 对，
1: 因为开了这么多年车没有，是在大前年的时候、
0: 嗯、
1: 我是在往辽河半岛那边走、
0: 嗯、
1: 然后往并道要转弯嘛，上双马桥嘛，
0: 嗯嗯，
1: 并道的时候我也看了一下，我就提前把转向灯也打好了，然后呢我一看前面那个预留也够，也没到实线那儿呢，我寻思我再往前出溜出溜，让一个车过去之后，我说那我该到我了，
0: 对，
1: 我就想往里走，往里走的时候也没一直都看着那个后视镜嘛，也没有发现行人、
0: 哎、
1: 也没有发现骑电瓶车的，我说那就可以吧，
0: 嗯，
1: 然后我好巧不巧那天怎么样，真的是回了一下头
0: 啊，
1: 哎，他在我旁边跟随我呢，
0: 对，
1: 就是在我这个副驾驶和这个后面后方的那个位置他在跟随我、
0: 嗯嗯、
1: 然后好巧不巧后视镜没看到，
0: 对，
1: 给我吓了一跳、
0: 嗯、
1: 然后呢我就加油过去了，我又这个变道的，然后往这个双马桥那儿拐，你说如果真的我那天没好巧不巧的回头的话啊，真的是扭一下脖子去看一下可能就给他刮了，
0: 它这个就是你行车过程当中的视野盲区，
1: 对，所以说从那以后我才发现，哎呀，这个盲区真的不是我们嘴上说的哈，
0: 对，
1: 看不到就是盲区哈，咱也不能总赶上，你说能不能，能、
0: 嗯、
1: 每一天都能看 发生这个事儿。
0: 对，就是我之前也是一次，就是自己的一个回头吧，然后呢就发现了在后视镜里没发现的车。
1: 你看，
0: 他就跟你一样，就是可能他和你的速度一样。
1: 对，
0: 然后你们俩就是在这个位置上呢，就是他就是你的盲区。
1: 对，就是稍微错开一点，咱们可能稍微在前面，他稍微在后面点，然后你好巧不巧他就藏在这里边，
0: 他就你就看不见他。
1: 嗯，
0: 就是有很多的交通事故我们也能发现，就是并道发生的。
1: 对，
0: 就是说怎么并道，你看不见后面车，你就让他先过去呗。其实往往他都是你看倒车镜发现没有车，然后你一个并道，
1: 对，
0: 就给撞了。所以有些时候呢，咱们这个就一定要注意，你头摆过去的那一秒往往就是事故被拦下的那一秒。
1: 嗯，
0: 对不 对，
1: 对，
0: 你一回头你发现他了。有一回呢，我是在我的这个副驾驶后面的那个位置的这个窗户那儿啊，
1: 嗯，
0: 我当时挂了一个小帘儿。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在行车过程当中呢，我们这车会有刹车干嘛的，它就会动嘛。
1: 嗯，对，那个帘儿来回晃。
0: 我余光啊，就是有的时候我就总感觉后面好像有车，总感觉好像有车，回了好几次头发现是个帘儿。后来我发现不行，这帘儿放这儿啊影响我安全。
1: 对，
0: 我老回头啊，这不是这回事啊，是不是？我老觉得后面有车呀，咋整啊？卸下来吧，我把那帘儿就卸下来了。
1: 对，其实有的时候没有必要安。
0: 哎，对，我当时安那个帘儿是，防止这个孩子坐后面，我怕晃眼睛这种。
1: 啊，
0: 哎，对。然后后来我想着算了，不安这个帘儿了，晒能晒多么一会儿，是不是？反正所以说呢，就是咱们一定要去了解你的视野盲区，有可能就在这一秒钟，如果你发现了，那么有可能你就不会产生意外事故，
1: 对，
0: 是吧？就这一点一定要了解啊。好，看时间又要进入广告了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段呢是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大家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咱们也抓紧时间来讲啊。同时呢，我们还有说几个口诀没跟大家说完，咱们也继续来跟大家聊。说第九个口诀是什么呢？说眼不到，手不动。
1: 嗯，眼睛没有看到，手先别乱动。
0: 哎，对，就大白话就这意思，是不是？方向盘只服从眼睛啊，就是后视镜没确认，盲区没扫，咱手就不要动，
1: 千万不要动手，能力太强。我先动手吧，我先转弯打方向，然后我还不知道前方什么样呢。
0: 哎，还有的人是什么呢？是手和眼睛一起动
1: 啊，有这样
0: 啊，我这边转向了，我这边去瞅这个倒车，
1: 我要转向我就
0: 来不及了。那个时候啊，就是路边停车开车门啊，咱们一定要先确认一眼后方来车。
1: 嗯，
0: 没有车了，我再手再把门开开。
1: 对，
0: 一定要确定好这种，就是眼不到手不动啊。那第十个是什么呢？第十个就是快走沙，慢走水。
1: 嗯，
0: 哎，啥叫快走沙，慢走水，慢走水呢？说沙地呢，咱们要果断通过。
1: 嗯，快点走。
0: 对，沙层是松软的，车速一低，轮胎就开始往下下陷了，
1: 别陷下去，别打滑哈。
0: 对，匀速冲过去反而说干净利落，但积水处咱们一定要收油慢行。为啥呢？因为车速一快啊，轮胎是非常容易打滑失控的。
1: 嗯，
0: 然后呢，我们水花卷进了这个气道里啊，发动机也容易当场趴窝。
1: 对
0: 不对？
1: 要不然说过水的时候都得是慢慢的吗？
0: 对。其次呢，陌生路段的水面之下有没有可能有坑？
1: 嗯，
0: 有没有可能有掀开的井盖？
1: 对，
0: 你都不确定。所以说呢，在过水的时候一定就是慢下来，是唯一过水的一个这个正确姿势。
1: 其实在看水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看不到底下是什么，其实我觉得这个就不要盲目的去过啊，就不要觉得我去试试吧，你别去试。
0: 是的，
1: 绕路最安全。
0: 是的。那么还有呢，第十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路口不超齐头车。
1: 嗯，
0: 在旁车并排进入路口的时候啊，他的车头其实就是你视野的边界。
1: 对，其实出现鬼探头这现象不就这样吗？
0: 哎，对，就是你前后很容易就是像我们俗称的鬼探头了。
1: 嗯，
0: 旁车突然减速的时候你也一定要立刻收油被刹，
1: 因为有的时候会过来一个行人，
0: 哎，
1: 你看不到，然后你冲出来的时候很容易碰到他。
0: 对，刚好你冲出来的时候他也看见你，你也看见他了，但是这时刻可能他也飞起来了。
1: 千万记得这个时候别当大聪明，觉得你不慢吗？
0: 哎，
1: 我肯定不能比你慢，那我就一脚油冲过去吧。
0: 对，所以说呢千万不要有这样想法，就别的车停了你也带一脚刹车，你就慢这几秒钟耽误不了你啥事儿。
1: 嗯，
0: 啊。第十二点呢，就是超车看车头，会车看车尾。
1: 嗯，
0: 超车前车的时候一定要盯住他车头下方，那是最容易最容易出现行人的位置，对吧？
1: 对。
0: 哎，会车的时候也是提前去踩刹车，对向车尾的阴影里有没有追球出来的小孩？
1: 嗯，对对对。
0: 有没有突然间冲向马路的这个青少年？是不是？这些可能都是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我们把我们的安全交给预判，总比交给就是当你发现了眼睛这个时候看见他了要强，是吧？
1: 对，你手忙脚乱解决不了问题啊。
0: 对。第十三点呢，就是入口不抢灯啊，绿灯其实只有两三秒，不要去冲。
1: 嗯，
0: 不要想着我为了抢这个口抢这个灯我就过去，
1: 其实很危险，抢灯的时候，
0: 哎，你过不去这个流，你也就是慢了可能一分钟。
1: 对，然后你会发现抢灯的时候容易对面对向来车的时候，或者是旁边来车，人家在十字路口的时候更危险啊。
0: 对。那第十四点呢，就是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啊。
1: 嗯，
0: 就是这个呢就是在夜间行车的时候了。如果说呢咱们在干燥平坦的路面上，它都是呈现的是均匀的一片灰色。
1: 对，
0: 发白它可能是有积水或者是油污了。
1: 嗯，
0: 能绕开就尽量绕开。绕不开呢咱们就慢慢的这个轻踩这个踏板
1: 通过。
0: 对，不要在水面上产生积沙。那为什么说发黑必须停下来呢？因为发黑的话有可能前方是深坑，
1: 一个大坑掉
0: 是塌陷。
1: 嗯，
0: 对吧？甚至是有可能是断头路这种。
1: 嗯，不知道前方什么样。
0: 对，所以说见到前方是黑的尽量停下来啊，就是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这个口诀。最后一点那就是我们老生常谈的话题，说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 也是今天要告诉你们的事儿。
0: 哎，对，所以说呢这是红线。嗯，没有侥幸，没有例外，没有这个什么这个投机取巧，
1: 就是，不用多说别的，你就是说，
0: 哎，
1: 我今天就是想喝酒，没事儿，咱喝也没问题，喝多少都行，但是一定要记得，哎，手就不能握方向盘了。
0: 是的，
1: 甚至说你打火都不行啊。
0: 是的，这俩一定要分开啊。 好，看看时间吧，今天节目到这儿也接近尾声了，在这也提醒大家，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可以在我们直播期间当中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1: 拜拜。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雀跃声音关注和爱奇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伊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今天呢，和大家说两座名城，
1: 两座名城啊，
0: 哎，令我们东北人非常向往的两座名城。哎，当然也有很多人已经去过了，溜达完了哈。
1: 啊，
0: 哎，但是这些城市里边，就这两座名城有着悠久的历史，
1: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肯定不属于东北，是吧？
0: 那当然了
1: 啊，东北人比较向往的名城，肯定不是东北这嘎达的。
0: 哎，当然了，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揭晓的是有关于这两座名城你不知道的一些事儿。
1: 哎呦，那太好了。
0: 哎，首先呢，咱来说说这个第一个名城啊，成都。
1: 成都，哎呀，不有首歌吗？
0: 和我
1: 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哇哇哇！有多少人因为这首歌啊
0: 去了
1: 去成都看一看那个小酒馆，
0: 哎，
1: 看一看心爱的姑娘，
0: 是吧？
1: 哎，
0: 成都有心爱的姑娘吗？
1: 哎，是的，哎。
0: 其实作为咱们中国最具烟火气的城市之一，成都的火锅，哎，还有麻将，那是天下闻名啊。但是呢，在这座被誉为天府之国的城市背后，隐藏着很多你不知道的秘密。
1: 嗯，
0: 首先第一个秘密就是唐代修建的下水道，现在在成都仍然在运作。
1: 唐代呀，
0: 唐代，
1: 我天哪，那下水道这么厉害吗？
0: 哎，多久远啊，
1: 这么多年依旧屹立不倒。
0: 没错，
1: 哎呦，
0: 成都呢至今都保留着部分唐代修建的排水系统，具体的位置就是在今天的青羊区方池街的地下，现在就在用啊。经历了上千年，现在仍然在正常工作啊，防洪排涝，你这就堪称古代工程的奇迹呀。所以说你再走上成都街头，如果真的走在了这个青羊区方池街的这个条街上，你要想象一下你走过的路下边的这个排水，这是吧，哎，下边这是来自于唐代修建的排水系统。哎，还有呢，第二个就是你不知道的，哎，全球最古老的纸币是在成都诞生的。
1: 啊，
0: 嗯，没听错，
1: 我的天，
0: 其实在一千多年以前

0: 在北宋时期的时候，成都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叫做交子。
1: 交子，
0: 哎，交子啊、嗯，比欧洲的纸币呢早了600多年。
1: 哎，这个历史书上都有学的。
0: 对，今天呢，我们可以到位于成都天府广场旁边的交子金融博物馆去参观它的遗址啊。宋代的交子采用的是那个树皮，你知道吧？哎，就这个树皮然后制作的纸张啊，楚树皮啊，
1: 楚树皮，
0: 哎，然后呢在这个树皮做完这个纸张上它还嵌入了金属的防伪线，并且采用了复杂的这种雕版印刷技术、啊、
1: 也就是说在当时它这个技术还是空前绝后的，非常牛的，
0: 它具有防伪啊。
1: 对啊，
0: 所以这种防伪理念至今也被各国的央行借鉴。
1: 哦，
0: 哎，去成都你指定得吃火锅是吧？
1: 吃火锅，
0: 哎，成都的火锅都是以辣闻名啊，
1: 对对对，
0: 川菜自古以来都是以辣闻名，
1: 而且大家也说川妹子嘛，就说明四川的妹子可脾气比较火爆，是不是？非常的，
0: 或者是现在这个辣还可以形容他们，形容他们非常美，
1: 对，
0: 是吧？辣妹嘛，是吧？
1: 对对对，
0: 哎，但是最早的这个川菜是不放辣椒的，你知道吗？
1: 那从谁开始放的呢？哎
0: 你看啊，这个辣椒呢是直到清朝才传入到四川的，
1: 嗯，
0: 也就是说在清朝之前的四川的川菜是不放辣椒的。哎，证据有很多，你比如说明代的《本草纲目》就没有有关于这个辣椒的记载。
1: 嗯，
0: 哎，在辣椒入川之前，蜀人呢主要是用一些比如说茱萸啊、花椒啊来进行调味儿，
1: 也就是说顶多就是麻一点儿。
0: 哎，那时候没有辣椒，
1: 没有。
0: 哎，这回知道了哈。
1: 啊，现在知道了，
0: 现在它是有了。
1: 现在你一说一去这个川菜馆，就会觉得、哇塞，怎么这么好吃啊？真的，我特别喜欢吃川菜，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哎，喜欢辣的朋友都喜欢吃川菜、啊。
1: 对对，
0: 尤其成都的火锅贼正宗哈。
1: 是的，
0: 再来说说，就是有一个词儿叫做苍蝇馆子。不知道你听没听过？
1: 听过呀，虽然说它叫苍蝇馆、哎、顶多也就是说它的当地的这个它这个位置的卫生可能是稍微差一点，但并不代表它的味道不好。
0: 哎，这个苍蝇馆子的这四个字儿，这个词儿的由来也是来源于成都啊。
1: 那是因为什么呢？
0: 就是苍蝇馆子并不是因为卫生差得名的、
1: 哦、
0: 而是源自于四川的方言叫做苍蝇。
1: 苍蝇，咱们这也有苍蝇啊。
0: 哎，不是咱们这个苍蝇，嗯、
1: 啊，
0: 他们那个苍蝇形容的是店铺狭小，像那个苍蝇的翅膀一样，不是说这个食物的动物的苍蝇
1: 啊。明白了，不是说它脏，而是比喻它这个地方啊、
0: 哎、
1: 实在是有点太小了
0: 小，就是指没有精美装修，价格比较低一些，这种路边的小饮食店、
1: 啊、
0: 叫做苍蝇馆子，但是指定不代表它不好吃。
1: 传到咱们这边，结果变味了有点啊。但是咱就是说别管它是苍蝇小馆苍蝇大馆，反正吃起来味道肯定都是非常哇塞的。
0: 对，所以这个词儿呢也是在成都就是传过来的啊。
1: 是 是
0: 再有呢，成都有咱们中国唯一的萤火虫保护区。
1: 萤火虫，
0: 哎呀，这个真的是你见过萤火虫吗？
1: 从来没见过，
0: 是吧？从小到大都没见
1: 过。因为萤火虫它生存的环境要求是非常高的，
0: 特别苛刻的
1: 啊，它是需要非常干净的水源才能生存。
0: 对，我只有在就是很小很小的时候，在我姥姥家的农村有幸见过一只萤火虫。
1: 我的天，当时稀奇坏了是吧？
0: 但当时没觉得它是多么难得的一个物件，或者是多么难得的难以看到的一件事儿。啊，然后但长大了之后，当这么多年再也没有遇到过的时候，就觉得太稀罕了这件事。
1: 是啊，
0: 啊，见到过一只。但是如果你要去成都的话，你可以去成都的郊外的邛崃天台山。
1: 嗯，
0: 这儿呢拥有着咱们亚洲最大的萤火虫生态区。每年的4到10月的夜间，这里边可以看到数以万只的这个萤火虫同步发光，形成那种星光地毯的奇观。
1: 哇，这个好浪漫啊！
0: 对呀，4到10月这个月份，这个月份基本上大半年啊，大家想要去这儿溜达的时候，千万别错过去看看这个萤火虫、
1: 哦。而且这个时间段温度也比较适宜。
0: 对，
1: 哎呦，去那边带着自己爱的、那个对象，啊，两个人在萤火虫中间，哎呀，
0: 咱说非得带人去吗？
1: 带家人也行，
0: 也行是吧？
1: 啊，自己去、
0: 也挺浪漫，
1: 没人给你拍照，
0: 也自个儿拍自拍
1: 自拍呀、
0: 啊。哎，再有呢，就成都呢现存的茶艺馆啊，就茶馆，
1: 嗯，
0: 超过了10000家，这密度。 呢是纽约的咖啡馆的三倍。其中呢最古老的茶馆叫鹤鸣，它创建于明代，目前呢仍然保留着像竹椅啊、矮桌啊这种搭配着盖碗茶的这种传统。
1: 小的时候不爱喝茶，但是长大以后你就会越来越发现茶这个东西真的非常好。
0: 尤其像明代创建的这个鹤鸣的茶馆，古老的茶馆现在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旅游的地方，去感受一下这个明代的文化，
1: 非常好的一个打卡点、啊、
0: 哎，然后呢在这个成都的方言里啊有着古汉语啊，成都方言里边保留了爸爸宴。爸爸宴是啥意思呢？就是露天的宴席、
1: 嗯、
0: 啊，这些这个词语呢是唐宋的词汇啊。
1: 哦哦哦，
0: 甚至呢保有叫做这两个字叫做 king 开。
1: 哎呦呵，哎呦，
0: 这个 king 啊，科英 king 是怎么读哈、
1: 嗯、
0: 啊，这个 king 啊，我好像从我的认知里边就没学过这个音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字儿。
1: 是啊，你这么一说，大家还真不太知道。
0: 你看这个字儿 ，king 开。
1: 哎呦喂、
0: 啊、这两个字的意思呢就是闲聊的意思 啊，
1: 啊，
0: 这个都是在唐宋的时候那时候词汇的一些音译啊，是罕见的仍然保持着古汉语发音的词汇，
1: 嗯
0: 啊，但是在成都的方言里边大家都能听得见啊、
1: 嗯、
0: 并且成都有咱们全球最大的单体建筑，也就是咱们成都新世纪环球中心，它的建筑面积达到了176万平方米。
1: 嗯嗯嗯
0: 啊，176万平米啊，相当于三个梵蒂冈城国啊，是全球面积最大的单体建筑，其中包含了像人造海滩呐、啊、水上乐园啊和8000个停车位啊。
1: 嗯
0: 嗯，去溜达的话，停车不愁没地方停了啊。
1: 是的，
0: 再有呢，就是成都的一个小吃啊，是当地非常著名的小吃，叫做锅盔，有听说过吧？
1: 听说过。
0: 哎，相传啊，在三国时期呢，这个蜀汉的丞相诸葛亮发明了这个锅盔啊，作为了便携军粮。经过现代军迷测试发现啊，就是一个传统的锅盔，就没有馅儿的、没经过改良的这种老版的锅盔，足够成年男子全天的热量需求。
1: 嗯，
0: 哎，这锅盔是诸葛亮丞相发明的，多厉害啊、
1: 嗯！
0: 再有呢，在成都你去溜达的时候，还可以看到杜甫种下的千年银杏。
1: 嗯
0: 啊，可以看到这个成都的杜甫草堂内呢有一株美丽的银杏树啊，相传呢这个是杜甫亲自栽种的。
1: 哎呦，
0: 经过测量呢，这个树的树龄也达到了1200年，确实是唐代所种植的。
1: 嗯嗯，
0: 不知道这树会不会写诗啊？
1: 哎呦喂、哎、
0: 是不是，
1: 哎，说不准啊，
0: 他不知道他会不会写诗啊，
1: 他为你写诗啊。
0: 还有呢，就是成都有一项这个名片啊，叫做蜀绣啊，这也是成都的一张名片。蜀绣当中有一种名为叫做发绣的技艺，大家感兴趣也可以去看一看、
1: 嗯、
0: 就是以我们人的头发替作为丝线，一幅作品呢至少收集不同颜色的头发上千根才能够绣得出来。
1: 嗯，
0: 哎，用头发来这个绣图案，我的天哪，是吧？
1: 哎呦，这个是真是得多少头发呀？
0: 这是一种绝技呀、啊、
1: 满脑袋头发，
0: 2000多根几千根上千根头发就可以绣出一幅小图啊，
1: 这真的很惊喜、
0: 啊、但用头发去刺绣，我的天哪，这真的是绝技啊。然后呢再来说说这个成都比较火的这个火锅吧啊、
1: 嗯、
0: 说说它的起源。实际上成都的火锅的雏形啊是在古代长江纤夫的炊锅，他们为了吃饭方便，将下水啊野菜啊扔进麻辣锅底儿，然后这边煮着吃、
1: 嗯、
0: 后来这种炊锅呢经过了一些湖广移民的改良，最终呢呈现现在这种火锅的这种形式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啊、
1: 嗯、
0: 那这个起源于纤夫，但是咱说改良到现在这个成都火锅确实是一绝，非常非常的好奇呀、啊、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这是有关于成都的12个你不知道的事儿。我们再来说说西安你不知道的有趣的冷知识啊。
1: 好的，
0: 其实作为13朝的古都，这西安其实在我们历史上哈都是，你要学历史你就知道有很长一个篇幅去讲西安。啊、
1: 不是兵马俑吗？
0: 因为在历史书上你看到华夏文明最灿烂的篇章里边这个古都都会建在西安。
1: 是，
0: 对吧？这座城呢被誉为叫做凤城、
1: 嗯、
0: 那它的背后藏着什么秘密呢？首先第一个，在西安建都的政权不止13个。哎，咱们知道的传统意义上我们在西安建都有13个朝代、
1: 嗯、
0: 包含了像

0: 西周啊、秦啊、西汉呐、啊、东汉呐、啊、西晋呐、啊，是吧？前赵啊、前秦呐、啊、后秦呐、啊、西魏呀、啊，还有北周啊，包括隋唐，都是在西安建的都啊。这是我们知道的十三个，但其中只有秦和西汉以及隋以及唐是这种就是大统一的政权，是吧？你像东汉和西晋建都西安的时候，对那个时候国家都是分裂的。另外还有一些就是不那么正统的政权，也曾经都在西安建都。你比如说在西汉末年由刘玄建立的更始政权，那个时候也是建都西安。所以说西安这个地方为什么有那么悠久的历史，那么有文化底蕴，就是因为很多朝代都在这儿建都了。再一个呢，这个西安知道有个名有一个建筑是不是挺出名的，就是西安钟楼。他曾经搬过家你知道吗？
1: 西安钟楼搬家了？
0: 哎，搬家，
1: 搬哪嘎达去啊？
0: 曾经搬过家啊。它呢是咱们西安最著名的一个景点之一，但是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它的地址曾经变动过。但是有很多人都想，我的天哪，那么大一这个建筑摆在那儿，说挪给挪走了，不是新建一个，是给整体搬走的。
1: 说的就是哪有那么大的这个巨人一样给它
0: 拿起来搬走是吧？
1: 对，这不现实啊。
0: 其实西安钟楼最初是位于西安西大街广济街口，然后是建于明洪五年间啊。但是到了158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明万年历间的时候，因城市扩建的需求，当地的官员动用了数千人，使用滚木法，就是在这个城楼底下垫上木头。
1: 哎呦，
0: 然后将这个整个建筑向东平移了约1公里。
1: 妈呀，
0: 左右，然后
1: 原始吗？
0: 对，然后现在呢，就是这个平移完1公里之后，就是现在西安城楼，这个钟楼所在的地址了。哎，这也是咱们中国古代罕见的整体搬迁大型木构建筑的成功案例。成功了，搬过去了，啥事儿没有，然后还立在那儿了。
1: 你确实很成功，而且这个很难以想象啊。
0: 哎，而这是我感觉就是。迄今为止没见过这个整体去移某个建筑，是不是啊？
1: 对呀、
0: 啊，哎，咱们的生活当中好像没发生这个事儿啊。再一个呢，就是西安的城墙，那这个有首歌不也唱了吗？是吧？有这个西安的城墙啥的哈。你在西安城墙的砖缝里边可以找着几百年前的糯米，
1: 糯米，
0: 哎，
1: 啊？
0: 几百年前
1: 吃反正吃不了了，但是塞在里边谁也这么调皮啊。
0: 它不是塞在里边，因为这个西安明城墙的砖块之间使用的一种这个特殊的粘合剂叫做糯米灰浆，它是用糯米汁儿然后混着石灰沙土，就使用这种这个材料建造的城墙抗压性极高极高，甚至能够抵御炮弹的冲击，
1: 比水泥还厉害。
0: 哎，炮弹打它你撑死打坑，
1: 这相当于是一个防弹墙。
0: 哎，所以说事实上呢，直到2016年的时候修缮这个墙壁的时候，工人们还在沿用这一古老的这个方法啊，这个配比。所以说在这儿你可以找到几百年前的糯米，虽然它已经成了浆。再一个来说说这个，大家都知道啊，这个西安兵马俑被称作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对吧？举世闻名、啊。
1: 去了西安，如果不去看一看兵马俑，就相当于你
0: 白
1: 去
0: 了。哎。但有一个奇怪的是，在已经出土的8000多件这个兵马俑当中，有且仅有一尊面部被涂上了绿色的颜料，现在是藏于秦陵博物馆啊。这个呢叫做绿莲俑啊。关于它的原型呢，目前学界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反正有两个推测，一个呢就是驱鬼的，就是用它驱鬼。还有一种推测呢，就是他有可能是少数民族士兵
1: 啊。我以为他脸气绿了呢。
0: 哎，反正这个兵马俑到现在为止呢，咱也没有一个确切说法，为什么会有一个绿脸的？
1: 但是他挺特别的。
0: 哎，但是特别特别，
1: 他特别的特别。
0: 哎，特别的特别。大家如果去看的话，可以去看看这个绿脸兵马俑啊。再有呢，就是中国最早的高速公路的起点就是在西安啊。哎，秦代的驰道，也就是古代的高速公路，它的起点呢就位于西安北郊的横桥遗址啊。秦代匠人们呢用黄土夯筑出宽达50米的路面，并且在两侧呢种植了像松树啥的啊作为标识。其中一条驰道呢从当时的首都咸阳直通九原，这个九原在哪儿呢？就是在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的包

0: 可以说是全球领先的一项技术啊。据估计，这一套系统在夏季可达到降温效果，能够降3到5度左右。
1: 哦，
0: 哎，
1: 这么神奇！
0: 哎，这八盒啊，绕着这个城，你就想想，你在西安溜达的时候，你这温度是他们降下来的这个温度啊，要不然还得升3到5度啊。
1: 哇！
0: 再有呢，唐代的长安就已经有了冰激凌，也就是说，在这个西安有的啊。根据唐朝的《酉阳杂俎》记载说，这个长安的贵族们啊，喜欢在夏季的时候喜食，这个名叫做苏山。
1: 哎，这名听过，看过电视剧
0: 啊，苏山
1: 啊，苏山，
0: 苏就是酥饼的苏，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山就是大山的山，
0: 哎，
1: 苏山，
0: 哎，苏山啊、
1: 哎，
0: 这个苏山呢，它就是将奶油加热之后融化了之后淋成山形，然后呢点缀一些带色的冰沙，然后呢置于冷窖当中去冷藏，这可能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冰品啊，哦，这个甜点。是吧，它比意大利人发明的冰淇淋早了约600年，
1: 这个我听说过，
0: 哎，所以这个苏山还是冰淇淋的这个原始形态，是吧，
1: 对，
0: 最早也是在西安成型的，
1: 觉得更像是沙冰的原始形态，
0: 像反正那个时候甜点嘛，是吧，
1: 对，
0: 尤其是这些冷饮能有这样的形态，是吧，古人的智慧还是很厉害的啊。
1: 是的。
0: 再有呢，就是西安的明城墙可屯兵20000，哎，明代建造的西安的城墙内侧有214个藏兵洞，平时的时候呢它是放兵器用的，但是每次打仗的时候这个洞可容纳约100名士兵。更厉害的是呢，就是明代的设计师甚至还考虑到了就是士兵们轮换的一些动线啊路线啥的，可以通过洞内的斜坡或者是暗门来实现快速的调动。
1: 哎呦，这个可太厉害了，
0: 大智慧啊。
1: 这个打仗的话真的是可以用得上的，
0: 哎
1: 啊，
0: 而且这个西安它是一座在裂缝上的城市，
1: 裂缝，
0: 哎，目前的西安的地下存在着14条活跃的地裂缝带啊，它的总长度超过了160公里，由于地下水过度开采就导致了地质下沉，这些裂缝呢正以每年5到30毫米的速度延伸着，
1: 哎呦喂，
0: 所以西安政府呢为此出台了法规，规定裂缝两侧200米内禁止修建高层建筑啊，这个也是为了安全考虑，
1: 是是是，
0: 所以它是裂缝上的城市。
1: 哎，这么一说的话还挺酷的嘞。
0: 哎，还有呢，西安的美食羊肉泡馍啊，
1: 哎，这个一听就好吃
0: 啊，好吃哈，
1: 好吃。
0: 哎，羊肉泡馍实际上是北宋时期那个时候的西安叫京兆府，哎，京兆府的驻军为了方便行军作战啊，然后呢将这个死面饼当时就是那馍馍啊，设计成可以长期保存的干粮，士兵们呢就把它掰碎之后泡在热水里边，就是沸水里边冲泡，然后加入自己随身携带的羊肉干啥的啊，然后这种食用方式最后被传到了民间，这种吃法逐渐演变成今天的西安特色羊肉泡馍。
1: 而且你看网上有那种羊肉泡馍，人家吃起来特别讲究，就这个馍掰多大，怎么吃，吃几碗都特别的有讲究，
0: 是
1: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上网上去搜一搜。
0: 哎，咱该说不说啊，这个西安确实有很多咱们不知道的有趣的这个事儿，冷知识啊。同时带着这些，大家如果再去游历西安的话，可能又是另外的一种感受了。
1: 是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

0: 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你知不知道？
7: 啥？还有这事儿？
6: 你知不知道？
7: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一提到值得旅行的城市啊，我觉得还有一个城市是非常值得大家一去的。
1: 哪儿啊？
0: 广西呀。
1: 啊， 啊，
0: 哎，要说一提到这个火锅想到的肯定是重庆啊，一提到嗦粉想到的肯定是广西，
1: 螺蛳粉非常的出名啊。
0: 是的，那么广西呢是位于中国南部啊，是中国唯一一个沿海自治区，作为西南地区通向海外的一个主要通道呢，它在中国与东南亚的商业交流上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啊。那么它的这个首府呢是南宁啊，广西南宁啊。那么所以说今天呢就带领大家去了解一下关于广西的一些冷知识啊，你看看但是这事儿它到底冷还是不冷啊。哎，那么广西呢它其实并没有广泛的使用所谓的就是广西的方言啊，而是呢在北部主要使用的是这个桂柳话，在这个南部呢则是以白话为主，此外呢还有壮话，还有就是客家话、平话。那么在广西呢，最常用的
1: 这音儿挺杂呀，
0: 哎，可不咋的，
1: 不咋好学呀，广西话呀。
0: 哎，那么在广西最常用的三种语言呢，就是桂柳话、白话和壮话啊。
1: 嗯，
0: 我之前就是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广西室友
1: 啊，
0: 他给他妈妈打电话的时候，我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1: 好像说了一门外语是吗？
0: 对，就是他们两个的聊天是自动加密的
1: 啊
0: 啊，所以根本听不懂他们在聊些什么啊。那么呢，这个有一些人就说了，说广西本地人就总叫什么表妹呀、表哥啊，
1: 是的，
0: 哎，但这样的称呼呢，其实在广西本地其实并不是特别适用啊，很多都是在网上误传的
1: 哦
0: 啊，所以说去到那块你别随便叫人家表哥表妹啊，
1: 好像不太地道，
0: 哎，人家可能不认识你 啊， 啊。那么广西呢是被誉为中国的糖罐啊，他们甘蔗的产量是位居全国之首的，
1: 对，这个甘蔗汁儿啥的可好喝了，
0: 是的，蔗糖的产量呢也是占全国总量的60%以上啊，所以说咱们喝的很多的饮料啊，很有可能就是由广西他们这个甘蔗的这样的一份功劳啊。那么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啊，说这个柳州的螺蛳粉，就广西柳州的螺蛳粉啊，其实在当地也是非常受欢迎，我觉得现在已经不只是当地了，
1: 全国都很喜欢，
0: 对，全国各地啊都非常非常的有名啊。这个而且呢就是这个柳州更有名的是它的棺椁啊，它的棺材也非常的有名，
1: 哦，
0: 在当地有一句俗话叫做生在苏州长在杭州吃在广州死在柳州。哎，也是说明这个柳州它的棺材材质也是非常上乘的啊。
1: 嗯，
0: 哎，那么还有一个人啊，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叫刘三姐
1: 哦，
0: 啊，有一个好像是关于他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剧种啊，是有他这样的一个存在，他是一个民歌歌手啊，他呢就是来自广西的，来自这个广西叫做池这个河池宜州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土生土长的啊。
1: 嗯，
0: 那么刚才咱们提到嗦粉的这个事儿了，中国呢有两大嗦粉圣地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湖南，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广西啊，湖南离你刚才说的这个重庆还挺近的啊。那么广西呢咱也是不落后啊，在广西呢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都是米粉店啊，出产了非常非常多知名的米粉，就比如说螺蛳粉啊、老友粉啊、桂林米粉、烧鸭粉、猪脚粉、红油米粉、海鲜粉、牛巴粉这个都安生榨米粉等等啊，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代表性米粉。
1: 哎呦我的天哪，你说的我特别想吐了，
0: 哎，我也想吐了啊，而且就是我因为我是一个忠诚的螺蛳粉爱好者啊，所以说有的时候你在网上比如说多多啊，你可以搜一搜啊，就是会有很多就是那种广西当地的螺蛳粉代购啊，这样子如果你要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去买两份尝一尝广西当地螺蛳粉，当然的正不正宗反正我是不知道啊，最终解释权归拼多多所有啊，反正是不归我所有啊，你买到手正不正宗这事不归我管啊。哎，那么广西呢许多地方的人们他们食用水果的时候喜欢加入辣椒和盐啊，跟咱们这边吃起来的感受还不太一样啊，他们那边呢管这个叫酸野啊。那么南宁呢有句俗话叫做英雄难过美人关，美人难过酸野滩。
1: 酸野是那个咱们吃螺蛳粉里边那个
0: 酸
1: 笋吗？
0: 不是酸笋，
1: 哦，
0: 它那个是各种各样的水果，
1: 哦，
0: 水果完了呢就是和在一起，然后里边加辣椒加盐，
1: 哦，
0: 啊，然后和完了以后然后就一吃，
1: 我的天哪，
0: 味道就非常的哇塞，
1: 这个口感有点不太敢想象啊，这个可能是当地的一个特色美食，
0: 是，
1: 但是我如果想到这甜甜的水果，水水嫩嫩的水果加上辣椒面，嗯，我觉得这个味道可能对于我一个土生土长东北人来说不是很能接受，
0: 这属于什么甜 甜辣口呗，
1: 这
0: 是。这
1: 甜辣口这能好吃吗？但是如果要去到当地的话，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0: 啊。没有尝，咱们确实是很少有人尝试过、啊
1: 嗯。
0: 且就像很多人就是说，是你喜欢甜豆花还是咸豆花、啊？
1: 哎，对对对对对，
0: 东北人选的肯定是首选咸豆花。
1: 对对对，
0: 但是
1: 我就不敢相信这豆腐脑还能加糖。
0: 哎，但是你要知道的就是，甜豆花它味道也还不错，
1: 也还挺好吃的，
0: 也还可以、
1: 嗯、
0: 吃过，味道还是不错的，
1: 嗯、
0: 所以说可以勇于尝试新鲜事物啊。
1: 是的，
0: 哎，这是。这个他们当地肯定是在做酸野的这一块，肯定是利用了一些其他的一些手法。
1: 对，我估计还能有其他的，不是单纯的加个辣椒面就完事儿的。
0: 是的啊，包括就是很多人吃那个芒果酸芒果蘸辣椒面，他们说也很好吃啊。
1: 是吗？
0: 对。
1: 哦，我的天哪！
0: 我也没吃过，反正
1: 啊，我也是没尝试过、
0: 哎，我也是没尝试过啊。希望有机会尝试一下。
1: 今天晚上建议就买一个芒果回家。
0: 酸芒果，
1: 酸芒果是啥意思？没熟，没熟的，
0: 对，生一点的那种，
1: 生一点
0: 的酸的青芒果。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啊、
1: 这个有点难买。
0: 蘸辣椒面啊，去吃。味道的话，还真不知道是什么味道，但是我觉得可以试，
1: 可以尝试一下。
0: 就包括之前咱们在节目中说的牛油果蘸那个酱油是三味鱼味儿、
1: 这个我吃过，这个、
0: 是吗？
1: 这个尝。尝试了，
0: 是吗？
1: 是挺香的，就是是有一点那种就是
0: 三文鱼味吗？
1: 是三文鱼的那种感觉，但是它指定没有三文鱼好吃。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理解，
0: 这属于一种什么呢，叫做三文鱼代餐啊，三文鱼代餐。想吃三文鱼了，咱这个比如说不方便买了，咱就可以买牛油果蘸点这个酱油去吃啊。
1: 是，
0: 哎，那么这个壮族呢，曾经啊，就大家都知道，就广西壮族自治区嘛，
1: 是，
0: 哎，他那个壮啊，大家现在看到的都是壮壮的那个壮，
1: 是
0: 吧？
1: 嗯
0: 啊，但是人家之前的那个字念是一个单立人加一个同，童话的童
1: 啊
0: 啊，我这个特意上网上查，我说这个字原来念也念壮，
1: 嗯、
0: 也念壮啊。那么在1958年到1965年期间呢，这个地方被叫做广西壮族自治区，是单立人的那个壮，
1: 嗯
0: 啊，后来呢，在1965年之后才被改成是。是壮壮的那个壮壮壮大的那个壮啊、
1: 嗯、
0: 哎，那么广西呢最高的山叫做猫耳山啊，因为它的形状呢形似小猫而得名，它的海拔呢能达到2141.5米啊，
1: 哦还挺高
0: 哎，所以说想要爬山的朋友，我觉得去到广西可以去打卡一下这里啊，
1: 去猫耳山。
0: 哎，那么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全国最大的桑蚕基地啊并非位于江浙，而是位于广西哦。
1: 哎呦，
0: 哎，传统的丝绸生产呢主要是集中在江浙，但随着东桑西移计划的实施，广西河池宜州的桑蚕产业可以得到迅速的发展，也就是说咱们很多人穿的这个丝绸啊很有可能就是广西他们生产的啊、
1: 嗯、
0: 哎，那么国内呢第一颗人工养殖的海水珍珠是在1958年啊于河浦啊成功养殖，河浦珍珠呢也被称之为是南珠啊。有言道啊，说西珠不如东珠，东珠不如南珠啊。
1: 哎，
0: 珍珠啊，
1: 对，
0: 哎，所以说这个如果要是有喜欢这个珍珠的朋友，是不是也可以来到我们广西去溜达溜达、啊？
1: 哎，对，
0: 哎，既能买到丝绸，又能买到这哎搭一套，是吧？
1: 哎，这是有一种古典范儿哈。
0: 哎，丝绸一般做什么？做旗袍好看。
1: 对呀、
0: 啊，哎，再搭上一个
1: 古风、
0: 哎、珍珠串，
1: 对呀、
0: 啊，啊，再盘个小头，
1: 嗯，
0: 哎，你再拍一组美美的照片，
1: 有一点民国时候的穿着打扮的感觉。
0: 哎，是 啊，
1: 啊，
0: 感觉还是非常到位的啊。
1: 嗯，
0: 那么呢，有一种非常神奇的果实叫做罗汉果，它被称之为是神仙果，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
1: 罗汉果？好像是
0: 泡水是不是、啊、
1: 哦，对
0: 对
1: 啊，罗汉果啊，
0: 对对对，
1: 就是治嗓子特别好。
0: 是的，
1: 和胖大海一起你给它泡点水喝起来甜甜的。
0: 是的啊，它是一种甜而无糖的水果。
1: 嗯
0: 啊，不管是你是治嗓子还是平时就不愿意喝开，不愿意喝这个白开水，觉得白开水没味，想泡点水的啊，
1: 泡点罗汉果
0: 都可以有。因为它就是因为它甜而无糖嘛，对不对？
1: 它没有糖啊。
0: 对，甜而无糖。
1: 我决定今天晚上回家就泡起来。
0: 哎，它是非常受到减肥人士的欢迎的啊。
1: 嗯、
0: 那么罗汉果啊，全国的罗汉果，其中80%的产量都来自于广西。
1: 哇！
0: 啊，它主要分布在这个桂林的临桂县和这个永福县山区。
1: 看来这广西甜甜的呀。
0: 啊、是的啊，不仅甜甜的，还香香的呢。
1: 还没糖呢。哎、
0: 不仅甜甜的，香香的，还无糖，你说多好啊！
1: 就是。
0: 为啥说它香香？ 乡的呢、因为广西南宁的横县被誉为中国茉莉花之乡。
1: 哎呦，那可是真香。
0: 哎，当地的茉莉花种植历史呢已经长达六七百年了。
1: 我的天哪，
0: 六七百年、
1: 历史非常，这个确实挺悠久的。
0: 对，但是我这个人可能就是养花吧，对于养花这一方面不是特别擅长。
1: 嗯，很多人都不擅长。
0: 我养茉莉花总养死。
1: 我也是。
0: 哎，今年已经换第二批了。
1: 哎呀、
0: 希望它能活过这个冬天啊。哎，那么广西，去过广西当地的朋友都知道啊，一般在那里水果是非常便宜的
1: 哦。
0: 因为那边就是天气也是非常的热，对吧？哎，所以说水果的种类也非常多啊。那么在全国各个省份当中呢，广西的水果产量是最高的。
1: 怪不得他那边有一些有关于水果不一样的吃法，就比如说你之前说那个叫什么来着，
0: 酸野
1: 啊、酸野啊、还有比如说拿酸芒果蘸辣椒，
0: 对对对，
1: 哎，也可能是因为这个水果的资源实在是太丰富了，
0: 是的，
1: 所以就有很多的做法和吃法
0: 可以尝试啊。那么在2021年呢，达到了3121.13万吨啊，其次呢是山东、河南、陕西和广东啊。那么广西水果种类是繁多，价格也非常的亲民啊。最常见的就是大道上卖10块钱3斤的那种。
1: 哎呦我的天哪，这个太好了，对于喜欢吃水果的人太友好了吧。
0: 对，你想吃啥你就吃到爽啊。哎，那就像是我之前去这个，去比如说这个广西，也不是广西，我当时去海南那边旅游就愿意买他那边的那个榴莲啊。虽然说榴莲肯定不是海南那边的特色啊，不算是他当地的特色啊。
1: 他那边是菠萝蜜吧。
0: 对，菠萝蜜
1: 啊，菠萝蜜
0: 啊，还有凤梨，
1: 对
0: 啊，还有那个小菠萝，哎呀，真的是满足了我这个吃货的味蕾啊！
1: 是
0: 吃那种小菠萝，你知道吃到什么程度
1: 啊？
0: 就吃到这个嘴角第二天都是红的，
1: 我的天！
0: 哎，就那么喜欢吃，就这么爱吃，因为大道上会有人卖。
1: 它也是确实好吃。
0: 对对对对对，大道上会有人卖，拎着那个塑料袋儿，啊，然后就挨个卖啊，然后就路过一个摊儿就买一个，路过一个摊儿就买一个啊。
1: 这个摊儿离的可能也是远点儿，
0: 哎，
1: 直至要是近点儿的话，你一个都没吃完呢。
0: 直至给自己吃到这个嘴角。这个有点疼痛了。哎哎，那么广西呢也是中国最大的木材产区啊，占全国总产量的1/3啊，特别是在种植这个速生桉这方面啊，广西是全国种植最多的地区、
1: 哇，
0: 哎，树木非常的树木丛生，生态环境也非常的不错啊。哎，那么广西德

0: 和天瀑布呢，横跨中国和越南，是亚洲第一跨国瀑布啊。花千骨的部分场景，花千骨看过吧？
1: 啊，对，看过。
0: 哎，这皇上，哎，不是皇上，那叫什么什么帝君的那个啊，他的部分场景
1: 师傅
0: 啊，师傅，哎，他的部分场景呢，就是在此取景的，就是在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德天瀑布啊，这里面去取景的啊。那么广西桂林漓江大瀑布饭店啊，设有一个名为九天银河的人造瀑布啊，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人造瀑布啊，是成为了市民夜晚观赏的一个非常热点的景点啊。你这个在图片当中看的话，可能就是没有那么的有冲击性啊，但是在图片上你看两楼中间有这么大的一块这个瀑布的话，其实还是特别特别打人的，特别特别的想让你去观赏一下。如果你要来到当场去看的话，我觉得肯定是特别特别吸引人的啊。那么中国最矮的马种叫做德宝矮马，原称是百色石山矮马，身高不超过106厘米。
1: 那也是有点矮哈，
0: 啊，有点矮，叫矮马嘛，它是比一般就是成年人还要矮啊。这种马呢，一般都是在咱们广西去进行栖居的啊，所以说你去广西的话，你就可以去溜达溜达，是吧？
1: 是的，
0: 哎，那么广西人他们的身份证上用的是汉语和壮语两种文字标注啊，这我还真没注意过，因为我确实是没有机会看到广西人的身份证，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如果要是谁有的话，可以给我们看看吗？我特别想看啊，但是这个好像不只是广西是这个样子啊，嗯，像很多就是有这个少数民族什么自治区这样的背景的这个城市，他们的身份证好像也都是这个样子的啊。
1: 是，
0: 哎，那么广西桂林的靖江王府啊，明代史呢是朱元璋，哎，怎么又碰上朱元璋了呢？哎，明代史呢是朱元璋的侄孙叫做朱守谦被封为靖江王，并在桂林建立的王府叫做靖江王府啊。
1: 哦，
0: 哎，现在呢改成广西师范大学王城校区了。
1: 啊，
0: 已经不是这个这个王府主，也不已经不是人家
1: 变成了教书育人的地方了，
0: 哎，变成了教书育人的地方了，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在广西地区呢，他们平时比如说总是靓仔呀，
1: 我怎么觉得你说这是广东呢？
0: 啊，对，不好意思，广东啊，广东呢被称为靓仔和靓女，那么广西呢常用油仔和油女来称呼年轻人。
1: 我的天哪，
0: 哎，这是也是当地的一个方言啊。咱们平时看
1: 油仔
0: 油女，
1: 我的天哪，哪个油啊？
0: 朋友的友，朋朋友友的友啊，
1: 有啊，
0: 啊，有朋友
1: 啊，朋友的
0: 友，油女，嗯，啊。那么平时咱们在夜市当中经常看到的男人的加油站、女人的美容院生蚝啊，在广西这个钦州也是非常的丰富，被誉为中国大蚝之乡啊。
1: 哎呀，
0: 哎呀，好多好多好吃的呀。
1: 是啊，
0: 好多好多好吃的，就是又有这个粉儿啊，又有这个蚝啊。我觉得如果要是爱好吃点这些东西的，喜欢这些美食的，喜欢欣赏风景的，喜欢想去爬爬山的啊，我觉得这些人啊，这些朋朋友友们啊，
1: 你看水果啊物资比较丰富，
0: 对，
1: 还能嗦点螺蛳粉儿，
0: 对，
1: 到这儿了，现在生蚝都遍地都是了。
0: 是的，
1: 是吧？你不论是海鲜，啊，是水果，还是特殊的小吃啥的，人家广西是应有尽有，而且都是原产地，物资非常的丰富，价格非常的价廉。
0: 是的，啊，所以说就作为一个吃货的话，要是我首选肯定去广西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笑话让你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大学毕业五年的时间呢，前两天同学聚会，不能丢面子，铁蛋啊就把那个100多万的车开去了。同学看了铁蛋呢，都羡慕的不要不要的。他们有的呢是开10来万的这个小轿车来的，混得好的也就开20来万的车。看到铁蛋这超大的车，都对铁蛋刮目相看。聚会完了之后呢，有的同学没有车，就都争着抢着呀坐铁蛋的车，说呀，哎，你看人铁蛋的这车，空间大呀，动力足啊，空调凉爽啊。临下车还非要投币一块，你说说啊，这都是老同学了，这钱铁蛋儿能要吗？一个路人呢拦下了计程车，他问司机说，那从这儿到机场要多久啊？司机回答说，那可是得挺长时间。那骑马得多久啊？骑马呀，那他骑马那就得更久了。某一天呢，有个精力旺盛的老婆婆上了公交车，一个彬彬有礼的小朋友起身让位给老婆婆。老婆婆说，你坐好啊，我还很年轻，不需要你让座给我的。过了一会儿，小朋友又站了起来，老婆婆拍拍她的肩膀说，没有关系啦，你不用让座给我，我没那么老，我还年轻呢。就这样，经过2、3、4次之后，小朋友哭了。小朋友哭着说，老婆婆，我家已经过了好几站了，你为啥不让我下车回家呀？

七月流火，那天更是出奇的热，阳光无情地煎烤着小镇，天空中没有一片云，也没有一丝风，树叶乱洋洋地低垂着，狗子们伸长了舌头无精打采地瞌睡着，唯有知了叫声酣畅淋漓，大街上难觅人的踪迹。人呢，有时候是很脆弱很无助的，天气的燥热让他们顿得悄无声息。这时一个男人赫然出现了，抱头鹰眼，打着赤膊，一身横肉，男人的样子很凶，更可怕的是男人的腰上竟然别着一把菜刀，亮闪闪冷冰冰的一把菜刀，在刺眼的阳光下反射着骇人的光芒。热似乎与男人无关，尽管汗水如注，却懒得扶一下，依然冷着面孔，昂首挺胸，从容淡定地慢慢地踱步。开始有人出来了，关注着男人，关注着男人腰里的菜刀。有人猜测，这人怕不是来寻仇的吧？是啊，衬托着这样的天气，男人心里的仇恨和怒火已经快燃烧了吧。也有人怀疑，他就靠一把菜刀吗？事实上，真正的高手有刀或者无刀又怎么样呢？一把菜刀同样可以掀起腥风血雨。有一个老人在叹息。

0: 今天不知是谁该做鬼了。
1: 街上的人流越聚越多，天气是挡不住人的好奇心的，人们都在远远地注视着男人，期待着接下来将要发生的故事。男人停了下来，用眼睛轻蔑地扫视了一圈，人们纷纷避开他的目光。突然，男人放开喉咙，大声地喝道：

0: 将军坐在营帐之中，和军师正高谈阔论。大将军，
1: 军师，我想到这个办法是受古代火牛阵的启发，是不是很高明？
0: 军师，
2: 想法是不错，可是……
1: 可是什么呀？肯定能行。
0: 说话间呢，探马来报，
1: 怎么样，敌军都被撞死了吗？
3: 这
1: 什么这？快说！
3: 大将军，您设计的火羊阵失败了，敌军正吃烤羊呢。
1: 啊！
4: 他是我的初恋，当初分手时，我就暗暗发誓，以后让他低三下四的来求我。一转眼15年过去了，我成了远近闻名的名人，他总想找机会接近我。昨天他又来了，死乞白咧握着我的手，对我深情地说，
5: 小李，咱俩是同学，作为扶贫办的领导，我不得不说你，你好歹大学毕业呀，你每天懒在救助站不走，都上新闻了，知道不知道啊？找个工作干能死啊。
1: 昨晚呢，和几个哥们儿喝酒，很晚才回来，老婆有点不高兴了，
5: 整天和一群狐朋狗友出去鬼混，一点儿都不顾家。
1: 这叫兄弟之情，懂不啊？那秦桧还有三个把兄弟呢，也严嵩还有个才子徐渭拍马屁呢，李老板还有个光头强给他卖命呢。我就我不能有几个朋友吗？
5: 老婆白了我一眼，秦桧是宋朝的状元，严嵩24岁中举，李老板有自己的木材公司，你有吗？你有吗？你有吗？
1: 媳妇儿，别说了啊！我去跪搓衣板去，别说了啊，脑袋疼。
6: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7: 这一天呢，小明开车被交警拦下了，问交警，警察同志，用啥拦我呀？交警同志回答说，我说你啊，像星矢啊。啊，小明心想，我去年买了个表，长得像星矢有什么错呀？于是呢，小明随口说了一句，我还看你长得像一辉呢。交警啊，立马呢就扣了6分。看到罚款通知单，小明才知道

原来交警同志说的是逆向行驶，嗨。这天呢，铁蛋下了火车，拦了辆的士，上车跑了大概10分钟之后，铁蛋对司机说：“哎，师傅，你绕路了吧？”司机脸一红，有点尴尬，说：“哎呀，你看你咋知道的呀？啊，你本地人？”铁蛋也懒得解释什么了，望着车窗外，只是淡淡的回了句：“我猜的。”有这么一个人呢，骑着自行车上路，撞在了警察同志的身上。警察就说了：“你铃也不会按吗？啊？”骑自行车的人说：“哎呀，对不住啊，我铃那个我是会摁的，但是这自行车我就不太会了。”骑车撞倒了一个行人，司机就说了：“哎，这不是我的过错啊，我驾车一向小心谨慎，我都开5年车了。”“啥玩意儿？你这么说倒成了我的过错了啊？你开车5年你有什么稀罕的呀？你要知道我步行都已经55年了，但我被撞那还是第一次。”嗯。

0: 你们女人都喜欢富二代是不是啊？
1: 你说的那是拜金女，人家我这样的喜欢的是富二代他爹。
2: 唐僧师徒来到女儿国，这八戒就不想走了，想多待几天，又不敢明说。这一天，八戒对师父说：“
3: 师父，我想在这里找个人，找到之后，我们在西天取经，好不好啊？”“
1: 哦，为什么要找这个人？这个人很重要吗？”“
3: 啊，很重要，很重要啊。”“
1: 那这个人是谁呀？”“
3: 师父，是一个男人。”
2: 有一个小偷发现城郊有一幢大房子，于是便准备去行窃。出发之前，小偷的师父对小偷再三叮嘱道：“
0: 进去之后一定要踮着脚尖走路，才不会发出声音，也就不会被人发现了。”
2: 结果小偷在这幢大房子里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值钱的东西。回来以后，小偷的师父问：“
0: 难道你就一点收获也没有吗？”
2: 小偷无奈地回答道：“
4: 还是有一点收获的，就是我学会了跳芭蕾舞了。”
2: 又轮到小明洗碗了，小明一肚子不情愿：“
5: 妈妈，为什么吃完饭一定要洗碗呢？”“
6: 这就像上完厕所之后一定要冲水，道理是一样的。”

0: 人生啊，就是演戏，人在成长，演的戏也在变化。
1: 那咱们演的都什么戏呀？
0: 单身的时候演的是独角戏，结婚以后啊，演的是二人转，生了孩子就变成《三国演义》了。

0: 月饼的包装就像女人的衣服，用铁盒子包的贵，用纸盒子包的便宜。月饼的皮儿就像女人的皮肤，有的酥脆滑嫩，有的粗糙刺手。月饼的馅儿呢，就像女人的内心，有的像豆沙一样黑，有的像莲蓉一样白，有的像五仁儿一样复杂呀。月饼的保质期就像女人的年龄，月饼过了中秋就不值钱了，女人超过30岁也不值钱了。
1: 有空没钱会电脑，投资可以开淘宝，人情善言人脉广，投资可以去办厂，黑心皮厚又大胆，投资可搞房地产，人傻钱多心态好，投资可以选股票。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个交通警察呀，站在公路旁，手拿着一叠罚款收据，专门呢去罚那些超速行驶的司机。一辆小型的骑行车被叫住了，司机下车，明智地掏出了一张10块钱，递给了警察。警察问：“哎，你为什么开这么快呀？”司机回答说：“那我急着给你送钱呢。”一个骑自行车的人闯了红灯，一辆载重卡车在他身边戛然停住。这时候，骑车人对卡车司机大喊了一句：“你不要命了？”嘿，他还有理了。少女在路旁啊，拦住了一辆汽车，想搭一段路程。司机说：“行啊，那把你那手啊伸给我瞅一瞅。”
3: 嗯。
2: 少女十分不解的把手伸给了他瞧。司机把他的手掌啊观察了一番之后说道：“行啊，那请你上车吧。我这看了你的手相啊，你这命长，我这车呀没有闸啊。”嗯。

0: 个，我爱上了女护士，非常漂亮，我就想注意她，怎么开展呢？
1: 简单呐，你假装生病，然后接近她，日久生情，肯定能成功。
0: 几天后，小李又来找大黄了。
2: 哥，你出的什么狗屁主意？昨天我向他表白，他说别的科室病人可以接受，他科室的病人他不敢接受。
1: 你没问为什么？
2: 问了，他说来他们精神科的这个男的肯定是不行的。
1: 我去，他是精神科女护士啊。
3: 这个学期我开了一门必修课，心理课。心理学上说，人的气质可以分为多血质、凝液质、胆汁质，还有抑郁质。可是我实在分不清我女朋友到底属于哪一种气质。每个月她大姨妈来的时候，她应该属于多血质吧，遇到喜欢的东西就对我黏黏糊糊，缠着让我买，应该属于凝液质吧。当我不给她买想要的东西时，她对我拳脚相加，这又是胆汁质的特点。实在不给他买的时候，他会闷闷不乐好几天，这又属于抑郁质的特点。
0: 哎，心理学好难呐。

道什么的痛，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记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1: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每十分。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0: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9: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0: 记者在行动，
9: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记者在行动。
1: 走进百姓生活，
0: 关注民生热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我是记者白杨，
0: 我是记者傅饶啊。我们的同步直播的还有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啊，同时呢，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
1: 对，
0: 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线上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对，今天小调皮一下。
0: 到周末了，心情放松啊！
1: 哎，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说每次到周末的时候，我都感觉我自己有点不太正常，
0: 有点放飞自我了。
1: 就是总感觉这好像是，这个神经啊跟不上动作。
0: 确实，很多人在工作当中都得有这种状态啊，一松一弛，是吧？
1: 我是不是有点太松了？
0: 还要把今天的工作做完？
1: 我这是有点太过于松弛了，松弛到我自己都感觉到了。

0: 那我们也还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现在还是直播的时间啊，咱们也是可以呢继续针对于说你关注的事情啊，或者相关的一些民生问题啊，咱们一起来聊一聊，来一起唠一唠啊。
1: 哎，没错。
0: 这些年其实呢，我们也跟大家唠了很多的一些邻里之间呢，
1: 哎，
0: 还有说呢，就是以及说生活上面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些噪音的事儿。
1: 对对对啊，这个又要提起我们的奇葩邻居啊。
0: 哎，
1: 这个真就是有一些噪声确实平平常常的可能说我们都能忍受哈，但是有一些过于大的这个噪声，过于，
0: 哎，
1: 或者说是时间过于长的，真是忍受不了。
0: 为啥跟大家说这个啊，其实呢我今天看到这样的一个案例，我觉得非常的解气
1: 啊。什么样的案例？
0: 就是所谓的，其实就跟噪音有关系，但是呢经过检测呢它还没有达到噪音分贝，
1: 哦，没有达到那个就是标准，
0: 对，
1: 是吧？
0: 对，就是说可以说不列为噪音，但是呢最后经法庭来进行裁决的话呢，人家说出这样的一句话，你分贝达标不等于合法扰民。
1: 哦，确实
0: 是吧，
1: 这分什么时间段，分多大的这个分贝，是吧？但是你如果说持续的长时间的造成一些干扰，确实啊，这邻居没法生活了
0: 啊。这个呢案件啊，就是说我觉得挺典型的，我相信咱们周围呢也一定是有这种啊，也是不堪其扰的啊。
1: 哎，什么样的
0: 案件发生在哪儿呢？它发生在浙江，也是宣判的这个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第一案。
1: 嗯嗯，
0: 哎，所以说我觉得非常有必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案件当中啊，一边是楼下水产商铺相关设备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不断的低频这种嗡嗡声，就像我们可能也都听到过有的这样的一些商家啊，他可能是装空调啊，或者说呢空，反正是就是说或者排烟机什么的，这个在外面他的声音特别大的这种，如果是
1: 低频的那种，
0: 哎，对，就是持续的，
1: 持续的，
0: 哎，就会让人觉得这个脑子特别胀的这种感觉啊，
1: 确实。
0: 对，然后呢，它经由建筑楼板传导，日夜侵扰楼上住户，致其睡眠严重受损。另外一边呢，就是说没有检测报告能够证实噪声超标。
1: 哦，哎，这声音可能不大，
0: 哎，
1: 是吧？
0: 对对，
1: 音贝不高，
0: 就像咱们东北人老话说什么的，就是这种叫不咬人膈应人的这种声。
1: 这个可能大家都明白，就像我们现在直播间这个电脑的这个嗡嗡声，其实声音并不大，可能说我们麦克风也收不到，但是我俩在这听着都能听到，
0: 我们也是
1: 一直有
0: 低频的噪声啊。然后呢，就楼下商户就因此辩解，这个不构成噪音污染
1: 啊，没达到这个噪音污染的这个分。
0: 对对，就是咱看法院咋判。要我说，我说今天看见案例我非常解气呢啊，就是说呢也给咱们支了一个招，
1: 哎，
0: 也让咱们以后啊，就是或者说我们现在有这种生活有这种情况呢啊，面临着这样的这种境遇的，我们知道应该怎么去做。法院呢打破以往达标即免责的一个惯性思维，进一步明确裁判了规则，即便噪声监测数值未超过国家标准，只要未采取有效防控措施，致使持续性低频噪声超出普通人容忍限度，损害群众居住安宁权益，经营者仍需承担民事责任。
1: 哎，啊，我觉得这判的是合法合理。
0: 要不然我说为什么就是说我觉得挺解气呢？是不是？
1: 确实啊，
0: 所以就是说呢，记住这一点，不超标不等于不侵权。
1: 嗯 嗯。
0: 根据咱们生态环境法啊，噪声污染是指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或者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产生噪声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一个或者，哎，这里边这个或者结合法典当中举证的责任等规定，就被司法认定打破这个为分贝论啊，转向实质损害导向提供了一个法律依据。这个转变就能够有效的去破解低频噪声等问题的维权困境，也是让我们这个权益受损的用户能够维权成功。
1: 确实以后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也知道该怎么去做了哈。
0: 对，因为现在呢啊，就是不是说单纯我们周围，全国来讲的话啊，这种低频噪声啊已经是说属于说咱们的这个生态环境部门啊投诉量最多的一些事例了。
1: 确实屡禁不止吧。
0: 对，你比如小到说楼上孩子跑闹
1: 那你偶尔跑一下，你也不能说啥，
0: 啊、对，
1: 是不是？人家不是全天持续性、啊，
0: 还有一些楼内的设备运作什么的，嗯、再加上说
1: 的这种是吧？
0: 对，就是还有说就是居住空间的一些噪声，另外还有像什么呢？跳广场舞、飙车这种炸街，
1: 哎，
0: 这种公共空间的噪声，每个人的生活当中或多或少都遇到过类似困扰，
1: 哎。啊，说到炸街这个事儿，昨天晚上还听到了
0: 哪天晚上我都能听到，就是他们熬不过我，
1: 我都在半夜的时候。
0: 对、
1: 啊，
0: 就是他们觉得说他们出来那个时候，就是已经没有人，等可能都睡着了，没有，我一直都在等着。就是这咱们这种啊，就是说呢，这个噪声治理方面的这样的这个法典实施、尤其说这样的一个认定啊，我觉得是真的也是现在咱们社会上的一个刚需。
1: 确实，
0: 因为呢，尽管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对于噪声扰民有处罚规定，但是很多的居民面临着什么呢啊？取证难，
1: 哎，
0: 认定难，调解难这种问题，咱就说说简单的，就楼上，楼上孩子跑跳了，或者说楼上
1: 咚咚两声，
0: 就像你说搬桌子啥的啊，他也不是天，他也不是说一天都在搬，一天都在跑。
1: 对。
0: 但是呢，他这个他可能在跑的这些点的这个时间来讲，就影响你的休息。你说你这边你给他录下来的话，有的时候你在家录的这个噪声啊，人就是按你在你家里测的话，还没有达到说能够影响的分贝，而且还不是说随时随地你都能录得到。今天孩子高兴了，咣咣蹦；明天孩子就是挨打了，明天孩子回床哭去了，人家不蹦。
1: 对，而且就像你说的，这个搬桌子这个声滋啊，哎，可能也就一两声，人家就结束了。
0: 对，
1: 这种情况往往呢，我们去跟邻居理论的时候，人家大部分人可能说，哎，你看你怎么这么
0: 小面，不是，或者是说有些人都想不起来，说我干啥了，你又来找我来了。
1: 对对对
0: 我啥也没干呢，我今天俺家啥也没干呢，
1: 这个，
0: 是不是？
1: 取证也挺困难哈。
0: 对，所以就是现实当中这种噪声维权的门槛啊，其实一点都不低，以至于说有些维权呢就陷入了一个旷日持久这种拉锯战了。到最后呢，就是说咱们也都知道什么震楼器呀，或者是楼下跳广场舞，什么泼墨呀，什么的，这些想能想的招都想了，是吧？
1: 对对对。但是你刚才说的震楼器啊，这是不允许的
0: 啊。那
1: 这个实在没招了，
0: 也都是啥呢？我觉得也都是说忍无可忍了，然后。你关键是取证还很难，取完证之后了，你认定还很难。你认即使认定了，你说这是维权，你是调解啊，或者说是说你起诉啊，这个来讲，最后判决的话，有的时候也不是完全尽如人意，因为你楼下还得住着。
1: 确实，有的法官也是属于和稀泥的这个执法，是吧？
0: 哎，对，
1: 这个判决可能很多人都不太满意。
0: 对，
1: 啊，
0: 所以说就是因为这样的，可能说双方的这种矛盾点啊，不仅是说这个你就是总也解决不了，还特别容易引发这种冲突。
1: 哎，也有可能就是后续的这个邻居都做不好了。
0: 对呀，原本可能楼上楼下两家刚新搬来的时候，你上我家来看看你家装修，我上你家去走走，挺好的。过了一段时间正常生活之后了，这楼上天天咣咣的，最后两家原本还算和睦的邻里关系，最后呢是怒目相视，我觉得这个算是比较轻的了，有可能说坐在电梯里边可能双方都能够吵起来，是不是？
1: 对对对，往往我们考虑啥呢？抬头不见低头见，你看
0: 对
1: 这种事呢，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是真就有的这个噪音真就是受不了啊。
0: 对，而且咱们目前各地呀也是对比做了一些这种探索比的，比如有的是说从源头着手，柔性引导，像是什么咱们广场舞这种噪声的掌控，但不是所有你都能引导的，有的呢可能是说及时的去介入，然后呢来去这个巡查监管呐，投诉响应处理流程等，按这个流程来去做，但是呢收效并不是很好。这种噪声侵权随时可能发生在我们的身边，而且法治保障呢也真真正正的应该更加的就是说属于这个切合实际触手可及的这种，应该可以满足我们群众日益增长的对于说公平正义的一个期待，是不是？咱就是这么说，如果家庭当中正常的声音，就是你家有孩子，咱们孩子也是在正常的范围当中，不是说跟那孩子偶尔跑两下跳两下这个都能接受，你别进入之后了一直不停的跳不停的跑，然后孩子你还不给他穿那种静音鞋，你家里边也不铺地毯也不铺隔音垫，那你这个的话那楼下找你，那你这个真的是说我们没有办法说站在你这边理去讲。但是如果我记得咱之前说过一个案例，就是说呢这个案例呢我还是觉得说到最后判决的时候楼下反而是没有理了，因为楼上的话我刚才所说的这些人家都做了，
1: 哎，
0: 你给孩子穿这种软底儿的鞋，也尽量让孩子呢，就是说呢，就是在家里边来这个就是少跑，然后呢，包括说地毯都铺了很厚的，也是为了减少这种噪音什么的。但是楼下还是不依不饶的，就说有声音。有的时候吧，可能说人已经形成一个记忆习惯了，就觉得没有声音是有声音。就像我刚才说，不知道为什么说半夜直到说就他停车炸街了呢？那你是偶尔，我为什么说我是天天呢？我现在形成这种肌肉记忆了。
1: 什么记忆？
0: 不听人完事了之后了，我不知道他几点来，我咋睡呀？因为我睡眠是非常浅的那种。你如果说他这个声音过来了之后了，我可能刚要睡着。我就醒了，我这种醒会很难受的，而且也是还睡不着。那与其那样，那我就等吧。我这种状态就特别像以前咱们说啊，就是说，楼下大爷等楼上小伙，你这只靴子啥时候扔下来、
1: 啊？扔了一只，大爷被吵醒了，
0: 对，
1: 啊、就等第二只。
0: 对，
1: 想着你扔完我再
0: 拖第二只的时候想起来了，大爷说了，哎呀，不能扔了。这大爷一宿没睡觉，我现在这种状态就跟这个大爷似的
1: 啊。确实啊，对你这样的就是睡眠不好的人影响特别特别大哈。
0: 对，所以就是说，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啊，就是说呢，就是比如说你像是楼上的，那你正常的家庭生活这种噪声，我刚刚说我是能接受的，
1: 偶尔一下还可以。
0: 但是像我之前也跟大家咱俩聊我的奇葩邻居的时候，我也说过啊，那你们两口子吵架打仗，我觉得我也能理解，是不是？就是没有这个舌头不碰牙的，你就是咱不是说所有夫妻必须得吵架吧？你作为说两口子吵架，我觉得也很正常。那你大半夜你砸什么东西啊？
1: 吵归吵，你别砸东西。
0: 你关键问题
1: 是
0: 说
1: 还得过呢。
0: 对，而且呢，你要不是你就一气都砸完，是不是？
1: 哦、
0: 你从晚上这个五六点钟就开始吵，吵到早上四点多，你中间一直不断的在砸东西，你还不是一气砸？
1: 那家底儿还挺厚啊。
0: 我估计在想，是不是一个盘子翻来掉去的砸呢？就是为了不让我睡觉呢？
1: 这确实不太好啊。
0: 所以就是你这样的话，我相信谁都可能是没有办法能够去容忍和接受的啊。所以说呢啊，就是说咱们呢到底应该怎么治理，还是应该有这种这个相应的一些法典和法度的。
1: 对，前一阵这个给大家说了一个生态环境法典哈，也是咱们全球首部的关于环境治理的这么一个法
0: 典。就咱们前一段时间说的这个，这个里这个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案件就在就是这个法典当中的所说的这一条。
1: 对，也有详细的对于噪声的这个相应的一些规定哈。
0: 对，就是说呢，其实我们城市当中的这种噪声吧，尤其是很多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它是带有这种市井的这个烟火的这种底色的
1: 哦，
0: 确确实实是因为生活当中产生的这种这个噪声，
1: 确实有一些不可避免，
0: 对，
1: 是吧？
0: 城市呢不能没有声音，但是这个声音它不能成为对正当权利的一个侵扰，是不是？
1: 对，尽量的降低或者避免那是更好的。
0: 对，所以说我们的法治呢，既要守护居民安宁，也要为合法的经营留出空间。就比如说像我家那个楼的话，它就属于商住混的用的，像我们今天说这个，对，说这个案例，它也是属于商住混用的，
1: 对。
0: 然后这样的问题可能就比较多，你像是说单纯的居民之间的话，单纯居民楼可能不会有我们的下水堵得那么快。因为我们那一趟不是商住混用的吗？一楼二楼都是商户嘛。然后之后了，那他们的话就是说饭店经营类的这种餐饮类的非常多，所以说这个下水道里边这种油污就特别多，
1: 使用频率也高。
0: 对，经常性的堵。你就咱们就是说正常的话，没有这个饭店的这样的这个小这个楼房的话，你可能说你这个五六年甚至七八年，你可能你都不用清淘一回咱们这个下水井。
1: 嗯嗯。
0: 但是我们这儿的话，基本上就是说这个有的可能一月都淘两次，或者是说呢，就是两个月左右就得必须得清淘一次，要不然可能就都糊上了，就都漫上，因为都是油。
1: 嗯嗯。
0: 所以像这样的这种情况，也给我们在楼上生活的居民带来了一些困扰，因为他下水不能用的时候。他不是说光这个饭店不能用啊，我们也不能用啊，我们也不能往下边倒水啊。虽然是说呢，一般就是我们那儿现在的这个我家那儿的话，这个商铺还是就是我觉得还挺好，是什么呢？每到就是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们都是自己雇人
1: 哦
0: 来进行清理，也没说找我们居民来去这个就是分摊这个费用什么的啊。因为呢，他也 正常来讲他也能够想得到出现这种情况，他们就是产生的概率比我们居民产生的概率要大得多
1: 啊，责任更大一些。
0: 对对，所以说的就是
1: 主动负担起这个责任、
0: 因为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
1: 啊
0: 就是从哪个角度上来讲，他不收拾了其实影响他家营业呀、
1: 那确实他们比你们急
0: 啊，对呀、
1: 而且他们都是一楼的
0: 啊、是，就所以就是说你像这种情况的话，那你说如果要是真的给我们居民也带来了一些不便的话，那居民是不是会有也有一些想法，邻里之间的关系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局部呢，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是说呢怎么来讲，就是说要让邻里之间这样关系和睦的话啊，还是真的得让不同的人的合理需求都得有各得其所。而且呢还要控制在咱们的法律的合理的范围之内。
1: 对，就是刚才讲到啊，这个噪声，比如说楼上楼下，就是像你刚才提到那个震楼器这个事儿啊、其实还想跟大家聊聊。好多人都说啥呢？这个震楼器呀、确实达到报复的效果了，但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可能
0: 他在家也待不了，
1: 对，楼上楼下都过不好，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不可取的。
0: 对，
1: 虽然你感觉自己出气了，是吧？楼上得到应有的报应了，但是自己也没过好啊。
0: 就是我觉得，他就说震楼器的出现啊，他就是说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有一些人呢，面对这种这个问题。沟通不了、解决不了、长时间的这样的这种矛盾滋生之下，也就是说产生了一个你既然不仁我也不义的想法、
1: 就是往往在沟通的时候可能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哈。而且呢这震楼器啊对于楼房也有一定的损伤，这主体结构如果经常这么震那肯定是可有问题了。
0: 我虽然没见过震楼器但是我猜啊，我看过就是说他们那个工人干活的那种电镐，就是
1: 类似
0: 就是那种的，因为、
1: 达不到电脑的效果、
0: 因为就是说你看我们就是安空调也好啊，或者说只要家里有打孔的这种啊这种设备，你在其实你在家里的时候，在你家啊，你在你家打孔的时候，你往往你听不到那么大声音，但如果是别人家啊，
1: 都一样，都真的够呛，
0: 不是这个声音就特别大。
1: 对，
0: 就是因为就是我自己安空调的时候，我反倒没有觉得说打眼那个声音有多大啊。其实那有噪音是正常的，有这种声音正常的。但是呢，因为今年和这两年的这个夏天都比较热嘛，然后我邻居也有这个安空调的，而且这两年一到夏天特别热的时候呢，他们安空调可能工作都比较早，就有四五点钟来去干活的。
1: 那真太早了。
0: 所以就是明显能感觉，我就是我甚至啊因为睡不着觉让他吵得睡不着觉嘛、我下楼去找，我都没找着空调在哪儿安的，
1: 不知道哪屋，整个楼可能都能听到，
0: 对，整个楼全都能听到、但是你就不知道是安哪儿了，谁家的啊？
1: 这个施工太早了也扰民啊。
0: 对，所以就是说你这个来讲吧，到时候我倒是说，虽然说我睡不着，我倒是说也能接受，也能理解，因为啥呢？
1: 七点多钟可能就行了，是吧？大家基本都起床了。
0: 也可能是说你也太着急了，或者说干活的师傅啊，就是说活也比较多，这个我可以理解，因为你安空调的话吧，它顶大也就是说就是打这个孔什么的啊。时间上也有限，你还能打一个小时孔啊？咋的？你家要钻井啊？
1: 对，这个正常装修，谁家都会有这个情况，大家也都理解，是吧？
0: 对。
1: 那你把这施工时间更改一下，是吧？严格遵守咱们相应的一些噪声保护法。
0: 对，其实就像说付饶刚才说的，就是像他这么早施工的话，我是完全可以投诉的，要求他立即停止的。
1: 对对对，
0: 但是说本着都是邻居来讲吧，我寻那么地吧，我上早市吧，我家是待不了了，我走吧。
1: 那你这种处理也行啊，这邻里关系呢也得维护，是吧？
0: 对呀、就是你说你人你
1: 咋的都起来了，
0: 你说完之后了，人家还得说，你说哎呀，这是不好意思啊，你看你说的人家干活着急，我家也着急，这个还得送孩子，还得上班，也没啥时间，就定个这个时间。那你说我能说啥？我能说不行不能啊？
1: 对对对，那正常装修你也得让人装修啊，
0: 对
1: 啊，哪有装修一点声不出的？
0: 这个、就是一定是会有一些原因的，所以说呢，那我当时想一想，确实啊、是那个状态下给你吵醒是很难受很难受的，那
1: 你
0: 没有
1: 理解吧？
0: 然后当时我就做了一个决定，起来穿衣服领狗走。
1: 行，这处理方式可以、
0: 对，我怕我家狗在家也受到这种噪音的侵扰。
1: 对对对，也不用上楼去找了，你找可能是最后结果也都不太好、
0: 你关键问题我真的出来了之后，我在就是说我们家楼前楼后我都看了，我就没看到，
1: 找半天你也找不着那屋，
0: 我就没看到是谁家是新安的。 就是反正其实吧，也就这么一说，就是看到的话吧，也不能说啥、啊、
1: 对对对，
0: 这个就是邻里之间的相处啊、
1: 嗯、
0: 就是包括说实话，今天早上我觉得我也干了一件挺不是人的事儿。
1: 嗯，
0: 因为我昨天晚上觉就没睡好，相当于没睡，我今天早上4点多就醒了。
1: 哦，
0: 醒了之后了呢，然后吧，我这人有个习惯，起来之后了我就必须要马上收拾屋子。
1: 嗯，那收拾呗，
0: 因为我家养狗大家都知道，所以说是一定要用到吸尘器来去吸个吸地
1: 啊。早上4点多起来就开始吸尘器就开吸啊，这嗯嗯这个声你也不管邻居了是不是？
0: 就是、
1: 你遭受的痛苦让别人也感受。
0: 我跟你说，当时的时候吧，我真的是没想那么多，但是哎，我吸了能有大概几分钟的时候，我突然间感觉不对，我感觉、
1: 哎、是不是太早了？
0: 因为吧、
1: 啊
0: 这，我平时没有这么早起来就干活的这个习惯，就是因为。
1: 嗯嗯
0: 压根没睡着觉，完了想了，你躺着也是躺不住，是不是？那哎，起来吧，起来收拾收拾吧，起来了就要收拾屋子，收拾屋子第一项工作就要去拿吸尘器。
1: 吸尘器还好，应该还好。
0: 成，他已经成一个习惯动作。但是你要知道啊，在早上那个时间的话，别人家可能都没有起床呢。然后呢，你通过楼板的这个吸尘器的这个声音的话，楼下一定是会听得到的。
1: 哎，这还真是，我在我家没听到过吸尘器的。
0: 你家楼上不用吸尘器
1: 啊？我家用，但是这个楼下也没来找过。我家楼下绝对是好邻居啊。
0: 对，
1: 是
0: 但是你要知道啊，你家要是说扫地机器人的话，
1: 嗯，
0: 和这种手持的吸尘器，它的噪声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扫地机器人它相对来讲它是贴地的，它的噪声声音呢不会那么大。嗯，然后
1: 就是我家也是这个吸尘器。
0: 对，手持的话，它的功率大一些，而且呢，它基本上的话呢，就是还有这样的一个杆儿直接。传导到地上的话，它就会有这样的这种噪声。
1: 下回再晚点是吧，等到这个7-8点钟绝大多数人都开始起来上班了，你收拾。
0: 平时的话每天我基本上都是在7-8点钟、
1: 嗯、
0: 我这个起来来收拾屋子的 啊、
1: 嗯、
0: 但是说今天呢确确实实也是要我刚才说嘛，就是可能是一想到周末了，昨晚就别睡了，是反正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做了稀里糊涂做了这样的一件事。但是我敢于说出来，我就知道说，因为我自己是做错了，所以说呢，我也是说出来的话，我是要接受批评的。我也并没有说跟大家说，没事，大家都学学我、
1: 啊，
0: 因为我知道咱们很多的老年朋友啊，恰恰呢。起的就很早，
1: 哎，基本都有这个早起的习惯。
0: 对，
1: 嗯、
0: 可能3-4点钟就睡不着觉了。我希望咱们的大爷大妈们啊，就是说呢，3-4点钟起来了之后呢，如果不去锻炼，不上早市的话，
1: 嗯，
0: 咱可以躺床上歇一会儿，别像我今天似的啊，起太早了，你又厨房叮咣的做饭，然后之后呢又洗衣服又干活又干啥的，这个的话吧，就是太早。然后因为咱们一天好像也没什么事儿，咱把这个干活这个时间往后挪一挪，
1: 嗯、
0: 你挪到6-7点钟去，你就挪到6点开始都不会有人来去说你，因为。别人的作息跟咱们是不一样的，尤其年轻人，还有一些就是孩子，他要上学的，我都知道孩子的话，上学的时间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只要是早晨你要叫孩子起床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他是他最困的时候，
1: 嗯，
0: 啊，就是早晨不管昨天头一天晚上几点睡，早上是最不爱起的时候，
1: 对，
0: 嗯，所以就是这个时候也是很难受的，你也不要来去用这种噪声什么的啊，去再给孩子增加一些比较烦躁的这种砝码、啊。
1: 我们看一下这个线上平台啊，这个是张包啊，问辽源现在冷不冷？
0: 今天不冷，
1: 现在还不到冷的时候吧、啊。
0: 我们只能说今天不冷，但是呢，就是据小道消息啊，你大道上也能了解得到啊，就是明天应该跟今天温度差不多。后天的时候就要降温了，
1: 嗯
0: 嗯，后天呢，后天咱全省都要降温，
1: 对，
0: 然后呢，就是在下周来讲的话，还会迎来降雨的过程，都说一场秋雨一场寒，
1: 没错，
0: 所以就是秋天的时候越下雨，你就要随时随地的把你那个什么。毛线裤、毛裤、保暖裤、棉裤什么防风裤，该拿都拿出来了
1: 挨个准备准备是吧？
0: 对，还有这段，现在还有这个几天的时间，其实说没事，现在可以收拾收拾咱们过冬啊、上秋的衣服啊，拿出来是晾一下呀，通通风啊，还是说呢，就是有一些的话呢是需要熨呐、啊，或者是烫啊，来保证是自己穿的时候随时随地能拿出来，因为我说这就是我干的活，我干的事。我永远一定是会把这些东西，在大家都觉得你把这衣服拿出来太早的时候，我就已经都准备好了。
1: 嗯嗯， 可以啊。
0: 嗯，就是为了怕自己冷的时候找不着衣服穿，或者说我还得着急忙慌，等我找着了拿出来一看，压的全是褶。
1: 嗯，
0: 我还得熨
1: 啊，这得熨。
0: 对，要不然的话形象上不好看，是吧？你这就是穿出去一瞅，哎呀，在哪掏出来的？几年香点皱巴的，是不是？
1: 对对对，这个节气真的很准哈。白露过后，这气温就开始下降了。虽然说这两天有点回升，
0: 嗯
1: 啊，但是往后呢，这温度肯定还会下降的。
0: 对
1: 啊，提前做好相应的准备吧。
0: 所以说呢，我在这还是要提醒一下，因为我们这边呢啊，有这个鼻炎的人是很多的，包括我自己在内啊，就是不要硬挺。嗯，该吃药吃药，该那个打阻断针打阻断针。因为我前一段时间就是我一直在挺，从咱们开始降温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挺。相信这段时间啊，咱们的听众呢，只要是说天天听我们节目或者是能看到的都。

0: 知道说我这段时间上节目是一个什么状态。
1: 嗯，
0: 你知道我就是每天这个喷嚏啊得打多少吗？
1: 哎，对，我也总问白羊你哭啥呀。
0: 嗯，然后就是我都在想，哎，我说我最近好像有腹肌了，然后他说怎么弄呢，我说打喷嚏练的
1: 啊。腹肌？
0: 对。
1: 行，那你这个鼻炎还得的还挺有用啊，
0: 因为打喷嚏
1: 还能锻炼，
0: 太用力了，就是完全都是这种腹部用力的这种状态。这个只是开玩笑，但他是不可能说因为这样的情况就能够让我取得一个健身效果的。
1: 嗯，对，你要说打喷嚏把腰闪的，这我信。
0: 你干过
1: 啊？
0: 嗯，所以就是现在来讲的话，就因为我之前有很多这样的经历，比如说鼻炎犯的时候打喷嚏，这个腰闪了，然后呢又有多少天不敢动，还有呢就是晚上睡不好觉这种情况啊。我呢只要是现在有想要这个打喷嚏的这个欲望的时候，
1: 嗯，
0: 我一定会靠着墙或者找东西扶着，事先给自己弄一个合适的姿势，
1: 嗯，对，以免腰闪了。
0: 对，就是我在床上躺着，我感觉不行要打喷嚏的时候，我是一定要转过身平躺着，让腰充分的贴到床上。
1: 行。
0: 嗯，然后都知道说鼻炎的话呢，就是一遇到冷空气的话，这个鼻涕也是说，哎，真的是鼻涕一把泪一把的这种。
1: 哎，我就是一冷一热，哎，这鼻涕就流的是控制不住。
0: 对，所以说呢，咱们这个包里边这个纸啊，还是说常备着，别忘了啊，
1: 嗯，
0: 要不然有可能的时候呢，出门可能就这个就是会非常窘境。
1: 过河了呗？
0: 你们有过吗？
1: 有过。但我会醒。
0: 这种情况在鼻炎患者身上是很正常的。行吧啊，那跟大家也说了这么多，咱们听众如果说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说呢有什么样一些想法，都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跟我们来聊一聊。刚刚呢我们其实在跟大家来讲呢咱们的这个生态环境保护法当中的这样一条，包括有这样的一个案例，也其实给我们这些居民，哎，有了一个，我觉得有了一个，这叫什么呢，就是倚仗，
1: 哎，
0: 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应该怎么去做。
1: 哎，咱们是有法可依。
0: 嗯，
1: 啊，
0: 退役老兵来问说，现在给车辆保险哪家保险最好？这个
1: 真是，哎呀，不好推荐，你得看您自己选哪家。
0: 你这个吧，就是明确跟你说实话，因为吧，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来去跟你细数哪家保险怎么样的。如果要是车险的话，我就是简单的一些建议啊，你呢还是应该来去以大品牌的这种，就是说国民度高的这样的保险公司来去为主。给你给啥车保的话它也是一样的，然后呢就是综合评定一下，比如说咱们这几家大的保险公司，我们没有办法在节目里边来跟你说明，其实作为司机咱都知道，是吧？你像是有专门车险的，然后还有说呢有人寿的，也是他带车险的，就是这样的这几家保险公司，你在网上都能搜得到的啊。就是说
1: 你问我们，其实我们没办法给您具体推荐哪一家，就是还得您自己选。
0: 对，
1: 啊，
0: 你就是说我们就是只能跟你说，就这几家来讲的话，你可以让这几家都给你报个价，
1: 比一比。
0: 对，然后看看呢，他给你的什么是什么样的这种就是待遇。
1: 当然更在意的可能是口碑的事儿，这个就得是咱们多方打听打听，问问身边朋友了啊。
0: 你虽然说富饶有车，虽然说我家里有车，但是这个的话确确实实你问到了我们的一个这个点上。不是说不是说不想跟你说，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跟你说。而且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我家来讲所有的这个车险啊都是咱们的就是大牌的这个保险公司的，
1: 那一共就那么几个牌儿供大家挑，是不是？
0: 也有一些小保险公司，但它
1: 小的基本就是
0: 对，相对来讲，他们
1: 的
0: 这个费用可能会更低一些。但是呢，你要考虑一下，就是说，一个是说出了问题之后了，出险的这个速度，还有什么呢？就是说呢，是不是说24小时有你随时随地打电话都有人接听，都有人来去给你进行相应的一些服务，是吧？
1: 这是应该有的。
0: 有的它就不行。
1: 啊，
0: 服务就不是很好啊，就咱只能说服务就不是很完善。然后呢还有什么呢，就是说理赔上你出现这个问题的话，这个理赔你这个吧，其实我觉得你可以上网上来去搜一下，就是说理赔案例什么的，就是说这些公司它的相应的一些理赔率的这样的这个几率的话，你这个你可以来去搜一下，能够去找得到的。就是但是保险公司你应该知道的，就是它作为一个公司，它也是一定要盈利的。 所以说以他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他在给你利益的同时他也要保证他的利益，这个就是你们要取一个中间，他给你这样的一些权利，你拿这些钱，然后呢他能享受到什么，看看你俩是否是能够达成一致，然后呢来去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合作。所以就是说这个里边可以跟保险业务员来谈，比如说有一些像我们说第三者呀，或者说医保外用药啊，这些的话啊你都可以来去谈，这个反正就是我就只能有这样这点sober主意。你还有啥主意？
1: 这确实没办法推荐，就像咱们听众很多都是非常信任我们，这有听众就问过辽源哪家麻辣烫好吃，确实给你推荐不了。
0: 你辽源是这么多麻辣烫，你说我们这 说完了就富饶爱吃的，我还不见得爱吃呢，
1: 对
0: 啊，我爱吃他还不见得爱吃呢。我们推荐完了之后了，我相信啊，那可能说明天得有一帮开麻辣烫店的在咱们台门口等着我们
1: 啊。这个我
0: 为啥就说他们那好吃，我们咋的呀？
1: 对，我们说的可能是实话，但只是我俩感觉怎么样，所以说这些东西我们没有办法给大家来进行推荐、啊、
0: 你就是口味来讲也是一人一个口味还有说呢就是这个你已经是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对比方，就包括说像咱刚才说车险这也是一样的，就每一个保险公司的话它也有自己的一些待遇和政策，可能大同小异，基本上就是拿出来的话你的这个车你像这几家问大同小异，这些来讲可能差不多，但是细节
1: 上、哎、对
0: 细节上一定是会有一些区别的，所以这个里边一定要了解清楚，在细节上差这个的话到底哪个合适，不要是因为说同样的这个两个大的保险公司你把这个车的情况都给他们发过去了，他们给你报的价呢可能相差不多，这家呢可能相差就是比这边高了200块钱，但是这家的第三者险可能就是300万呢，或者这家呢可能就给你保了200万，那要是这样的话那我宁愿多交这200块钱，是不是我要保的这个额度要高的，我是拿这个事儿来举个例子啊。
1: 哎，要不怎么说呢，这个看口碑啊、
0: 嗯、
1: 多方了解了解吧。
0: 我看这个小谷姐姐们看麻辣烫刚吃完麻辣烫、他来问说清源号开通了吗，主播票价是多少。就是我所知啊，清源号的咱们这个一号线啊现在呢它是9号的时候开始的一个试运行，
1: 试运行，
0: 对，开始的一个试运行，然后呢也邀请了我们的一些这个市民朋友来去进行就是属于说试乘吧，这个是有的。这是个票价的话啊，我这也是听说的，因为现在上面的话我去看一下这个小程序上面啊，预约的话是多少钱，有说是39，
1: 还有这么说的
0: 啊，对，还有呢说这个不确定，因为现在呢咱们这个清源号的话它是在线上预约，但是实话到现在为止啊这个线上还约不了，它只是说9号的时候开通了试运行，然后也是让乘客可以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往返。那你看我现在点开咱们这个畅约聊完这个小程序了，进入到咱们的清源文旅号一号在线预约的这个就是页面当中，显示今天没有班次了，那我那今天可能已经晚了，看看明天后天都
1: 没有。
0: 哎，周二有了，周二15号，9月15号开始，下周二
1: 啊，下周二，
0: 对、
1: 啊、
0: 下周二这个他这个是10点和10点半，10点的话是山雨城站到鹿鸣湖站，10点半是鹿鸣湖站到山雨城站，他就是往返的。咱看一下，我看看，哎呦这个我还没有登录他要
1: 试试看能不能预约是吧，能不能
0: 他这个是可以的，但是他得要求本人先进行登录。
1: 登录一下呗。这登录是有什么要求吗，给大家说一下。
0: 他现在的话是在下面，我的是要求你点这个立即登录的话会要求验证你的手机号码。
1: 啊，这现在填手机号就相当于实名认证了。
0: 对、
1: 啊、因为手机号跟我们信息都是绑定的嘛。
0: 是的啊、嗯、然后呢现在来讲我看看啊，我现在已经属于登录上了，那我们登录上就给大家试一下。
1: 哎，现场试。
0: 对，现场试但是如果说我要是这个选座的，我要是不去的话你们负责把钱给我
1: 那你就去呗
0: 进入到说这个清源号的这个选座，这个里面他先点进来会有一个服务协议。
1: 嗯
0: 啊，
1: 哎，大 致跟他大家说的有什么需要我们注意的。
0: 他这里边现在有一个试运行的规定，
1: 啊、
0: 现在呢还是属于在试运行阶段，所以说呢，所有购买班次和所选车号在站台提前十分钟的时候候车，你就得提前十分钟去。
1: 哦哦哦、
0: 然后有问题的话呢，想要咨询可以拨打501-6066501-6066啊，
1: 嗯嗯，
0: 这样的一个电话。因为现在试运行期间呢，并不是所有站点都开通了，就是开通部分的站点，
1: 嗯，
0: 看实际运行的这个公告为准，然后要求呢乘客是按实际乘车人逐数选择座位并绑定常用乘客，套餐价格按人来进行计算。
1: 需要我们就是乘坐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要求啊？
0: 乘坐的时候看一下他乘车及核销，乘车要求携带有效乘车凭证，就是你在线上预约完了嘛，是不是你拿这个在班次发车前要完成逐座的一个核销、
1: 哦、
0: 如果已售或者已经锁定座位就不可以重复选择、
1: 啊、这是固定座的，
0: 对对对、
1: 啊、
0: 最终的座位信息以支付订单为准。
1: 嗯，
0: 而且呢儿童呢是每一个成人乘客可以随行一名6周岁含6周岁以下或者身高1.2米以下且不单独占用座位的儿童免费乘车，就是你自己孩子、
1: 哦、
0: 自己抱着、
1: 啊、
0: 需单独的占用座位或随行超过1名儿童的时候，超过的儿童人数执行全价的客票，并且呢是你，那你买票了，人就一定会给你提供座位的啊。
1: 嗯嗯。
0: 还有呢，
1: 那就要全价了，是吧？
0: 对，你要是这个得需要证明儿童的年纪，那你就得拿孩子的身份证。还有说就是说像身份证、临时身份证啊，像什么港澳台居住证、护照什么的，这些才能够去证明啊。
1: 嗯
0: 嗯，那。这个来讲因为它不属于公共交通，现在暂不实行儿童半价的票的一个政策。
1: 对刚才说了这个1.2米以上的是吧，
0: 嗯，对，
1: 就是4周岁以上的。
0: 对，因为到现在为止啊，它这里面现在没有写票价，我们先看一下退票的规则啊，就是距离订单班次发车前一天及以上申请退票的免收退票费，距订单班次发车前2小时以上申请退票的按票面金额10%收取退票费，每张不足0.5元按0.5元收取，距离这个订单的班次发车前2小时内申请退票的，按票面金额20%收取退票费，每张不足1元按1元收取。而且呢，青旅号文旅列车发车后不支持在线退票。如果遇到暴雪、台风、这个暴雨等极端天气啊，运营方有权暂停班次的发车。班次取消后，乘客已支付车票费用，平台全额原路退还，无需承担退改的相关的费用。
1: 哎，就是买了就坐呗。
0: 对，我
1: 就
0: 先
1: 就
0: 这个是现在上面这个规则跟大家说完了，我确定一下、同意并继续啊。
1: 哎，看一下啊，咱们线上平台这个卡卡西问，这个在广电大厦上的吗？啊，是呵呵，我们的直播这个画面呢，是我们在广电大厦的10楼，哎，这个照的咱们的向阳十字路口啊。
0: 嗯，我看现在看到呢，它是班次是这个上午10点的啊，它1号到4号车厢呢，现在还是有座位的，也是给了咱们的这个相应的一些。座位图
1: 可以选座，
0: 对，可以选座，就是说、这上面的话它有什么呢，有这个哪个车厢，比如说现在我看的清源文旅号1号的3号，就是这个咱们的3号车厢里边现在还有25个座位、那我们就可以按照它这个方向的来去进行一个选择啊。
1: 哎，这票价哪个座位都是一样的吗？试试看看，挑几个看看是不是一样的啊。
0: 还真的不一样
1: 啊、这价格上有区别吧？看看，
0: 不是价格上有区别，是我点多了。
1: 你是想买几个座是吧？
0: 看一下啊，单程的多少、单程的话呢，就是试运行期间，它现在我这显示是13.8，因为它写的是试运营期间每名乘客优惠5元钱，优惠钱是18.8。优惠5元钱呢就是13.8
1: 啊，试运行嘛。
0: 对，但它这是单程的啊，这个单程呢就是说我只能是从咱们的这个比如山雨城到咱们的这个就是鹿鸣湖这一个单程的一个线路。然后
1: 从那边回来呢，
0: 回来的话那你需要再选，我现在选的是10点这个班次的。
1: 啊，那个班次你看看是不是也是这个票价，
0: 这个是10点半的，10点半的这个班次的话，应该是一样的。咱们看一下一号的这个车厢里面还有
1: 挑一个座啊，别挑多了， 挑一个座看看。
0: 你看现在如果是上面有已经售卖出去的，你点击它就选择该座位不可，就是不可售卖了。
1: 嗯嗯，那你肯定要找这个空座啊。
0: 对，
1: 找一个。
0: 我看一下，也是13.8。
1: 哦、嗯、那就是一样的是吧，
0: 嗯对、
1: 啊、
0: 嗯我那看热情网友说了，直接10元、15元、20元这种整数不行吗？这个数不是我们定的呀、
1: 这个、就是我们分析是属于啥呢，比如说这个哪块开业10:58放炮。
0: 他这个是他这个整价的时候是18.8单程、
1: 嗯、
0: 然后呢现在优惠5元，所以是13.8。
1: 嗯，这肯定是经过计算定下来这么个价格。
0: 嗯嗯嗯，所以就是这个来讲的话啊，我们也没有办法帮您，所以就是我们能按照现在的这个了解的情况跟大家来说一说。所以说如果想要乘坐的话啊，你现在就可以线上的来去预约、
1: 嗯、
0: 现在呢我看到的话还真的只有就是下周二有这样的
1: 15号是
0: 吧，对、
1: 啊、
0: 其他别的时间现在还都没有，包括你说有人说哎，这个15号我去不了，16号行不行，16号我现在看还预约不了，没有、
1: 嗯啊、没有这车次、啊、
0: 对、
1: 嗯、
0: 所以就是因为现在还在试运行嘛、
1: 哎、你那个刚才订的付费了吗？
0: 没有
1: 啊，还行。
0: 我付完了之后，其实我刚才不说了吗，付完之后在我没去之前我是可以退的
1: 啊、哦、那倒是。
0: 对，但是我万一要真点上付了之后了，那咱就不能退了是不是、
1: 哎、没错啊。当然了，咱网友说这个能不能凑个整，其实现在已经不需要了，因为我们
0: 你都微信支付
1: 都是对微信上来进行支付，
0: 而且他这个也得在线上来去预约、
1: 啊、
0: 你还在线下你还买不了票。
1: 对对对，哎，我们拿现金拿整钱的时候其实已经很少了哈，基本都是手机支付扫码支付了、
0: 嗯、就是他这个的话就是现在在线下的话它是应该是没有售票点的、
1: 目前还不
0: 清楚，你只能是在线上预约、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在这个上车了之后选完座之后拿着你的这个票和这个证件，然后人家来进行扫码进行核实。
1: 嗯嗯，
0: 这个小谷姐姐又说了，说好想体验一圈，
1: 体验
0: 那就去体验一圈呗。我刚才我跟你试了嘛，你现在马上去这个微信小程序来去搜一个叫畅游燎原，
1: 嗯，
0: 然后呢你按照我刚才所说的步骤你先去登录，登录完了之后啊你就去选它还有座。
1: 哎，现在选的话应该还有，
0: 对，现在还有。我就不知道我说完之后还有没有，
1: 下周二的是吧，
0: 对，
1: 15号的、嗯、
0: 对，这个叫畅约燎原啊，就是这个小程序叫畅约燎原、
1: 嗯、
0: 别弄错了，你现在就可以去约一下，咱就你就不走一圈，但是你不走一圈那
1: 你
0: 咋
1: 回来呀、啊，
0: 那你咋你就是你家里人上那边开车等你？
1: 对，那其实没必要，那你就是买两张票呗，去一趟再回来的是吧，
0: 嗯，
1: 哎，买两张
0: 对
1: 就可以了，体验一下，
0: 对，反正一圈嘛是不是，一圈就得有来有回的、
1: 嗯、
0: 是吧。所以这个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说的。另外我也看到了啊，就是说咱们的这个青旅一号线的这个途经啊，这个路程当中啊，因为它会有这样的一些就是空白墙，现在呢也在呼吁有这种绘画功底的，或者是说呢有这种涂鸦的这个能力的啊，来去积极的提供文稿。热情网友说了，输入13.8的多摁好几次屏幕，老年人容易摁错、
1: 哎、
0: 直接10元、20元老年人比较好打字。
1: 哎呀，这个可能担心多了啊、
0: 这个吧不用你输入，因为啥呢，我刚才说了这个界面的话啊，你只要点进去它下边就出票价了，不是你再往里边去这个点13.8、
1: 哎、
0: 你只需要点它右下角一个确认购买就行了。
1: 对对对，都给你设定好的，
0: 对，
1: 就是想不想买，想
0: 买不用说你多摁好几次屏幕、
1: 啊、
0: 你这边就是你只要说你选完座了、嗯、你这个有你确定你要哪个座，你摁完之后了它下边出来票价了就可以了、
1: 嗯。
0: 辽矿站建完了吗？应该没有，因为他现在这两个站点的话没有辽矿站，因为刚才也说了嘛，试运行嘛，
1: 试运行只是这个区间啊，是跟之前咱们跟大家说，就是某一个线路，包括说咱们的其他的一些这个公共交通工具，这个区间现在是进行试运行、
0: 嗯、
1: 啊，咱们能体验这一小段儿啊。
0: 我觉得像咱这些网友啊，他说输入13.8的按好多次，我相信可能说他出去买东西呢，都是扫完人家这个码，然后之后来给你输入金额的那种。
1: 啊、去超市买东西都那样，
0: 但
1: 是这也不一样。
0: 这不用、
1: 啊、
0: 这个的话，直接出价格了，然后
1: 你就考虑买不买
0: 购买就行了。
1: 对对、
0: 嗯，
1: 你就只有考虑你要哪个座。 点好座，然后点购买。
0: 而且现在很多的超市啊，除非说现在在外边，我发现我在外边这个摊儿买东西的时候需要扫完码，然后给他输金额。其他的时候你在超市，你这边出来多钱，你直接把这个码，就是付款码，给人家，人家直接扫一下就直接付款了。
1: 有的是
0: 操，也不用我们自己来这个，这就是再去往里边输金额了。
1: 有超市扫我们，直接什么都不用管，直接就付过去了。
0: 对，就是咱们也要知道，就是说一些这样的。尤其线上订票的软件，我不知道说咱热心网友有没有线上订过票啊？因为就是让可能我出行的时候在线上订票的时候比较多，只要在线上订票的没有。

0: 我们也很大的震撼。一个是说我们的老旧的这个铁轨已经荒废很多年了，现在呢它又焕发了新颜，又开始在它的这个轨道上开始疾驰上了我们的国家的真的是说完全自主的这个氢原号的这个就是能源的这个客车。
1: 嗯嗯，
0: 就让人总觉得有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有点恍惚，就总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家应该算属于说矿区的，嗯，虽然是不在矿务局那边住啊，但是我的这个姥爷他就是在井下去工作过的，所以也听到就是说他呢跟我来去讲以前井下是什么样的，包括说井就是说我记得小的时候有的时候跟他去这个单位的时候我也说，我说这怎么都这么黑呢，包括说这个火车什么的也都是这么大烟的，他说没有这么大烟，没有这么多这么看起来这么埋的话没怎么能运得出去。
1: 哦，你这是颇有渊源。
0: 嗯，就是还真的是说你包括说也有很多人都看到了说我们这个矿区的一个兴衰史吧，
1: 嗯，
0: 真的作为老辽源人的话呢，哎，都应该知道。
1: 对，其实我们都是辽源发展的见证者哈，也是亲身经历者，
0: 嗯，
1: 有这样的这个好的发展我们都是愿意看到的。而且只是刚才咱们听众也说了哈，比如说某个城市吧，可能说外出打工的人特别多，
0: 嗯，
1: 城市里边的现在的人口可能是越来越少，都会是这样，年轻人都愿意往外走，但是经过我们这些年的发展，大家可能也发现了，年轻人也有愿意留在咱们辽源建设家乡的。
0: 咱热心网友说了，我是矿务局东山的
1: 啊，
0: 那
1: 都不远啊，
0: 离得真的是很近的。就是我觉得我跟东山还是比较有渊源的，虽然说我不在东山住啊，
1: 嗯，
0: 但是小的时候呢，你看我说我姥爷这个上班的时候我跟他去，然后也小的时候也去玩过，
1: 啊，
0: 然后后来呢，我家这个搬家的时候呢，就在这个东山下边的这个位置，就是虽然不是矿务局，是跟它隔一个山，是这样的。所以说东山的话我还是了解挺多的，
1: 嗯，
0: 我看咱们的退役老兵说体育场又新增违法抓拍了吗？是的呀，这个之前我们就说了呀，在咱们这个省运会没开之前我们就已经跟大家来讲这个了，你忘了吗？还是你没有听到？这个是有的，在前一段的时间，然后呢出现的这个七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安了。
1: 对，市里边有挺多的新增的摄像头，包括说咱们的大屏幕是吧，大家可能这开车过程当中都看得到了，
0: 就是，
1: 还有很多新增的红绿灯路口。
0: 对，
1: 啊，
0: 就是你所说的体育场那附近啊，在矿电西街辽源市人民医院的门前，
1: 嗯，
0: 就咱们所说的矿医院门前，还有碳大路体育宾馆路口，这两个地方都在咱们体育场的这个附近，这里边新增了两处。嗯，
1: 对，咱们现在得叫体育中心了。
0: 对啊，热心网友说了，说东山都没人了。哎呀，这确确实实是的，有的时候走到那儿看到这些就是废弃的平房还是挺有感触的啊，
1: 哎，
0: 好吧，那我们看看时间啊，咱们就不唠了啊，因为时间呢已经到了，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乐园交通文艺广播。
4: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5: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晚高峰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路面情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6: 你好白杨，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咱们电业小区门前的路段啊，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严重拥堵的一个状态。齐宁路政府幼儿园的胡同，包括我们义宁街、隆基新城的商业街，以及咱们书香园门前的主路啊，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情况。还有呢，就是咱们经常拥堵的，这个是咱们庐山分局的胡同。这个路段也是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晋康路胡同通往依山小学的路段，以及咱们东极市场的胡同，包括我们龙源商贸城门前的主路啊，这些路段呢也是车辆呢也是出现了车流量呢比较大的一个状态啊。听咱们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的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晚高峰的路况信息。白杨。
0: 好的，感谢乐乐，我们再见。
6: 再见。

一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朋友们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欣赏好听的歌曲。
1: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2: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1: 叱咤江湖
2: 爆笑担当，
1: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3: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节目开始之前呢，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的名字叫做青春的颜色。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要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说这个小红啊，年龄挺大了，也没找对象，也没结婚哈。有一天呢，他的姑父啊就数落小红，说你看你整天你也不处对象，你不结婚，你这大岁数了啊，你说你这弟弟妹妹都跟你学坏了，你说到时候弟弟妹妹们都被你带的不想成家了咋办呢？要说是王者哈，真的就是不是谁都能当王者的。当时小红就回了一句，说那我当年高考考了600多分，他们咋都没跟着学学这个呢？你看人说的话，谁到了好的咋不学呢？

我们同学之间哈，就是我们有群，没事儿也聚个会，聚会就是说说上学时候的事儿哈，然后就谈到了一个话题，这个话题是啥呢？就是怎么坑爸妈钱？这不算坑，就是咋说呢？就是我们嘴里的坑吧，就不是那种说的我不干好事儿，我不积极向上那种哈。我们嘴里的坑就是什么开玩笑啊啥的，就是跟打赌啊，然后怎么样，就是把爸妈钱就坑来了，骗来了，赌赢了，我赢来的。哎，这么说对啊，我赢来的。我有同学就说那个他刚开始啊，上班挣的第一个月工资啊，实习期的工资是2000块钱。啊，然后呢，他就想啊，说这么多年了，父母为我付出啊，给我花钱，我第一个月的工资，我应该给他们买点啥？但是呢，他就是在外地上班，就不可能说的就是我就为了买点啥，我背回来，我给你去买去，怎么办呢？他就给他爸爸呀转了520块钱。他转完这520块钱之后哈，就过了能有一个多礼拜的时间吧。啊，就是他公司门前的修路啊，是怎么回事？反正是有点什么原因，就放了一周的假，就是给公司员工。哎呀，他想，那我这一周假，那我就回老家吧。他就回来了。回来了，头一天晚上在家睡觉哈，他就想这520块钱。哎呀，就是越想越睡不着。就是他们家庭条件是啥样都不错哈，父母都有退休工资，而且都很多，嗯，不是非少的那种哈，都收入都不错。然后他就越想越睡不着，半夜爬起来呀，就站在他爸门前，就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呀，就诉说他在外地的苦啊，他的那些心酸呐、啊。哎妈，要回来2000块钱呢！哎呀，然后你就看他爸半夜发了条朋友圈，是这样写的，说切记别花穷人的钱，血淋淋的教训。就正坑的。

上大学的时候哈，你就别跟我学，我跟你们讲讲啊。上大学的时候呢，就是不是这节课你不想上了，你就找一个那个有一个群呢是啥呀，你就登记一下说不想上了，然后呢你就可以花25块钱找一个代课的。他的任务是啥呢？就是给你点个名啊，就是大学有的时候上那个，但是专业课可不行啊，因为专业课老师都认识你，专业课都是小班制上课，老师都知道。就是上大课的时候，就一节课100好几十人的那个时候那个课。

男生站起来了，说你是他哪个男朋友？我才是他的男朋友。一瞬间全班都安静了，老师都不吱声了。真的，这课你说咋上？这不成八卦了吗？再一个，你那男朋友当的，那女朋友不来上课，你都不知道。

有一个新娘问婚礼司仪，说问呢，你说你主持一次那个婚礼要多少钱呢？然后司仪说，说看情况，一般来说呢就是500块钱，新郎越帅呢收费越高。然后这个女孩听了之后非常腼腆的掏出5块钱就递过去了。司仪想，你就给我5块钱，回头看了一眼新郎然后非常从容的又找给新娘4.5块。哎呀，那得丑成啥样啊。

0: 吧，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1: 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或许回忆像薄冰，冷了暖了都很难恒定。之所以怀念曾经，是因为真的曾因拥有而约定。懵懂的路上，我们从来脚步未停。

0: 翻开那发黄的扉页，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含着泪，我一读再读，却不得不承认，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6: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说刚才这个孩子他爸呢就给这孩子打了个电话，他爸说闺女啊，你远房大表姑的孙子满月，要摆满月酒，你参加不？啊，你要是就是不就不容你回答啊，就是你要是不参加呢，你给我转500块钱礼钱，完了我帮你烧去得了。这孩子一听自己反正也没结婚呢，哈，那500就500吧，就给他爸发了500块钱。然后呢，就一看着他老爸把钱收了之后哈，就顺口就问他老爸，说那爸呀，那个大表姑家的孙子啥时候满月呀？他爸说呀，估计还得有半年吧。他爸这钱指定被他妈看得可紧了，这月指定是花超了，咱说是。

说俩人相亲啊，这女的就问这男的，说你是怎么来的呀？男的说，说我开车来的。然后女的就非常开心哈，你有车，说那你开的什么车呢？然后男的说，哎呀，不是什么好车，几十万垃圾车。这女的当时就非常非常激动哈，就问这男的，说几十万的车，你还叫垃圾车？哎呀，你太有钱了，那你能不能带我兜兜风啊？男的说，说那就兜风嘛，那有啥不能兜的呀？你走吧。然后他就指着路边那个垃圾清运车，说那你上来吧，我领你兜一圈。你兜的这个风里边就是肯定会有味道。

人们说你在谈恋爱的时候外边的空气是甜的，当你男朋友带你兜风的时候空气有幸福的味道，你这个兜风你指定能兜出更多的味道来，指定不一样的味道啊。

说的是有个人啊给另外一个人介绍对象啊，介绍完俩人看完之后呢，就是这个男方就回来问那个介绍人了，说的咋的，你给我介绍那个姑娘有一只眼睛是假的呀？然后那介绍人说对呀、啊。然后他就说那你不骗我呢吗？那你当初为啥没告诉我呢？我介绍人说我咋没告诉，我告诉你了。然后那个人说你咋告诉我的？我当时我就说了，我说那姑娘一眼就相中你了呀。那你谁让你不仔细分析，我说一眼就相中怎么不对吗？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0: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好了，这一时间呢，我们来连线一下交警指挥中心，了解一下现在的路面情况。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的路面通行能力呢，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状态啊。一些热点区啊，像咱们兴起胡同啊，现在，通往新兴街这个方向的车流量稍显集中。再有就是龙山大街幺零下这个岔路口处啊，分支到这个西拉桥方向呢，来往的车流量稍显频繁。康宁大街呢，现在中院新楼门前啊，现在排队等候的车辆是比较多，需要大家保持一个耐心。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这个滨河南路啊，今天这一时段来往的车流量也是非常大，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加观察。西藏段行驶能力还比较正常的，大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规划出行路线。此时我们这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0: 好嘞，感谢副警官。

在有一天哈，就是刚一进屋，他孙子刚一进屋，家人就都沸腾了。他老爸非常自豪地说：“说的儿子，我刚才听你爷爷说了，说你这次考得不错。哎呀，看来这补习班哈，这爸没白给你上啊。”当时呢，这个孩子刚要说话，他奶奶就插嘴了，说：“是啊，我孙子这次考的就是好啊，你看这孜然辣椒面啥的放的都正合适。你刚才没吃吗？你串儿不好吃吗？我孙子这次考的比上一次考的好多了。”

时他爸都无语了。那报的啥补习班呢？我也想问问，烤串补习班啊？那有啥秘方吗？你告诉我，我也想比上次考的好一点。

说有个同学呀、啊，去非洲援建，刚到工地接待他的施工员呢，就是个黑人，啊、哦，然后呢，他一想哈，这个国外哈，他就用英语跟人家交流，这个黑人呢就没吱声，没搭理他，然后他想，他说那可能英语不行，他还挺有学问哈，然后他用法语又跟人沟通。黑人还没说话，他寻思那咋回事呢？就那么，我用手跟他比划比划吧，他就用手跟他比划。这个时候呢，这个黑人呐，终于开口了，他说：“你搁那瞎比划啥呀？整个工地都是中国人，俺们就是晒黑了。你听他说话，不仅是中国人，那还是老乡呢。”

来吧，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234个字。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1: 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报精彩，
4: 生动辽源。
3: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5: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小时。橱窗里还是在原地等天晴，秋高气爽啊，非常不错的好心情。其实非常喜欢啊，在这样一个秋天的时候，有的时候在很累的时候，来看一看蓝天，来看一看白云啊，觉得真的能够缓解很多。而且最近在和身边的朋友在聊天的时候，他们也觉得哈，最近呢食欲也变得非常的好。那在秋日的时候，会让大家觉得食欲大增的感觉。怎么样，这段时间有多少朋友已经用过了午餐了呢？其实有的时候啊，很多人在纠结哈，中午的时候吃一点什么为好。然后我记得前些天的时候和一个朋友，我们两个在聊的时候，他还在说哈，说最近呢在看疑犯封神的时候，他也被疯狂的洗脑了。然后就是看到谢霆锋吃的那碗卤肉饭的时候，直接就是特想吃啊。你们有那个感觉吗？就无论是看这样一些美食节目的时候，还是平时在刷抖音哈，看到这样一些美食的时候，真的有的时候特想给自己来一碗哈。吃过之后他觉得还是没有哈，就是期待当中的那个感觉。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特别想吃一样东西的时候，真实的感受就是好吃，但是没有那么惊艳啊，没有你想的那么惊艳。电影，你最爱的那首歌在听，耳机里唱着。好，那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也带着这份轻松的好心情吧，来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电影方面吧，看看接下来这段时间马上会有哪些电影来上映。因为看一下时间也过得很快哈，马上又到了十一的这个黄金假期了。

暑假也早已经过去了，今年国庆的时候呢，还有一部新片还是有望来在国庆的时候官宣，转念花开。这部电影是不是前两个月，我记得在暑期的时候咱们就一直在期待啊，是贾玲来指导的这部电影。那从目前的这个排片的格局来看呢，国庆档的时候有一些影片会上，然后这个还没有最后的确定啊。不过我觉得这部电影的看点是十分密集的，阵容上呢，影片集结了影后张小斐，还有影帝张译等等这些大家非常喜欢的角色。

另外还有一部电影啊，是定下来了，是属于那种婚恋的喜剧电影，而且是老年版的。其实身边的很多人就特别喜欢看这个类型的，叫做《活色生香》，也发布了它的海报了。2026年国庆的时候上映。这部电影呢，是由闫妮、叶童等来领衔出演的。

我们继续来刷新今天的热搜啊。最近这两天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在期待哈，接下来这个国庆的长假。不过在国庆长假之前还有一个小长假，也是中秋。最近呢，中秋的晚会的后台也来了这样的一场名场面哈，在预演的后台，在排练当中的时候也上了这样的一条热搜。央视的中秋晚会官宣之际呢，前来参与的歌手和艺人也是纷纷来到现场来进行了彩排哈，带来了中秋佳节的时候提早的这样的一份祝福。那歌手周深呢，也在后台啊清唱了他的那首经典的歌曲《大鱼》。这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呢，生动感人，见证了歌手周深在演艺圈内的进步和成长，也传递了周深以歌传情的祝福心愿啊。我觉得毕竟哈，《大鱼》这首歌曲曾经温暖了很多人的成长。周深来演唱这首《大鱼》呢，虽然他是随机哈这样的发挥来唱了一段，但是真的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举动，他是感动了不少的网友了。然后优秀的歌手周深呢，在中秋晚会后台的表现都能让人眼前一亮。

除了他呢，我们还看到了很多耳熟能详的歌曲啊，在这个歌单上还有呢一些非常熟悉的歌手，像李宇春哈，他们两个人也有这样的一段互动啊。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些歌手哈，也看到了他们身上每个人闪光的地方，然后大家可以相互的交流，进行学习啊，进行探索一下。接下来我也很期待啊，就是这样一些中秋佳节的时候带来那些好歌，这些优秀的歌手，接下来很期待了。

再来看刘德华的一段演讲啊，是刷屏了。他的演讲治愈了很多人的焦虑。他是说了这样的一段话哈，他说人生总会有特别特别糟糕的日子，但是糟糕的日子往往特别有价值，但是大前提我们必须要挺过去，挺过糟糕的日子，让这个糟糕的日子哈变得越来越价值了。我们也很怕这样的日子，我们更怕的是左右选择，但是他告诉我们哈，怎么选其实不重要，走过的路才会变成自己的答案。夜风吹，真是这样哈，所以说每一天快乐的生活吧，不必焦虑往左走啊还是往右走哈，只要我每天还在走，还在不停的奔波，那就真的没有什么好怕的，故事还没有结束。那首歌在听，耳机里唱着遗憾剧情，我假装自己。再来看一下王菲早前的一首歌曲，你们是不是印象很深刻？世界赠予我的这首歌，这首歌的作词啊，一小时，然后作曲问下了半小时的时间，很多网友就提出疑问了哈，说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曲，为什么拿下了年度歌曲啊？真的就是这样，作词人呢袁京用一小时就完成了歌词了，然后作曲人也是用半个小时就写出这首歌的旋律了。这首歌呢是他演唱的这首《世界赠予我的》。最近呢，在2026年9月刚刚拿下了第四届浪潮音乐年度歌曲啊，非常不错的这个成绩了。但是刚刚我们聊到的哈，一小时出词半小时出曲这个说法哈，说的就是落笔完成的时间，它真正的我觉得它创作的周期真的要长很多很多。

王菲也是凭借这首歌再一次拿了一个大奖哈，热搜呢也在忙着，大家都在搜这样的一条消息。当然这首歌曲呢，很多朋友也非常的喜欢，也成为了过去一年的年度金曲啊。今天在这段时间，我们也来稍事休息，再来重温一下这一首很温暖的啊，世界赠予我的。

好，一首非常温柔的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热搜。这两天呢，歌手李荣浩在社交平台上新鲜的发文了，寥寥数语呢道尽了他自己激动的心情啊，难怪他这么开心啊，因为他觉得很多天王级别的歌手可能没有得到过这个奖项啊。答案就是他的歌曲《恋人》在 QQ 音乐单曲综合成就正式突破了1亿，拿下了钻石单曲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啊，成为了平台上第一首也是当时唯一一首迈过亿级门槛的歌曲。他是又一次打破了自己的记录了，所以说很开心，很欣慰，很值得哈。这几个字呢还挺像李荣浩的，大家觉得其实他本人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哈，所以说这些我觉得记录成绩会变，然后这些榜单每天也都会在更新，也会继续的在变化，但是每一首歌曲哈，有没有在某一个普通的人的生活当中真的就陪这个人走很远很远呢？我相信这个每个人记忆当中都会有这样的一些金曲，那这大概就是他所说的吧，值得的原因。我觉得刚刚就是这样的一些奖项哈，包括还有王菲的那一首歌曲得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奖项，这些数字哈只是替他们证明了一些东西，但是我相信很多年过去之后呢，这些歌手还愿意拿新的作品出来重新来接受我们的耳朵。

再来看一下下一条热搜啊，热搜上一直都有披荆斩棘的哥哥哈，这样一些可爱的画面哈。那接下来这条热搜的画面也非常的有意思哈，是最近刘畊宏喊话了所有的披哥，然后跟大家说最近都不要惹小沈阳，这个画面看起来还真的挺有意思的哈。咱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条热搜。在最近的一天哈，刘畊宏是突然发了一条微博，然后一口气是艾特了孙楠、李光洁、阿云嘎、王传君、张彬彬哈等所有的几乎是参赛的哥哥了，并且他配文了一句话说最近都不要惹杨哥，后面哈还跟了一个那个应该是哭笑不得的那个小表情哈，大家都很熟悉的那个小表情。这个视频当中呢，小沈阳是头上裹着布，然后蹲在户外的草地上，正是对着木墩认真的在磨刀。看到刘畊宏在拍自己，他淡定的来了一句哈，说哥不要害怕啊，就特别正经的在说，不说还好，说完更让人怕了哈。我觉得这个喜剧效果是直接的拉满了。然后看到下面很多的网友也都说笑翻了哈。这条动态发布之后呢，传播的速度就很快，短短时间内啊，持续的热度就一直在走高，相关的话题顺势也冲上了热搜的榜单，话题阅读量也突破了很大的一个成绩。然后不少刷到这段视频的人哈，大家都纷纷的来点进来围观一下啊，当然这个热度就在不断的上涨了哈。说起来我其实觉得这一届哈，披荆斩棘的哥哥就是他们这个相处的方式真的特别不错。你像我们刚刚说的刘畊宏，他作为一个健身的达人，在节目本来就很活跃，跟谁都能聊到一块儿。那小沈阳更是不用说了哈，东北人自带的幽默感，走到哪儿我觉得他属于那种人哈，都可以把气氛带起来。

0: 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0: 你在哪座城市留下过怎样的故事，又怎样轻轻地说声再见？那些回忆总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
1: 曾想要一个人去很远方，看一看雅鲁藏布江，
0: 民谣在路上。

谣在路上，接下来这段时间啊，是我们今天的民谣时间。今天民谣在路上哈，我突然觉得非常适合这样一个秋天。秋天本来它和民谣就很适配，然后秋天天生就很适合民谣，他们两个真的就像生活当中的两个人一样，就我觉得非常的适合。一把吉他，几句低语，藏着秋天这些很多的感觉，会让我们突然就安静下来了。接下来今天民谣在路上哈，我们就一起走进民谣里的秋天，来听几首哈专属于秋日的这样一些民谣歌曲。我们首先今天民谣在路上听到第一首民谣歌曲，是来自一首《秋酿》。这首歌曲呢，在诠释的是那种淡淡的哈，有一点遗憾的民谣歌曲。每年春天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种下麦芽，然后酿成秋天的酒。这首歌的歌词里也藏着这样的一段：没有走到最后的约定。一个人在等着另外的一个人兑现他的承诺，可是另外一个人要奔赴远方了，只剩下这些诺言吧，留在了这个秋风当中。接下来我们就首先来听听这首有一些遗憾感在里的民谣歌曲啊。我觉得它也像这个秋日的午后一样，好像是一张暖暖的脸，然后有一些惆怅。秋天我们还有一点一定要记住，是不是秋天还很适合来收获一下，也适合接纳这些没有完成的期许在里面。来吧，秋天酿一杯酒，酿一段往事。我们来听听房东的猫带来这一首《秋酿》。

这一首歌曲送给你们，我们今天民谣在路上，来听一首专属于秋天的民谣歌曲啊。刚刚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你没有那个感觉吗？突然感觉到心里面哈就安静下来了，远离了上午的那个特别忙碌的节奏了。有时候这样的一些音乐的确让我们可以慢下来，慢下来感受一下这一段民谣时间。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看看接下来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哪一首哈专属于秋天的民谣歌曲。其实我觉得还是有挺多的，所以说今天选择了几首歌和你们来一起分享。我们接下来来听一首《我的秋天》，这首歌是歌手许巍带来的一首歌曲啊，《我的秋天》，然后也是他早期的一首歌曲，写的也是他在最难的时候的那一段时间哈。然后秋日的黄昏啊，城市啊，晚风啊，他就这样漫无目的的行走，旋律里呢会带着那些漂泊者吧，就是他们独有的那种心情。可能每天你们过着很安逸的生活的人会体会不到哈，就那个漂泊者那个时候的心情。所以说秋天的时候，我觉得不只有温柔，还有很多的迷茫和挣扎在里面。多年之后，今天我们来一起听听这首歌吧，我希望依旧能够感受得到当年的那个少年那种心态哈，在秋天和对远方理想追问的时候那样的一种心情。我觉得这首歌是属于那种漂泊者的秋日独白，我的秋天。

这一首《我的秋天》送给你们，没鸟在路上，我们依然在路上哈。也在这个秋意渐起的时间呢，使我们放下了匆忙，跟着这些民谣歌曲一起在路上，听一听这些和秋风有关的心情。好，来看一下哈，接下来还有一首歌要和你们一起分享。秋日的歌曲哈，听上去的时候让我感觉到秋风不停，民谣真的还想一直继续下去。当然下一首歌曲依旧在路上。看一下今天民谣在路上，下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南方的秋天，这首歌是来自于宁夏带来的一首歌曲啊。我们此刻啊都是在北方，然后其实已经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啊，特别是这两天的时候哈，秋风已经渐凉了。而这首歌里就写到了南方的秋天，我觉得南方的秋天是很短的，几乎是抓不住的那个感觉的。这一首歌曲哈，南方的秋天，就是独立民谣音乐人宁夏他在自己专辑当中的一首很适合秋日的一首歌曲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幸福很简单，就像南方的秋天一样哈，很美好，但是美好之后呢却觉得它过得太快了，让你有些东西还没有来得及反应过来，没有来得及浓烈的悲伤的时候，这个秋天哈就已经过去了。因为在我们北方大家觉得秋天还是很漫长的，但是南方的秋天啊就匆匆的一晃哈，真的过得太快太快了。我觉得就像生活当中哈很多特别珍贵的画面一样哈，所以说大家总是觉得过得太快了，这些画面真的太短了哈。所以说看到身边当中很多人经不住，有的时候大家也在说哈，能不能让那些幸福的时光再多停留一些哈。幸福的时光总会随着时间慢慢的翻篇哈，慢慢的过去，但是这些美好回忆当然会留在每个人的印象深处的。今天民谣在路上，接下来我们就来送上这首哈南方的秋天。此刻北方的秋意啊已经渐浓了，而南方的秋天很短，几乎看不见，很快。我们接下来就在这个美好的歌声当中吧，感受一下美好的时光总是很短暂，就像歌里唱的一样哈，南方的秋天轻轻来过，又悄悄地走远。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此刻我们听到这首歌啊，是一首特别经典的吻别，送给你们。今天我们在刚刚这段民谣时间哈，听了几首特别安静的民谣歌曲，然后也觉得这样的一些经典的歌曲，真的在这个秋天的时候，我们来重温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的温暖哈。但是很多的歌曲，它有的时候在当年创作的时候，真的就是一个不经意的感觉哈。像我们刚刚聊到的王菲的那一首歌曲哈，《世界赠予我的》，也是她的词曲作者哈，很快的时间当中就已经完成了这首歌了。那我们今天听到这一首《吻别》，同样也是在当年的时候哈，也是一段影视配乐的草稿，就是很简单的这样一段歌词。写完之后，这一段歌词就整整的放了5年的时间，差一点真的这首歌就已经被埋没了哈。直到当年在制作专辑的时候，才被重新的翻出来，改编成了流行歌曲啊。当然，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呢，我觉得也抓住了很多人瞬间的那种心境啊。所以说这首歌呢，也把离别之后的那种含义，真的写得格外的动人。我记得很早之前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就那一句话特别的打动很多的人啊。就是我的世界开始下雪这一句话哈，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就是把离别之后的那个心底的含义写得格外的动人了。今天看一下节目的时间吧，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重温一下这首老歌，前奏响起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刚刚听的时候哈，真的就想推开了一扇时光的大门一样哈。这首歌到现在已经有了3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30多年过去的时候，这首歌曲我相信今天我们在节目最后听的时候，依然它会打动很多的人。秋风起的这个午后，我们来最后听一首经典的歌曲哈，吻别。有些告别会在歌声里被长久的记住。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遇，好心情。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每天呢都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关于说车辆方面啊、道路方面的一些这个知识也好、通知也好、政策也好。其实更多的时候呢，无非啊我们围绕着的都是两个字儿：安全。
1: 对，
0: 哎，无论你是出去自驾游玩好，还是说呢我是在这个市区当中正常上下班通勤也好，咱都是希望在路上能平平安的。
1: 那肯定啊，咱们出了一天的话在外面哈，无论咱别说开不开车了，都想安全一点，对吧？特别是司机更是这个情况。
0: 对，那么在咱们日常的行车当中呢，其实我们会遇到很多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呢前方是个上坡，比如说呢前方是个下坡，还有呢可能说哎这个目前的这个车道行驶啊，这前后左右的车比较多，我还想超车，是吧？然后呢再有很多就是一些行车上面的一些可能小技巧啊，或者是小经验呢。我们呢给大家总结了这个15条的开车口诀，说啊这个关键的时候呢，可能这口诀真的能有用。
1: 大家可以来听一听啊，
0: 哎，咱们
1: 到底是什么口诀能有用？
0: 对，就是咱们一起来听一听，看看呢，就是说，总结出来的这些东西有没有一些确实是我平时开车没有去用到的？
1: 对，或者说我们忽略的，可能有好多东西说，怎么还能口诀和安全？或者啊，你就开车随机的，就是每个人的情况也不一样，
0: 对，
1: 开的路线也不一样，或者说驾驶的水平也不一样，
0: 是，
1: 但是可能有一些东西就是一样的，
0: 对，
1: 安全这一点，
0: 对。有的人在同样就是两个人都是驾驶员，在经历这件事儿的时候啊，比如说都是第一次，
1: 对，
0: 但有的人呢在面对这第一次的时候呢，哎，他就有最好的应对方式，
1: 对，有经验，
0: 哎，化险为夷，是不是能解决掉这一次的这个问题？但有的人呢在第一次遇到这件事儿的时候，只能说俩眼一蒙黑。
1: 其实你说这个就是刚刚说的有经验，就可能说我听得多了，我看得多了，是我的身边朋友说的这个事儿，恰巧我好巧不巧赶上了，
0: 对，
1: 哎，那他们的解决方式可能就套用到我身上了，
0: 对，
1: 对吧？这个时候我就知道该怎么去做了。
0: 是的，那很多人说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嘛，是不是？所以说我们这句话呢，就是套用在这个很多事上，它都是一个意思。可能这件事情你没有经历过，但是呢，当你去多方了解了，如果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应对，怎么样去解决？那么可能说你的脑海里啊，就会有这种就是像模拟演练一样。
1: 对，
0: 真正当你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哎，我好像下意识的就做出了曾经我在脑海里演练的那个举动。
1: 对，
0: 哎，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常说啊，说驾驶年龄时间越长，胆儿好像就越小了。
1: 这个真是，
0: 有没有这个感觉？
1: 这个真是啊，你要说刚开车那真的是啊，可虎了，
0: 初生牛犊不怕虎，是不是？
1: 可虎了，哎，那就是前面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就是往前撩，我就是往前挤，哎，但你会发现啊，经验丰富的老司机他会觉得我让一让，我躲一躲，你们先上吧，我后上。
0: 对对，其实说呢不是说技术退步了，反而是说呢见到过的一些意外啊就是特别多了。
1: 其实相对来说就要更成熟了想法哈。
0: 是的，可能说呢这个就像我们说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在每一个总结出来的经验背后呢，可能都有一些血淋淋的教训，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就是要吸取别人的一些经验，然后呢就是用到我们自己身上，希望在每个人不遇到这种事儿，但遇到这种事儿的时候，在发生这种事儿的时候，咱们能应对也能去解决。
1: 这个真是，所以说我们为什么每次和大家分享案例啊，或者是跟大家说的这些安全上的问题，或者是我们看到的一些事儿和大家分享出来，就是以备不时之需吧。可能我们，用到的时候，我们现在不会觉得哎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是的。那首先呢先来跟大家说第一个啊，说了这么多，我也想来听一听这些口诀都是啥，是不是？第一个呢就是冲坡不冲顶，
1: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0: 哎，上坡的时候啊，咱们大家都知道都要提前给油，对不
1: 对？
0: 对，都要说使劲儿让车带着这个劲儿然后往上走，
1: 对，得有劲儿啊。
0: 是的，但是呢要临近坡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收油，要减速。
1: 嗯，
0: 因为啥呢，咱们坡顶啊它就类似于咱们视觉当中的一堵墙，
1: 嗯，
0: 挡住了另一侧的全部信息。
1: 对，
0: 什么占道的车呀，什么抛锚的故障车呀，什么穿行的这个横人，这个穿哎，对，横穿的这个行人等等的，是不是你都有可能在你的车头就是刚探出这个坡顶的那一两秒里它就出现在你面前了。
1: 对，然后还有个惯性，可能你在因为你上坡就会有下坡，是吧？
0: 对对，就所以说呢，就是你下意识的可能说冲顶的这个速度特别快，然后快到你没有来得及时间去做出如果一旦有东西或者是有人有车出现在你这辆车的面前的时候你该怎么去解决。
1: 对，
0: 哎，所以说冲坡不冲顶啊，这是第一点。那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远看行近看线。
1: 嗯，
0: 哎，所以说呢咱们一定要去了解，就是要是超货车的情况下也要先看货
1: 啊。哦，对，
0: 哎，就是为啥要这样呢？哦，有的人拉大钢筋，
1: 嗯，你得看他拉的什么货。
0: 是是，哎，有那种就是非常非常非常沉的那种，就是像什么枕木一样那种东西。
1: 嗯，
0: 是不是你说你准备超这个大货车，你最好是先在几百米之外呢你先打量打量他的货物，
1: 对，
0: 他拉的这个东西第一有没有捆牢，
1: 嗯，能不能滑落下来，
0: 哎，有没有倾斜，它的这个篷布呢会不会掀起来。
1: 嗯，还有的一些咱们离远看不到，你会发现什么，它有超长的。
0: 哎，对，
1: 但是人家是允许可以拉的，人家有超长的。
0: 是的，
1: 咱们是不是等你看到的时候你车速过快是不是也不赶趟了。
0: 对，
1: 嗯，
0: 然后呢跟进之后啊咱们要盯住它的前轮压在标线上的位置，因为说呢咱们整个的货车车身啊再庞大它转向之前呢也都是前轮说了算的。
1: 对，
0: 所以说呢前轮轨迹一旦要是开始偏移的情况下，比如说它稍微已经开始有些变道了，已经开始有些就是往另一个车道倾斜了或者是偏移了，那就说明这辆大货车呀它可能要有动作了。
1: 对，就是都会慢慢往这偏。
0: 哎，那么你就整体你就离它远一点，是不是？这个时候你就不要超车了。当你发现的越早的时候啊余地呢就越大，
1: 嗯，
0: 供你去选择的或者是面对的一些这个应对办法就越多。
1: 对，你反应也能快的。
0: 嗯，所以说呢这也是一点我们在日常行车当中是高速也好是市区道路也好还是说那一些环路上也好遇到这种大车的情况下咱们就要去注意，哎，我要超车之前我先要做什么。
1: 嗯，
0: 它不是说我想超车了我就提示他我要超车了。
1: 对，
0: 哎，你一定要关注关注。那有的可能说他这个篷布啊这个扇布啊他就没有去绑牢，你刚好要超车的时候那就凑巧不巧这玩意儿就飞起来了，
1: 好巧不巧来一阵风，
0: 哎，就糊你车上了你啥你也看不见了，对不对？所以说呢就是咱提早的去关注你能发现的问题可能就越多，那么我们就能更好的去解决去面对啊。还有第三点是什么呢？第三点啊就是前车超车不跟超。
1: 嗯，
0: 哎，
1: 他在超车你也跟他超，
0: 哎，
1: 有这样的，
0: 有这样的，
1: 有这样的，
0: 我就他像龙头一样。嗯，我就跟着龙头。
1: 对对对，
0: 我就往后开，
1: 我就看他超我也超。
0: 哎，你遇没遇到过那种在市区当中跟着救护车开车的那种？
1: 那还真还没看到。
0: 我遇见过，
1: 他不虎吗？
0: 就是救护车呢他就各种，因为大家都知道遇到救护车肯定我是要么减速要么我就保持我这条车道，
1: 嗯，
0: 给他
1: 让
0: 道，
1: 让道然后让他牵走。
0: 哎，对。然后有很多车呢就说，哎，车流这么密集的时候哈，我跟着救护车
1: 啊，他有开道的我跟着走吧。
0: 哎，对，就像我说的，
1: 嗯，
0: 龙头我就龙身子，
1: 嗯，
0: 是不是我就跟着开呗。
1: 嗯，
0: 但是呢其实前方车辆正在借道超车的时候或者是说呢两车并排僵持的时候你一定要收起自己这个超车念头，
1: 因为他可能会被躲避危险，但是轮到你这儿的时候距离够不够，
0: 对，
1: 前车会车来没来车，就好多东西你是未知的，然后他躲开了给你甩出来了。
0: 对，它不像是说咱们说，哎，其他车辆都是静止的，
1: 对，
0: 只有你这两辆车是有行动轨迹的，
1: 对，甚至说这个路很宽，
0: 哎，
1: 你能看到就是前方很远的情况。
0: 对，那有的车辆在它预计范围当中啊，就比如说它前方车辆的速度以及说它右后方车辆的速度，
1: 嗯，
0: 哎，中间这个空刚好我能过去。
1: 对，
0: 但是我要再晚一些呢可能说我右后方的车稍微快一点，
1: 嗯，
0: 那我就穿不过去了。
1: 嗯，
0: 对不对？但你跟着它一起超，等到你这儿的时候你发现完了 这空小了，你过不去了，
1: 肯定，
0: 然后你就给人车刮了或者怎么样了，对不对？这都有可能。所以说呢，它咱们前车啊，它的车尾呢也类似于是一种移动的一个墙吧，
1: 对，
0: 它也是导致你产生视线盲区的这么一个这个物品。
1: 对，其实这个你跟他去超车的话，你再回来到咱们的主线路这个车道的时候，你有可能就回不来了。
0: 对，
1: 因为什么情况你不知道，他完完全全给你遮挡上了。其实这种就是盲开，在我看来就是哎呀闭着眼睛开车一样，前面啥也看不着。
0: 就是墙后面有没有来车，有没有障碍物，有没有行人，这些你一概你都是看不见的。那你跟超的情况下等于啥呢？其实我认为等于是把你自己的方向盘给前面那个车了。
1: 而且还有啊，咱们超车肯定行车道还有一台车，
0: 对，
1: 这个车给不给你们让，给他让了会不会没看到你，给不给你让，这都是完全不确定的事儿。
0: 对，
1: 所以说不要冒险啊，说前面的超车了我也跟他超，这样呢我能快一点。不要冒险。
0: 那就是相当于你把方向盘给别人了，然后把风险留给自己了。
1: 对对对，
0: 对不对？你就要去想了，你能不能承担得了这个风险的后果。
1: 他那时他没觉得。
0: 所以说啊，尽量呢咱们就是等这个前车完成超车之后，回到车道之后，你观望好了你前后左右的一些情况，你想超车你再选择超车。
1: 对，
0: 就这种情况下你也耽误不了你多长时间，是不是？
1: 是，
0: 几分钟都耽误不掉。那么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我身边朋友啊，他说呢有一回他跑这个京哈高速，然后呢从辽源往沈阳方向，当时呢就是车里拉着一车人，这一车人呢都睡得呼呼的，他倒是没有疲劳驾驶，他就正常开车，然后呢他就是跟着前面这辆车，结果呢就是他前面这辆车突然间就变道了。
1: 哎，太突然了
0: 啊，在高速上突然间就变道了，然后他就没反应过来，在变完道之后，他眼瞅着就是他前面有一辆非常非常非常慢的车
1: 啊，
0: 然后当时呢就是奔着那辆车不就去了吗？但好在呢就是他没有任何疲劳状态，就是开车还是
1: 就是能反应过来。
0: 哎，对，就是精气神打的是十分紧的，
1: 能反应过来。
0: 哎，然后就是也是不能说一脚急刹吧，但至少呢也是车里人都晃醒了。醒了之后说这一车人再也不困了。
1: 也害怕了哈。
0: 对，也害怕了。但是所以说我们就是为什么说有的情况下啊，咱们一定要去注意，就是你开车的时候，你就像我说了，前面这辆车它就是你视觉盲区当中的一堵墙。你不知道它前面是什么情况，对不对？所以我们选择说跟着超车有没有可能也容易出现一些危险，
1: 肯定会啊。
0: 哎，你都预判不了的。所以大家就一定要去了解，有一些情况下咱尽量不要这么开车。我看到网上好多视频说在高速上，哎，就找好不容易找着一辆就是一路超车的这种车哈，哎，
1: 我跟他来呗，
0: 哎，我就跟着他开。但其实这样开呢也有很大的一个安全隐患。
1: 对
0: 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先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辽源环境更加节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且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万通，
1: 我是美玲。
0: 回来之后呢，咱们继续来说啊，说这个口诀是不是哈、
1: 嗯？
0: 说这些这个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能遇到哪些问题，对吧？那回来说说第四点啊，第四点呢就是一灯二进三方向，
1: 这怎么回事啊？
0: 这怎么回事呢？
1: 开始就不知道了。
0: 哎，咱听一听怎么回事啊？说起步变道、转弯掉头、
1: 嗯、
0: 转向灯呢，永远。

0: 为什么预判不到呢？
1: 就容易相撞、嗯、所以为什么说转向灯永远要走在方向盘前面、
0: 嗯、对，
1: 因为灯亮之后的那几秒啊，第一嘛是给自己作为一个观察的一个这个时间，
0: 对，
1: 第二呢也是让你自己能发现什么盲区啊、后视镜啊，你现在车周围都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0: 对，
1: 其次呢其实也是让别人知道你要干嘛，
0: 嗯，
1: 所以说一灯二进三方向，就是我先打灯然后我再行进最后我再确定方向，是不是？所以说呢就这个一定要去了解再动方向盘，所以说呢一旦顺序要是被颠倒了的话，这灯啊说白了白给你了，
0: 我过来了之后我再打灯的，
1: 哎，你没有用了，成摆设了，对不对？
0: 嗯，
1: 你打给谁谁也看不着了，
0: 嗯，对，你已经过去了，你这是安全性过去，你要没安全的可能也就停中间了。
1: 对，所以啊就是我们一定在做什么之前先打转向灯，有很多在转盘道相撞的一些这个车辆呢，它往往都是因为没有打灯
0: 啊、哦，对，
1: 互相看不清双方的意图是什么，
0: 就是打灯晚了，
1: 哎，
0: 他可能说我过来再打灯的时候我已经跟上来了，我就不知道你旁边打没打这个灯，
1: 或者干脆有的车他就是不打灯，
0: 对，有，
1: 所以呢在转盘道上就相撞了，他以为你不出去，你以为他不进来、
0: 嗯、
1: 是不是、啊、一个以为不会走，
0: 都以为错了，
1: 一个以为会挽留。所以啊就是灯呢不仅仅是给你自己看的，您、
0: 嗯、
1: 那你想为什么说咱们这几个灯都是在车外面呢、
0: 嗯、
1: 作为司机来讲我坐在车里面我又看不见外面的灯啊，对不对啊？所以那你给谁看的呀？其实就是给别的车看的。
0: 哎，其实你说这灯我突然想起昨天我们这个上次是接孩子嘛、
1: 嗯、
0: 接孩子没事的时候我和朋友们就在遛弯，遛弯的时候前方就突然来了一辆车，
1: 嗯，
0: 我那个时候已经黑天了有一点，就是六点半七点左右吧，
1: 嗯嗯，那已经黑了
0: 对吧、
1: 嗯、
0: 黑天了，但是那边不有路灯吗，
1: 嗯，
0: 路灯我朋友就说了我最烦这辆车，然后我一看我说怎么的呢，啊没开灯
1: 啊，没开灯，
0: 对。你说这个灯给谁看的呢？其实有的时候你说、
1: 嗯、
0: 他有路灯有司机在看到道的时候能看清路，他看不清路的话、
1: 嗯、
0: 他指定是开灯了，
1: 对。
0: 那你说他这个灯其实就是给我们行人也好给车辆也好是不是就给外人看的，
1: 对，
0: 外人看不到完他就说他那天开车就是一个车没开灯，
1: 嗯，
0: 他旁边从他旁边过去给他吓一跳，
1: 嗯，
0: 因为他在后视镜晚间的时候不也能看到后面有没有车跟着我要不要并线我怎么开嘛，我们都是，他说没有，他说我根本压根没有看见这辆车，
1: 没发现，
0: 对，没发现，因为我说他是刺客、
1: 嗯、
0: 隐身来的、
1: 嗯、
0: 然后他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不开灯你觉得我能看见路，但你不开灯、
1: 嗯、
0: 给别人会也造成危险，
1: 对，就是有的时候路灯是很亮、
0: 嗯、
1: 但是呢还亮不到发现你的一个情况，
0: 就真是特别是你要深颜色的你就更晚了更不好发现你了，
1: 尤其是在晚上、
0: 嗯、
1: 就是灯呢还是很重要的，就是你亮起来至少能让别人发现你，
0: 对，
1: 以前我也是在晚上的时候，你看为什么我们说啊说这辆车呢如果一旦有一侧的灯坏了咱赶紧修，
0: 嗯，
1: 千万不要让这辆车成为独眼龙，是不是？
0: 对，
1: 还有说呢说哎呀一点不开灯在晚上说像大黑耗子一样，是不是、
0: 嗯、
1: 都是来形容说就是不容易被发现，那越不容易被发现其实就越容易出交通事故，
0: 对，特别是这个一只眼睛、
1: 嗯、
0: 因为我就遇到了，我想要超车，我想要
1: 以为他是个摩托车，
0: 对，我真的是以为他是个摩托车、
1: 嗯、
0: 因为他还是逆向过来的，
1: 对，
0: 然后要逆向过来的话我按摩托车的方这个位置的话给他留空间他是完全够用的，
1: 对，
0: 但是我还好那天放学回来的时候呢是车很少，
1: 嗯嗯，
0: 我旁边左右都没有车，
1: 嗯，
0: 然后我就大的给他留了一个位置，
1: 嗯，
0: 我留到旁边我们俩擦肩而过的时候我吓了一跳，
1: 你看
0: 他是一辆车还很大。
1: 差一点的那种感觉，
0: 真的
1: 是
0: 啊，
1: 是
0: 是真的是，哎，我说我当时真的是吓了一跳，然后我说哎呀，我说这灯哈真行吗，还逆行过来了，我说我当时以为、
1: 嗯、
0: 就是以为一辆摩托车，
1: 嗯，所以啊就是咱们一定要注意灯是很重要的，还有呢第五点是什么呢，就是让速不让道，
0: 嗯，对对，
1: 我宁可刹车你也别乱躲、
0: 嗯、对，
1: 哎，遇到像有一些加塞啊突然间这种什么并线呢、啊、脚要快手要稳啊、
0: 嗯、
1: 就是第一反应永远是踩刹车降速，但绝对第一反应不应该是打方向盘去躲避，
0: 千万别慌，你这个打方向然后开始他来了不行我害怕我往这边一带吧，你想想旁边还有车呢，
1: 是的，其实这个东西啊就稍微呢我认为就是这个反应就是要克制自己的下意识，
0: 嗯，
1: 人的下意识永远都是躲避而不是说直面硬刚，
0: 但是你不直面硬刚的话你想你躲避了就会连带别的车然后你就是全责。

0: 就是躲避的时候更容易出现危险、
1: 哦、
0: 我们所说的是在咱们开车的时候。
1: 对，
0: 那你看啊，咱比如说打，比方说打羽毛球打网球，
1: 嗯，
0: 这球直冲我面门来了，我不躲吗？是不是我硬刚吗？所以大家第一反应都是要么拿手捂脸、
1: 嗯、
0: 要么咱赶紧歪头去躲。
1: 对，
0: 也一样，咱开车的时候手里握着方向盘，你眼瞅前车要撞了，下意识人第一反应都是我上别鸟道，我躲一下。
1: 其实我在刚开车第二年的时候就发生了这件事儿。
0: 嗯，
1: 但是我想我当时的心理素，因为我们家人也会开车，就告诉他说这种情况的时候就不要躲、
0: 嗯、
1: 以前就经常听他们聊这个事，
0: 就握紧方向盘、嗯、
1: 我就没躲，但是我减速了。
0: 嗯，
1: 然后那个车他是逆行过来的、
0: 嗯、
1: 那我更不能躲了。
0: 嗯， 嗯，
1: 他我们俩擦肩而过的时候，那个男的我觉得他应该看了我眼，狠狠的看了我眼，他也说这女真虎，
0: 就不躲是吧？
1: 对，我真的是没躲。其实我也很害怕，但是我想我躲、
0: 嗯、
1: 因为是这个在石油化道口过那个等完火车、
0: 嗯嗯、
1: 然后所有的车都在放行
0: 啊，
1: 我也躲不了
0: 啊。对，你周围也都
1: 是车，也有
0: 车，
1: 但是呢我要硬躲的话肯定也会碰到他。
0: 嗯，
1: 但是那个车一看我真不躲，他回去了，他也差点刮到他旁边的、
0: 嗯、
1: 他是强行超车。
0: 嗯，对，我明白了，
1: 然后超到我们这边。
0: 嗯嗯，
1: 你说有的时候这种情况的话，你说你不躲吧，觉得他会直接冲过来，
0: 对，
1: 很吓人，真的很吓人，而且他的车速很快。
0: 对，
1: 但我要躲了的话呢，我也在想我就是全责。
0: 对，你把别人刮了怎么办？
1: 我把别人100%是全责，但我不想负这个责任怎么办？那就别躲。
0: 对，就是我们减速啊没有刹住撞上去，那是对方变道的责任。
1: 对，
0: 但是呢如果说你急打方向盘，你蹭了隔壁车道，那就变成了你的责任。
1: 对，
0: 所以说你稳稳握住方向盘，你才能握住主动权。
1: 对，
0: 哎，你最后才不会说责任都在你，你还得掏钱儿，是不是？
1: 对对，
0: 所以啊，就是咱们这一点也一定要去注意，就是有些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克制住人的下意识反应、
1: 嗯、
0: 克制住我们下意识的动作，至少说你钱包不疼啊。
1: 这个真是啊
0: 好的，这一时刻呢咱们也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信息，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咱们仙府胡同啊，这个是东辽医药的这个大厅，咱们这个大厅的胡同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再一个呢就是咱们经常拥堵的西宁大路的三百货的农行通往大石街的路段，以及咱们百花的胡同，包括我们东区市场的胡同，哎，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情况。提醒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本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3: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1: 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且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六六线和九九线啊。回来之后咱继续来说啊，说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开车口诀、是不是再说到第六个开车口诀呢，就是弯前刹车，弯后给油
1: 啊，
0: 转弯，
1: 转弯的时候了、
0: 哎、
1: 弯前弯后，
0: 是的，减速呢要在入弯之前完成啊，尤其是说像一些直角弯、急转弯这种，咱们尽量呢把车速压在30以内。
1: 对，
0: 高速匝道呢不要超过60，雨雾天和夜间呢咱们还要再往下调，哎，更低。然后呢咱们在弯中的时候踩刹车，重心一甩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失控的一个开始。
1: 对对对，
0: 所以咱们尽量就是在弯前去踩这个刹车，在弯中的时候呢你的车速已经降下来。
1: 对，咱们可不是电影里的片段去漂移啊。
0: 对对，然后呢出弯之后啊，咱们车身回正，视线放远之后，果断的就开始这个给油，然后离开这个弯心，尽量呢咱们也不要在转弯处逗留。
1: 对，因为你出了这个弯道的时候，你会发现前方的视野你也能够看得到了、
0: 哎、
1: 然后有没有会车的一个情况你也知道了，咱们这时候给油的时候更安全。
0: 是的，然后呢第七点就是左转转大弯，右转转小弯
1: 啊，你看，
0: 哎，你看，咱们如果说有朋友经常在这个长春，要是说这个，比如说总去出差或者总去那儿生活，
1: 什么大回小回是吧？
0: 哎，你就能发现他们所说左转弯和右转弯并不用左右来代替，他们用大回和小回来代替。大回就是左转，
1: 左转就是大回，
0: 小回就是右转
1: 啊。
0: 哎，因为左转弯画大弧线，我们沿着路口的中心点的左侧通过，这样呢，咱们既不压中心线，我们也不会去闯到对向车道去。
1: 对
0: 吧，咱们右转弯呢你贴着路口，然后呢走右缘，走小弧线，这样呢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咱不会说一把方向盘，我说转个大弯我再把车甩路桩架去了，是不是、我再影响了别的这个行人也好啊，非机动车也好啊，我别把他们的车道再占了。所以说呢就是左转转大弯，然后呢右转转小弯，这是一点。还有同样跟转弯来说，第八点就是左转看右，右转看后
1: 啊，看，
0: 哎，
1: 是不一样的、啊。
0: 对，你说左转看右，有人说右转看左，哎，不是，
1: 对、
0: 右转看后，
1: 看看后面有没有跟随的一个车辆，或者是有没有行人。
0: 哎，左转弯呢，咱们因为你要横跨车道，哎，你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右侧经常会有不同方向的车来回穿插，
1: 对，过来的车辆，
0: 同向右转的这个同向左转的车呢也可能会有这个抢弯压线的这种情况出现。所以说呢我们多看两眼后视镜啊并不多余。但是呢你在右转之前请大家扭头看一看你的右后车窗，
1: 看一看，
0: 哎，因为有
1: 转弯吗？
0: 对，我们就说盲区就在这儿了，有很多电动车或者是甚至于说这个机动车四个轮的，它都藏在了你后视镜照不到的右后盲区里。
1: 对，
0: 对吧，我们有的时候你看啊，你说我想变道，我想往右侧变道，我瞅了一眼我后视镜没车，但是呢我刚要变，哎，我右后面车哐哐滴滴我。
1: 其实我真的是
0: 遇到过这种现象吧，
1: 我遇到过，因为以前的时候我还没有觉得这个，哎，这个盲区有多么的吓人啊。
0: 对，
1: 因为开了这么多年车没有，是在大前年的时候，我是在往辽河半岛那边走，然后我们并道要转弯嘛，上双马桥嘛，并道的时候我也看了一下，我就提前把转向灯也打好了，然后呢我一看前面那个预留也够，也没到实线那儿呢，我说我再往前出溜出溜，让一个车过去之后，我说那我该到我了，
0: 对，
1: 我就想往里走的时候也没一直都看着那个后视镜嘛，也没有发现行人，也没有发现骑电瓶车的，我说那就可以吧。然后我好巧不巧那天怎么样，真的是回了一下头
0: 啊，
1: 哎，他在我旁边跟随我呢，
0: 对，
1: 就是在我这个副驾驶和这个后面后方的那个位置，他跟随我，然后好巧不巧后视镜就没看到，
0: 对，
1: 给我吓了一跳，然后呢我就加油过去了，我又这个变道的，然后往这个双马桥那儿拐。
0: 对，
1: 你说如果真的我那天没好巧不巧的回头的话啊，真的是扭一下脖子去看一下，可能就给他刮了。
0: 它这个就是你行车过程当中的视野盲区。
1: 对，所以说从那以后我才发现，哎呀，这个盲区真的不是我们嘴上说的哈。
0: 对，
1: 看不到就是盲区哈，咱也不能总赶上，你说能不能？能，每一天都能看 发生这个事儿。
0: 对，就是我之前也是一次，就是自己的一个回头吧，然后呢就发现了在后视镜里没发现的车。
1: 你看，
0: 他就跟你一样，就是可能他和你的速度一样。
1: 对，
0: 然后你们俩就是在这个位置上呢，就是。他就是你的盲区，
1: 对，就是稍微错开一点，咱们可能稍微在前面，他稍微在后面点，然后你好巧不巧，他就藏在这里边了，
0: 你就看不见他、
1: 嗯、
0: 就是有很多的交通事故我们也能发现，就是并道发生的。
1: 对，
0: 有人说怎么并道，你看不见后面车，你就让他先过去呗，其实往往他都是你看倒车镜发现没有车，然后你一个并道、
1: 嗯、对，
0: 就给撞了。所以有些时候呢，咱们这个就一定要注意，你头摆过去的那一秒往往就是事故被拦下的那一秒。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你一回头你发现他了。有一回呢，我是在我的这个副驾驶后面的那个位置的这个窗户那儿啊、
1: 嗯、
0: 我当时挂了一个小帘儿、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在行车过程当中呢，我们就车会有刹车干嘛的，它就会动嘛、
1: 嗯、对，那个帘儿来回晃。
0: 我余光啊，就有的时候我就总感觉后面好像有车，总感觉好像有车，回了好几次头发现是个帘儿、
1: 啊、
0: 后来我发现不行，这帘儿放这儿啊影响我安全。
1: 对，
0: 我老回头啊，这不是这回事啊，是不是？我老觉得后面有车呀，咋整啊？卸下来吧，我把那帘儿就卸下来了。
1: 对，其实有的时候没有必要按。
0: 哎，对，我当时按那个帘儿是，防止这个孩子坐后面，我怕晃眼就这种。哎，对。然后后来我想着算了，不按这个帘儿了、
1: 嗯，
0: 晒能晒多么一会儿，是不是？反正所以说呢，就是咱们一定要去了解你的视野盲区，有可能就在这一秒钟，如果你发现了，那么有可能你就不会产生意外事故，
1: 对，
0: 是吧？就这一点一定要了解啊。好，看时间又要进入广告了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2: 驾乘感受。出
3: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

0: 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段呢是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大家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咱们也抓紧时间来讲啊。同时呢，我们还有说几个口诀没跟大家说完，咱们也继续来跟大家聊。说第九个口诀是什么呢？说眼不到手不动。
1: 嗯，眼睛没有看到，首先别乱动。
0: 哎，对，就大白话就这意思，是不是？方向盘只服从眼睛啊，就是后视镜没确认，盲区没扫，咱手就不要动，
1: 千万不要动手，能力太强。我先动手吧，我先转弯打方向，然后我还不知道前方什么样呢。
0: 哎，还有的人是什么呢？是手和眼睛一起动
1: 啊，有这样
0: 啊，我这边转向了，我这边去瞅这个倒
1: 车镜，我要转向我就
0: 来不及了。那个时候啊，就是路边停车开车门啊，咱们一定要先确认一眼后方来车。
1: 嗯，
0: 没有车了，我再手再把门开开。
1: 对，
0: 一定要确定好这种，就是眼不到手不动啊。那第十个是什么呢？第十个就是快走沙，慢走水。
1: 嗯，
0: 哎，啥叫快走沙，慢走水？慢走水呢？说沙地呢，咱们要果断通过。
1: 嗯，快点走。
0: 对，沙层是松软的，车速一低，轮胎就开始往下下陷了。
1: 别陷下去，别打滑哈。
0: 对，匀速冲过去，反而说干净利落。但积水处，咱们一定要收油慢行。为啥呢？因为车速一快啊，轮胎是非常容易打滑失控的。
1: 嗯。
0: 然后呢，我们水花卷进了这个气道里啊，发动机也容易当场趴窝，
1: 对，
0: 对不对？
1: 要不然说过水的时候都得是慢慢的吗？
0: 对。其次呢，陌生路段的水面之下，有没有可能有坑？
1: 嗯，
0: 有没有可能有掀开的井盖？
1: 对，
0: 你都不确定。所以说呢，在过水的时候一定就是慢下来，是唯一过水的一个这个正确姿势。
1: 其实在看水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看不到底下是什么，其实我觉得这个就不要盲目的去过啊，就不要觉得我去试试吧，你别去试。
0: 是的，
1: 绕路最安全。
0: 是的。那么还有呢，第十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路口不超齐头车。
1: 嗯，
0: 在旁车并排进入路口的时候啊，他的车头其实就是你视野的边界。
1: 对，其实出现鬼探头这现象不就这样吗？
0: 哎，对，就是你前后很容易就是像我们俗称的鬼探头了。
1: 嗯，
0: 旁车突然减速的时候，你也一定要立刻收油被刹，
1: 因为有的时候会过来一个行人，
0: 哎，
1: 看不到，然后你冲出来的时候很容易碰到他。
0: 对，刚好你冲出来的时候他也看见你，你也看见他了，但是这时刻可能他也飞起来了。
1: 千万记得这个时候别当大聪明，觉得你不慢吗？
0: 哎，
1: 我肯定不能比你慢，那我就一脚油冲过去吧。
0: 对，所以说呢千万不要有这样想法，就别的车停了你也带一脚刹车，你就慢这几秒钟耽误不了你啥事儿。
1: 嗯，
0: 啊。第十二点呢，就是超车看车头，会车看车尾。
1: 嗯，
0: 超车前车的时候一定要盯住他车头下方，那是最容易最容易出现行人的位置，对吧？
1: 对。
0: 哎，会车的时候也是提前去踩刹车，对向车尾的阴影里有没有追球出来的小孩？
1: 嗯，对对对。
0: 有没有突然间冲向马路的这个青少年？是不是？这些可能都是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我们把我们的安全交给预判，总比交给就是当你发现了眼睛这个时候看见它了要强，是吧？
1: 对，你手忙脚乱解决不了问题啊。
0: 对。第十三点呢，就是入口不抢灯啊，绿灯其实只有两三秒，不要去冲。
1: 嗯，
0: 不要想着我为了抢这个口抢这个灯我就过去，
1: 其实很危险。抢灯的时候，
0: 哎，你过不去这个流，你也就是慢了可能一分钟。
1: 对，然后你会发现抢灯的时候容易对面对向来车的时候，或者是旁边来车，人家在十字路口的时候更危险啊。
0: 对。那第十四点呢，就是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啊。
1: 嗯，
0: 就是这个呢就是在夜间行车的时候了。如果说呢咱们在干燥平坦的路面上，它都是呈现的是均匀的一片灰色。
1: 对，
0: 发白它可能是有积水或者是油污了。
1: 嗯，
0: 能绕开就尽量绕开。绕不开呢，咱们就慢慢的这个轻踩这个踏板
1: 通过。
0: 对，不要在水面上产生积沙。那为什么说发黑必须停下来呢？因为发黑的话有可能前方是深坑，
1: 一个大坑掉
0: 是塌陷，对吧？甚至是有可能是断头路这种。
1: 嗯，不知道前方什么样。
0: 对，所以说见到前方是黑的尽量停下来啊，就是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这个口诀。最后一点那就是我们老生常谈的话题，说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 也是今天要告诉你们的事儿。
0: 哎，对，所以说呢这是红线。嗯，没有侥幸，没有例外，没有这个什么这个投机取巧。
1: 不用多说别的，你就是说我今天就是想喝酒。
0: 哎，
1: 没事儿，咱喝也没问题，喝多少都行，但是一定要记得，哎，手就不能握方向盘了。
0: 是的，
1: 甚至说你打火都不行啊。
0: 是的，这俩一定要分开啊。 好，看看时间吧，今天节目到这儿也接近尾声了，在这也提醒大家，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可以在我们直播期间当中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1: 拜拜。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迎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伊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0: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1: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今天呢，和大家说两座名城。
1: 两座名城啊，
0: 哎，令我们东北人非常向往的两座名城。哎，当然也有很多人已经去过了，溜达完了哈。
1: 啊，
0: 哎，但是这些城市里边，就这两座名城有着悠久的历史。
1: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肯定不属于东北，是吧？
0: 那当然了
1: 啊，东北人比较向往的名城，肯定不是东北这嘎达的。
0: 哎，当然了，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揭晓的是有关于这两座名城你不知道的一些事儿。
1: 哎呦，那太好了。
0: 哎，首先呢，咱来说说这个第一个名城啊，成都。
1: 成都，哎呀，不有首歌吗？
0: 和我
1: 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哇哦哇哦！有多少人因为这首歌啊
0: 去了
1: 成都看一看那个小酒馆，
0: 哎，
1: 看一看心爱的姑娘，
0: 是吧？
1: 哎，
0: 成都有心爱的姑娘吗？
1: 哎，是的，
0: 哎。其实作为咱们中国最具烟火气的城市之一，成都的火锅，哎，还有麻将，那是天下闻名啊。但是呢，在这座被誉为天府之国的城市背后，隐藏着很多你不知道的秘密。
1: 嗯，
0: 首先第一个秘密就是唐代修建的下水道，现在在成都仍然在运作。
1: 唐代呀，
0: 唐代，
1: 我天哪，那下水道这么厉害吗？
0: 哎，多久远啊！
1: 这么多年依旧屹立不倒。
0: 没错，
1: 哎呦哎，
0: 成都呢，至今都保留着部分唐代修建的排水系统，具体的位置就是在今天的青羊区方池街的地下，现在就在用啊。
1: 嗯，
0: 经历了上千年，现在仍然在正常工作啊。防洪排涝。你这就堪称古代工程的奇迹呀！
1: 嗯，
0: 所以说你再走上成都街头，如果真的走在了这个青羊区方池街的这条街上，你要想象一下，你走过的路下边的这个排水，这是吧？哎，下边这是来自于唐代修建的排水系统。
1: 哦，
0: 哎，还有呢，第二个就是你不知道的，哎，全球最古老的纸币是在成都诞生。

0: 生的。
1: 啊？
0: 嗯，没听错。
1: 我的天！
0: 其实在一千多年以前，在北宋时期的时候，成都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叫做交子。
1: 交子，
0: 哎，交子啊、嗯、比欧洲的纸币呢早了600多年。
1: 哎，这个历史书上都有学的。
0: 对，今天呢我们可以到位于成都天府广场旁边的交子金融博物馆去参观它的遗址啊。宋代的交子采用的是那个树皮，你知道吧，哎，就这个树皮然后制作的纸张啊，楮树皮啊，
1: 楮树皮，
0: 哎，然后呢在这个树皮做完这个纸张上它还嵌入了金属的防伪线，并且采用了复杂的这种雕版印刷技术、啊、
1: 也就是说在当时它这个技术还是空前绝后的，非常牛的，
0: 它具有防伪啊。
1: 对啊，
0: 所以这种防伪理念至今也被各国的央行借鉴。
1: 哦，
0: 哎，去成都你指定得吃火锅是吧，
1: 吃火锅，
0: 哎，成都的火锅都是以辣闻名啊，
1: 对对对，
0: 川菜自古以来都是以辣闻名，
1: 而且大家也说川妹子嘛，就说明四川的妹子可脾气比较火爆，是不是非常的，
0: 或者是现在这个辣还可以形容他们非常美，
1: 对，
0: 是吧，辣妹嘛，是吧，
1: 对对对，
0: 哎，但是最早的这个川菜是不放辣椒的，你知道吗，
1: 那从谁开始放的呢，
0: 你看啊，这个辣椒呢是直到清朝才传入到四川的，
1: 嗯，
0: 也就是说在清朝之前的四川的川菜是不放辣椒的，哎，证据有很多，你比如说明代的《本草纲目》就没有有关于这个辣椒的记载，
1: 嗯，
0: 哎，在辣椒入川之前，蜀人呢主要是用一些比如说茱萸啊、花椒啊来进行调味儿，
1: 也就是说顶多就麻一点儿。
0: 哎，那时候没有辣椒，
1: 没有
0: 啊，哎，这回知道了哈。
1: 啊，现在知道了，
0: 现在它是有了。
1: 现在你一说一去这个川菜馆，就会觉得、嗯、哇塞，怎么这么好吃啊？真的，我特别喜欢吃川菜，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哎，喜欢辣的朋友都喜欢吃川菜、啊，
1: 对对，
0: 尤其成都的火锅贼正宗哈。
1: 是的，
0: 再来说说，就是有一个词儿叫做苍蝇馆子。不知道你听没听过？
1: 听过呀，虽然说它叫苍蝇馆、哎、顶多也就是说它的当地的这个它这个位置的卫生可能是稍微差一点，但并不代表它的味道不好。
0: 哎，这个苍蝇馆子的这四个字儿，这个词儿的由来也是来源于成都啊。
1: 那是因为什么呢？
0: 就是苍蝇馆子并不是因为卫生差得名的、
1: 哦、
0: 而是源自于四川的方言，叫做苍蝇。
1: 苍蝇，咱们这也有苍蝇啊。
0: 哎，不是咱们这个苍蝇、他们那个苍蝇形容的是店铺狭小，像那个苍蝇的翅膀一样，不是说这个食物的动物的苍蝇、
1: 明白了，不是说它脏，而是比喻它这个地方啊、
0: 哎、
1: 实在是有点太小了，
0: 就是指没有精美装修，价格比较低一些，这种路边的小饮食店、叫做苍蝇馆子，但是指定不代表它不好吃，
1: 传到咱们这边结果变味了有点啊但是咱就是说别管它是苍蝇小馆苍蝇大馆，反正吃起来味道肯定都是非常哇塞
0: 的。对，所以这个词儿呢也是在成都就是传过来的啊。
1: 是是。
0: 再有呢，成都有咱们中国唯一的萤火虫保护区。
1: 萤火虫，
0: 哎呀，这个真的是，你见过萤火虫吗？
1: 从来没见过，
0: 是吧？从小到大都没见过。
1: 因为萤火虫它生存的环境要求是非常高的，
0: 特别苛刻的
1: 啊，它是需要非常干净的水源才能生存。
0: 对，我只有在就是很小很小的时候，在我姥姥家的农村有幸见过一只萤火虫。
1: 我的天，当时稀奇坏了是吧？
0: 但当时没觉得它是多么难得的一个物件，或者是多么难得的难以看到的一件事儿。啊，然后但长大了之后，当这么多年再也没有遇到过的时候，就觉得太稀罕了这件事。
1: 是啊，
0: 啊，见到过一只，但是如果你要去成都的话，你可以去成都的郊外的邛崃天台山，
1: 嗯，
0: 这儿呢拥有着咱们亚洲最大的萤火虫生态区，每年的4到10月的夜间，这里边可以看到数以万只的这个萤火虫同步发光，形成那种星光地毯的奇观。
1: 哇，这个好浪漫啊！
0: 对呀，4到10月这个月份，这月份基本上大半年啊，大家想要去这儿溜达的时候，千万别错过去看看这个萤火虫。
1: 哦，而且这个时间段温度也比较适宜。
0: 对，
1: 哎呦，去那边带着自己爱的、那个对象，啊，两个人在萤火虫中间，哎、
0: 咱说非得带人去吗？
1: 带家人也行，
0: 也行是吧？
1: 啊、自己去、
0: 也挺
1: 浪漫，没人给你拍照，
0: 也自个儿拍自拍、
1: 自拍、
0: 哎、再有呢，就成都呢现存的茶艺馆啊，就 茶馆超过了10000家，这密度呢是纽约的咖啡馆的3倍。其中呢最古老的茶馆叫鹤鸣，它创建于明代，目前呢仍然保留着像竹椅啊、矮桌啊这种搭配着盖碗茶的这种传统。
1: 小的时候不爱喝茶，但是长大以后你就会越来越发现茶这个东西真的非常好。
0: 尤其像明代创建的这个鹤鸣的茶馆，古老的茶馆现在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旅游的地方，去感受一下这个明代的文化哈，
1: 非常好的一个打卡点、啊、
0: 哎，然后呢在这个成都的方言里啊有着古汉语啊，成都方言里边保留了爸爸宴。爸爸宴是啥意思呢？就是露天的宴席、啊，这些这个词语呢是唐宋的词汇啊，甚至呢保有叫做、这两个字叫做 king 开，
1: 哎呦坏，哎呦，
0: 这个 king 啊，科英 king 是怎么读哈？啊，这个 king 啊，我好像从我的认知里边就没学过这个音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字儿。
1: 是啊，你这么一说，大家还真不太知道。
0: 你看这个字儿 ，king 开。
1: 哎呦喂、
0: 啊、这两个字的意思呢就是闲聊的意思 啊，这个都是在唐宋的时候那时候词汇的一些音译啊，是罕见的仍然保持着古汉语发音的词汇，
1: 嗯
0: 啊，但是在成都的方言里边大家都能听得见啊、
1: 嗯、
0: 并且成都有咱们全球最大的单体建筑，也就是咱们成都新世纪环球中心，它的建筑面积达到了176万平方米。
1: 嗯嗯嗯，
0: 啊，176万平米啊，相当于3个梵蒂冈城国啊，是全球面积最大的单体建筑，其中包含了像人造海滩呐、啊、水上乐园啊和8000个停车位。
1: 嗯，
0: 哦，去溜达的话，停车不愁没地方停了啊。
1: 是的，
0: 再有呢，就是成都的一个小吃啊，是当地非常著名的小吃，叫做锅盔，有听说过吧？
1: 听说过。
0: 哎，相传啊，在三国时期呢，这个蜀汉的丞相诸葛亮发明了这个锅盔啊，作为了便携军粮。经过现代军迷测试发现啊，就是一个传统的锅盔，就没有馅儿的、没经过改良的这种老版的锅盔，足够成年男子全天的热量需求。
1: 嗯，
0: 哎，这锅盔是诸葛亮丞相发明的，多厉害啊、
1: 嗯！
0: 再有呢，在成都你去溜达的时候，还可以看到杜甫种下的千年银杏。
1: 嗯
0: 啊，可以看到这个成都的杜甫草堂内呢有一株美丽的银杏树啊，相传呢这个是杜甫亲自栽种的。
1: 哎呦，
0: 经过测量呢这个树的树龄也达到了1200年，确实是唐代所种植的。
1: 嗯，
0: 不知道这树会不会写诗啊。
1: 哎呦喂、
0: 哎、是不是，
1: 哎，说不准啊，
0: 他不知道他会不会写诗啊，
1: 他为你写诗啊。
0: 还有呢，就是成都有一项这个名片啊，叫做蜀绣啊，这也是成都的一张名片。蜀绣当中有一种名为叫做发绣的技艺，大家感兴趣也可以去看一看、
1: 嗯、
0: 就是以我们人的头发替作为丝线，一幅作品呢至少收集不同颜色的头发1000根才能够绣得出来。
1: 嗯，
0: 哎，用头发来这个绣图案，我的天哪，是吧？
1: 哎呦，这个是真是得多少头发呀，
0: 这是一种绝技呀、啊、
1: 满脑袋头发，
0: 2000多根几千根上千根头发就可以绣出一幅小图啊，
1: 这真的很精细、
0: 啊、但用头发去刺绣，我的天哪，这是真的是绝技啊。然后呢再来说说这个成都比较火的这个火锅吧啊、
1: 嗯、
0: 说说它的起源。实际上成都的火锅的雏形啊是在古代长江纤夫的炊锅，他们为了吃饭方便，将下水啊野菜啊扔进麻辣锅底儿，然后这边煮着吃、
1: 嗯、
0: 后来这种炊锅呢经过了一些湖广移民的改良，最终呢呈现现在这种火锅的这种形式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啊、
1: 嗯、
0: 那这个起源于纤夫，但是咱说改良到现在这个成都火锅确实是一绝，非常非常的好奇呀、啊、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这是有关于成都的12个你不知道的事儿、
1: 嗯、
0: 我们再来说说西安你不知道的有趣的冷知识啊。
1: 好的，
0: 其实作为13朝的古都，这西安其实在我们历史上哈都是你要学历史你就知道有很长一个篇幅去讲西安啊，
1: 不是兵马俑吗？
0: 因为在历史书上你看到华夏文明最灿烂的篇章里边这个古都都会建在西安。
1: 是，
0: 对吧？这座城呢被誉为叫做凤城、
1: 嗯、
0: 那它的背后藏着什么秘密呢？首先第一个，在西安

0: 建都的政权不止13个。哎，咱们知道的传统意义上，我们在西安建都有13个朝代、
1: 嗯、
0: 包含了像西周啊、秦啊、西汉呐、啊、东汉呐、啊、西晋呐、啊、是吧，前赵啊、前秦呐、啊、后秦呐、啊、西魏呀、啊、还有北周啊，包括隋唐都是在西安建的都啊，这是我们知道的13个。但其中只有秦和西汉以及隋以及唐是这种就是大统一的政权，
1: 嗯，
0: 是吧？你像东汉和西晋建都西安的时候，对那个时候国家都是分裂的。另外还有一些就是不那么正统的政权，也曾经都在西安建都。
1: 嗯，
0: 你比如说在西汉末年由刘玄建立的更始政权，那个时候也是建都西安。所以说西安这个地方为什么有那么悠久的历史，那么有文化底蕴，就是因为很多朝代都在这儿建都了。
1: 嗯
0: 啊，在一个呢，这个西安知道有个名有一个建筑是不是挺出名的，就是西安钟楼。
1: 嗯，
0: 他曾经搬过家你知道吗？
1: 西安钟楼搬家了？
0: 哎，搬家。
1: 搬哪嘎达去啊？
0: 曾经搬过家啊。他呢是咱们西安最著名的一个景点之一，但是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他的地址曾经变动过。但是有很多人都想，我的天哪，那么大这个建筑摆在那儿，说挪给挪走了，不是新建一个，是给整体搬走的。
1: 说的就是哪有那么大的这个巨人一样给他
0: 拿起来搬走是吧？
1: 对呀，这不现实啊。
0: 其实西安钟楼最初是位于西安西大街广济街口，然后是建于明洪五年间啊。但是到了158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明万年历间的时候，因城市扩建的需求，当地的官员动用了数千人，使用滚木法，就是在这个城楼底下垫上木头。
1: 哎呦，
0: 然后将这个整个建筑向东平移了约1公里。
1: 妈呀，
0: 左右，然后
1: 原始吗？
0: 对，然后现在呢，就是这个平移完1公里之后，就是现在西安城楼，这个钟楼所在的地址了。哎，这也是咱们中国古代罕见的整体搬迁大型木构建筑的成功案例。
1: 嗯
0: 啊，成功了，搬过去了，啥事儿没有，然后还立在那儿了。
1: 你确实很成功，而且这个很难以想象啊。
0: 哎，而这是我感觉就是迄今为止没见过这个整体去以某个建筑，是不是啊？
1: 对呀、
0: 啊，哎，咱们的生活当中好像没发生这个事儿啊。再一个呢，就是西安的城墙，你这个有首歌不也唱了吗？是吧？有这个西安的城墙啥的哈。你在西安城墙的砖缝里边，可以找着几百年前的糯米，
1: 糯米，
0: 哎，
1: 啊？
0: 几百年前
1: 吃反正吃不了了，但是塞在里边谁呀这么调皮呀、啊、
0: 它不是塞在里边、因为这个西安明城墙的砖块之间使用的一种这个特殊的粘合剂叫做糯米灰浆，它是用糯米汁儿然后混着石灰沙土，就使用这种这个材料建造的城墙抗压性极高极高，甚至能够抵御炮弹的冲击，
1: 比水泥还厉害。
0: 哎，炮弹打它你撑死打坑，
1: 这相当于是一个防弹墙。
0: 哎，所以说事实上呢，直到2016年的时候修缮这个墙壁的时候，工人们还在沿用这一古老的这个方法啊，这个配比。所以说在这儿你可以找到几百年前的糯米，虽然它已经成了浆。再一个来说这个大家都知道啊，这个西安兵马俑被称作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对吧？举世闻名、啊、
1: 去了西安如果不去看一看兵马俑，就相当于你
0: 白
1: 去
0: 了。哎，但有一个奇怪的是，在已经出土的8000多件这个兵马俑当中，有且仅有一尊面部被涂上了绿色的颜料，现在是藏于秦陵博物馆啊。这个呢叫做绿莲俑啊。关于它的原型呢，目前学界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反正有两个推测、一个呢就是驱鬼的，就是用它就欺负驱鬼、还有一种推测呢，就是它有可能是少数民族士兵
1: 啊。我以为他脸气绿了呢。
0: 哎，反正这个兵马俑到现在为止呢，咱也没有一个确切说法为什么会有一个绿脸的，
1: 但是它挺特别的。
0: 哎，但是特别特别
1: 它特别的特别。
0: 哎，特别的特别，大家如果去看的话、可以去看看这个绿脸兵马俑啊。再有呢，就是中国最早的高速公路的起点就是在西安啊、哎，秦代的驰道，也就是古代的高速公路，它的起点呢就位于西安北郊的横桥遗址啊。秦代匠人们呢用黄土夯筑出宽达50米的路面，并且在两侧呢种植了像松树啥的啊作为标识。

0: 其中一条驰道呢，从当时的首都咸阳直通九原。这个九原在哪儿呢？就是在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的包头啊，是抵御匈奴的物流大动脉。哎，有过这样的这个高速公路，西安呢是起点啊。再一个呢，就是八水绕长安这个典故，可能有很多人都知道啊。就是汉代长安城啊，它的这个城市规划严格遵守了八水绕城这种水系的布局。所谓八水，指的是渭、泾、丰、涝、豫、浩、浐、灞这八河啊。这些河流呢，不仅拥有了运输和护城的能力，古人还通过在他们之间修建一些地下渠道，然后打造了一套城市的温湿度调节系统。据说这个可以说是全球领先的一项技术啊。据估计，这一套系统在夏季可达到降温效果，能够降3到5度左右。
1: 哦，
0: 哎，
1: 这么神奇。
0: 哎，这八河啊，绕着这个城，你就想想你在西安溜达的时候，你这温度是他们降下来的这个温度啊，要不然还得升3到5度啊。
1: 哇，
0: 再有呢，唐代的长安就已经有了冰激凌，也就是说在这个西安有的啊。根据唐朝的《酉阳杂俎》记载说，这个长安的贵族们啊，喜欢在夏季的时候洗食这个名叫做苏山。
1: 哎，这名听过，看过电视剧
0: 啊，苏珊
1: 啊，苏珊，
0: 苏就是酥饼的苏，
1: 对对对对对，啊、山就是大山的山，
0: 哎，
1: 苏珊，
0: 哎，苏珊啊，这个苏珊呢，它就是将奶油加热之后融化了之后淋成山形，然后呢点缀一些带色的冰沙，然后呢置于冷窖当中去冷藏，这可能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冰品啊，哦，这个甜点。是吧，它比意大利人发明的冰淇淋早了约600年，
1: 这个我听说过。
0: 哎，所以这个苏珊还是冰淇淋的这个原始形态，是吧？
1: 对，
0: 最早也是在西安成型的，
1: 觉得更像是沙冰的原始形态。
0: 像反正那个时候甜点嘛，是吧？
1: 对，
0: 尤其是这些冷饮能有这样的形态，是吧？古人的智慧还是很厉害的啊。
1: 是的。
0: 再有呢，就是西安的明城墙可屯兵20000。哎，明代建造的西安的城墙内侧有214个藏兵洞，平时的时候呢，它是放兵器用的，但是每次打仗的时候，这个洞可容纳约100名士兵。更厉害的是呢，就是明代的设计师甚至还考虑到了，就是士兵们轮换的一些动线啊、路线啥的，可以通过洞内的斜坡或者是暗门来实现快速的调动。
1: 哎呦，这个可太厉害了，
0: 大智慧啊。
1: 这个打仗的话真的是可以用得上的。
0: 哎
1: 啊，
0: 而且这个西安它是一座在裂缝上的城市。
1: 裂缝，
0: 哎，目前的西安的地下存在着14条活跃的地裂缝带啊，它的总长度超过了160公里。由于地下水过度开采，就导致了地质下沉，这些裂缝呢正以每年5到30毫米的速度延伸着。
1: 哎呦喂，
0: 所以西安政府呢为此出台了法规，规定裂缝两侧200米内禁止修建高层建筑啊，这个也是为了安全考虑。
1: 是是是，
0: 所以它是裂缝上的城市。
1: 哎，这么一说的话还挺酷的嘞。
0: 哎，还有呢，西安的美食羊肉泡馍啊。
1: 哎，这个一听就好吃
0: 啊。好吃哈，
1: 好吃。
0: 哎，羊肉泡馍实际上是北宋时期那个时候的西安叫京兆府。哎，京兆府的驻军为了方便行军作战啊，然后呢将这个死面饼，当时就是那馍馍啊，设计成可以长期保存的干粮，士兵们呢就把它掰碎之后泡在热水里边，就是沸水里边冲泡，然后加入自己随身携带的羊肉干啥的啊，然后这种食用方式最后被传到了民间，这种吃法逐渐演变成今天的西安特色羊肉泡馍。
1: 而且你看网上有那种羊肉泡馍，人家吃起来特别讲究，就这个馍掰多大，怎么吃，吃几碗都特别的有讲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上网上去搜一搜。
0: 哎，咱该说不说啊，这个西安确实有很多咱们不知道的有趣的这个事儿，冷知识啊。同时带着这些，大家如果再去游历西安的话，可能又是另外的一种感受了。
1: 是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

0: 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你知不知道？
7: 啥？还有这事儿？
6: 你知不知道？
7: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一提到值得旅行的城市啊，我觉得还有一个城市是非常值得大家一去的。
1: 哪儿啊？
0: 广西呀。 哎，要说一提到这个火锅想到的肯定是重庆啊，一提到嗦粉想到的肯定是广西，
1: 螺蛳粉非常的出名啊。
0: 是的，那么广西呢是位于中国南部啊，是中国唯一一个沿海自治区，作为西南地区通向海外的一个主要通道呢，它在中国与东南亚的商业交流上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啊。那么它的这个首府呢是南宁啊，广西南宁啊。那么所以说今天呢就带领大家去了解一下关于广西的一些冷知识啊，你看看但是这事儿它到底冷还是不冷啊。哎，那么广西呢它其实并没有广泛的使用所谓的就是广西的方言啊，而是呢在北部主要使用的是这个桂柳话，在这个南部呢则是以白话为主，此外呢还有壮话，还有就是客家话、平话。那么在广西呢最常用的
1: 这音儿挺杂呀。
0: 哎，可不咋的。
1: 不咋好学呀，广西话呀。
0: 哎，那么在广西最常用的三种语言呢就是桂柳话、白话和壮话啊。我之前就是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广西室友
1: 啊，
0: 他给他妈妈打电话的时候我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1: 好像说了一门外语是吗？
0: 对，就是他们两个的聊天是自动加密的。
1: 哇
0: 啊，所以根本听不懂他们在聊些什么啊。那么呢这个有一些人就说了，说广西本地人就总叫什么表妹呀、表哥啊。
1: 是的。
0: 哎，但这样的称呼呢其实在广西本地其实并不是特别适用啊，很多都是在网上误传的。
1: 哦
0: 啊，所以说去到那块你别随便叫人家表哥表妹啊，
1: 也不太地道、
0: 人家可能不认识你 啊。那么广西呢是被誉为中国的糖罐啊，他们甘蔗的产量是位居全国之首的。
1: 对，这个、甘蔗汁儿啥的可好喝了。
0: 是的，蔗糖的产量呢也是占全国总量的60%以上啊，所以说咱们喝的很多的饮料啊很有可能就是由广西他们这个甘蔗的这样的一份功劳啊。那么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啊，说这个柳州的螺蛳粉，就广西柳州的螺蛳粉啊，其实在当地也是非常受欢迎，我觉得现在已经不只是当地了，
1: 全国都很喜欢。
0: 对，全国各地啊都非常非常的有名啊。这个而且呢就是这个柳州更有名的是它的棺椁啊，它的棺材也非常的有名、
1: oh.
0: 在当地有一句俗话叫做生在苏州长在杭州吃在广州死在柳州。哎，也是说明这个柳州它的棺材材质也是非常上乘的啊。哎，那么还有一个人啊，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叫刘三姐
1: 哦、
0: 啊，有一个好像是关于他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剧种啊，是有他这样的一个存在。他是一个民歌歌手啊，他呢就是来自广西的，来自这个广西叫做这个河池宜州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土生土长的啊。那么刚才咱们提到嗦粉的这个事儿了，中国呢有两大嗦粉圣地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湖南，第二个就是广西。啊，湖南离你刚才说的这个重庆还挺近的啊。那么广西呢咱也是不落后啊，在广西呢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都是米粉店啊，出产了非常非常多知名的米粉，就比如说螺蛳粉啊、老友粉啊、桂林米粉、烧鸭粉、猪脚粉、红油米粉、海鲜粉、牛巴粉啊、这个都安生榨米粉等等啊，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代表性米粉。
1: 哎呦我的天哪，你说的我特别想秃噜。
0: 我也想秃噜啊，而且就是我因为我是一个忠诚的螺蛳粉爱好者啊，所以说有的时候你在网上比如说多多啊，你可以搜一搜啊，就是会有很多就是那种广西当地的螺蛳粉代购啊，这样子如果你要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去买两份尝一尝广西当地的螺蛳粉，当然的正不正宗反正我是不知道啊，最终解释权归拼多多所有啊，反正是不归我所有啊，你买到手正不正宗这事不归我管啊。哎，那么广西呢许多地方的人们他们食用水果的时候喜欢加入辣椒和盐啊，跟咱们这边吃起来的感受还不太一样啊，他们那边呢管这个叫酸野啊。那么南宁呢有句俗话叫做英雄难过美人关，美人难过酸野滩。
1: 酸野是那个咱们吃螺蛳粉里边那个酸笋吗？
0: 不是酸笋、
1: 哦、
0: 它那个是各种各样的水果、
1: 哦、
0: 水果完了呢就是和在一起，然后里边加辣椒加盐、
1: 哦、
0: 啊，然后和完了以后然后就一吃，
1: 我的天哪，这个
0: 味道就非常的哇塞，
1: 这个口感有点不太敢想象啊，这个可能是当地的一个特色美食。
0: 是，
1: 但是我如果想到甜甜的水果，水水嫩嫩的水果加上辣椒面、我觉得这个味道可能对于我一个土生土长东北人来说不是很能接受。
0: 这属于什么甜 甜辣口呗，
1: 这
0: 是。这
1: 甜辣口这能好吃吗？但是如果要去到当地的话，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0: 啊。没有尝，咱们确实是很少有人尝试过、啊
1: 嗯。
0: 且就像很多人就是说你喜欢甜豆花还是咸豆花、啊？
1: 哎，对对对对，
0: 东北人选的肯定是首选咸豆花。
1: 对对对，
0: 但是
1: 我就不敢相信这豆腐脑还能加糖。
0: 哎，但是你要知道的就是甜豆花它味道也还不错，
1: 也还挺好吃的，
0: 也还可以、
1: 嗯、
0: 吃过，味道还是不错的，所以说可以勇于尝试新鲜事物啊。
1: 是的，
0: 哎，这是。这个他们当地肯定是在做酸野的这一块，肯定是利用了一些其他的一些手法。
1: 对，我估计还能有其他的，不是单纯的加个辣椒面就完事儿的。
0: 是的啊，包括就很多人吃那个芒果酸芒果蘸辣椒面，他们说也很好吃啊。
1: 是吗？
0: 对。
1: 哦，我的天哪！
0: 我也没吃过，反正
1: 啊，我也是没尝试过、
0: 哎，我也是没尝试过啊。希望有机会尝试一下。
1: 今天晚上建议就买一个芒果回家。酸芒果是啥意思？没熟，没熟的，
0: 得生一点的那种，
1: 生一点
0: 的酸
1: 的
0: 青芒果。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啊、
1: 这有点难买。
0: 蘸辣椒面啊，去吃。味道的话，还真不知道是什么味道，但是我觉得可以
1: 可以尝试一下。
0: 就包括之前咱们在节目中说的牛油果蘸那个酱油是三文鱼味儿、
1: 这个，这个我吃过，这个、
0: 是吗？
1: 这个尝。尝试了，是
0: 吗？是
1: 挺香的，就是是有一点那种
0: 三文鱼味吗？
1: 是三文鱼的那种感觉，但是它指定没有三文鱼好吃。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理解，
0: 这属于一种什么呢，叫做三文鱼代餐啊，三文鱼代餐。想吃三文鱼了，咱这个比如说不方便买了，咱就可以买牛油果蘸点这个酱油去吃啊。
1: 是，
0: 哎，那么这个壮族呢，曾经啊，就大家都知道就广西壮族自治区嘛，
1: 是，
0: 哎，他那个壮啊，大家现在看到的都是壮壮的那个壮，
1: 是
0: 吧？
1: 嗯
0: 啊，但是人家之前的那个字念 是一个单立人加一个同，童话的童
1: 啊
0: 啊！我这个特意上网上查，我说这个字原来念也念壮、
1: 嗯，
0: 也念壮啊。那么在1958年到1965年期间呢，这个地方被叫做广西壮族自治区，是单立人的那个壮。
1: 嗯
0: 啊，后来呢，在1965年之后才被改成是。是壮壮的那个壮，壮壮搭的那个壮啊、
1: 嗯！
0: 哎，那么广西呢，最高的山叫做猫耳山啊，因为它的形状呢，形似小猫而得名。它的海拔呢，能达到2141.5米啊！
1: 哦，还挺高。
0: 哎，所以说想要爬山的朋友，我觉得去到广西可以去打卡一下这里啊，
1: 去猫耳山。
0: 哎，那么再跟大家。

0: 说一下啊，全国最大的桑蚕基地啊，并非位于江浙，而是位于广西哦。
1: 哎呦，
0: 哎，传统的丝绸生产呢，主要是集中在江浙，但随着东桑西移计划的实施，广西河池宜州的桑蚕产业可以得到迅速的发展。也就是说，咱们很多人穿的这个丝绸啊，很有可能就是广西他们生产的啊。
1: 嗯，
0: 哎，那么国内呢，第一颗人工养殖的海水珍珠是在1958年啊，于合浦啊成功养殖。合浦珍珠呢也被称之为是南珠啊。有言道啊，说西珠不如东珠，东珠不如南珠啊。
1: 哎，
0: 珍珠啊，
1: 对，
0: 哎，所以说这个如果要是有喜欢这个珍珠的朋友，是不是也可以来到我们广西去溜达溜达、啊、
1: 哎，对，
0: 哎，既能买到丝绸，又能买到这，哎，搭一套是吧，
1: 哎，这是有一种古典范儿哈。
0: 哎，丝绸一般做什么，做旗袍好看，
1: 对呀、
0: 啊、哎，再搭上一个
1: 古风、
0: 哎、珍珠串，
1: 对呀
0: 啊再盘个小头，
1: 嗯，
0: 哎，你再拍一组美美的照片，
1: 有一点民国时候的穿着打扮的感觉。
0: 哎，是 啊感觉还是非常到位的啊。
1: 嗯，
0: 那么呢有一种非常神奇的果实叫做罗汉果，它被称之为是神仙果，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
1: 罗汉果？好像是
0: 泡水，是不是？
1: 嗯，对
0: 对
1: 啊，罗汉果啊，
0: 对对对，
1: 就是治嗓子特别好。
0: 是的，
1: 和胖大海一起，你给它泡点水，喝起来甜甜的。
0: 是的啊，它是一种甜而无糖的水果。
1: 嗯
0: 啊，不管是你是治嗓子，还是平时就不愿意喝这个白开水，觉得白开水没味，想泡点水的啊，
1: 泡点罗汉果
0: 都可以有。因为它就是因为它甜而无糖嘛，对不对？
1: 它没有糖啊。
0: 对，甜而无糖。
1: 我决定今天晚上回家就泡起来。
0: 哎，它是非常受到减肥人士的欢迎的啊。
1: 嗯、
0: 那么罗汉果啊，全国的罗汉果，其中80%的产量都来自于广西。
1: 哇！
0: 啊，它主要分布在这个桂林的临桂县和这个永福县山区。
1: 看来这广西甜甜的呀。
0: 啊、是的啊，不仅甜甜的，还香香的呢。
1: 还没糖呢。哎、
0: 不仅甜甜的，香香的，还无糖，你说多好啊！
1: 就是。
0: 为啥说它香香？香的呢、
1: 嗯、
0: 因为广西南宁的横县被誉为中国茉莉花之乡。
1: 哎呦，那可是真香。
0: 哎，当地的茉莉花种植历史呢已经长达600-700年了。
1: 我的天哪，
0: 600-700年、啊、
1: 历史非常，这个确实挺悠久的。
0: 对，但是我这个人可能就是养花吧，对于养花这一方面不是特别擅长。
1: 嗯，很多人都不擅长。
0: 我养茉莉花总养死。
1: 我也是。
0: 哎，今年已经换第二批了。
1: 哎呀、
0: 啊、希望它能活过这个冬天啊。哎，那么广西，去过广西当地的朋友都知道啊，一般在那里水果是非常便宜的
1: 哦、
0: 啊、因为那边就是天气也是非常的热，对吧？
1: 嗯嗯，
0: 哎，所以说水果的种类也非常多啊。那么在全国各个省份当中呢，广西的水果产量是最高的。
1: 怪不得他那边有一些有关于水果不一样的吃法，就比如说你之前说那叫什么来着，
0: 酸野
1: 啊、酸野啊、
0: 嗯、
1: 还有比如说拿酸芒果蘸辣椒，
0: 对对对，
1: 哎，也可能是因为这个水果的资源实在是太丰富了。
0: 是的，
1: 所以就有很多的做法和吃法
0: 可以尝试啊。
1: 嗯，
0: 那么在2021年呢，达到了3121.13万吨啊，其次呢是山东、河南、陕西和广东啊。
1: 嗯，
0: 那么广西水果种类是繁多，价格也非常的亲民啊。最常见的就是大道上卖10块钱3斤的那种。
1: 哎呦我的天哪，这个太好了，对于喜欢吃水果的人太友好了吧。
0: 对，你想吃啥你就吃到爽啊。
1: 嗯，
0: 哎，那就像是我之前去这个，去比如说这个广西，也不是广西，我当时去海南那边旅游，就愿意买他那边的那个榴莲啊、
1: 嗯、
0: 虽然说榴莲肯定不是海南那边的特色啊、
1: 嗯、
0: 不算是他当地的特色啊，
1: 他那边是菠萝蜜吧。
0: 对，菠萝蜜
1: 啊，菠萝蜜
0: 啊，还有凤梨，
1: 对
0: 啊，还有那个小菠萝，哎呀、
1: 嗯、
0: 真的是满足了我这个吃货的味蕾啊。
1: 是，
0: 吃那种小菠萝你知道吃到什么程度
1: 啊、
0: 就吃到这个嘴角第二天都是红的。
1: 我的天哪，
0: 哎，就那么喜欢吃，就这么爱吃，因为大道上会有人卖。
1: 它也是确实好吃。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大道上会有人卖，拎着那个塑料袋。
1: 嗯
0: 啊，然后就挨个卖啊，然后就路过一个摊儿就买一个、
1: 嗯、
0: 路过一个摊儿就买一个啊。
1: 这个摊儿离的可能也是远点儿，
0: 哎，
1: 直至
0: 要是近点的话你一个都没吃完呢，直至给自己吃到这个嘴角这个有点疼痛啊。哎哎，那么广西呢也是中国最大的木材产区啊，占全国总产量的1/3啊，特别是在 种植这个速生桉这方面啊，广西是全国种植最多的地区、啊、
1: 哇，
0: 哎，树木非常的树木丛生，生态环境也非常的不错啊、
1: 嗯、
0: 哎，那么广西得天瀑布呢横跨中国和越南，是亚洲第一跨国瀑布啊。花千骨的部分产花千骨看过吧？
1: 啊，对，看过。
0: 哎，这皇上，哎，不是皇上，那叫什么什么帝君的那个啊，他的部分场景
1: 师傅
0: 啊，师傅，哎，他的部分场景呢，就是在此取景的，就是在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得天瀑布啊，这里面去取景的啊。
1: 嗯、
0: 那么广西桂林漓江大瀑布饭店啊，设有一个名为九天银河的人造瀑布啊。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人造瀑布啊，是成为了市民夜晚观赏的一个非常热点的景点啊。你这个在图片当中看的话，可能就是没有那么的有冲击性啊。但是在图片上你看，两楼中间有这么大的一块这个瀑布的话，其实还是特别特别打人的，特别特别的想让你去观赏一下。如果你要来到当场去看的话，我觉得肯定是特别特别吸引人的啊。那么中国最矮的马种叫做德宝矮马，原称是百色石山矮马，身高不超过106厘米。
1: 那也是有点矮哈，
0: 啊，有点矮，叫矮马嘛，它是比一般就是成年人还要矮啊。
1: 嗯、
0: 这种马呢，一般都是在咱们广西去进行栖居的啊，所以说你去广西的话，你就可以去溜达溜达，是吧？
1: 是的，
0: 哎，那么广西人他们的身份证上用的是汉语和壮语两种文字标注啊，这我还真没注意过，因为我确实是没有机会看到广西人的身份证。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如果要是谁有的话，可以给我们看看吗？我特别想看啊。但是这个好像不只是广西是这个样子啊、
1: 嗯、
0: 像很多就是有这个少数民族什么自治区这样的背景的这个城市，他们的身份证好像也都是这个样子的啊。
1: 是，
0: 哎，那么广西桂林的靖江王府啊，明代时呢是朱元璋，哎，怎么又碰上朱元璋了呢？哎，明代时呢是朱元璋的侄孙叫做朱守谦被封为靖江王，并在桂林建立的王府叫做靖江王府啊。
1: 哦，
0: 哎，现在呢改成广西师范大学王城校区了。
1: 啊，
0: 已经不是这个这个王府主，也不已经不是人
1: 变成了教书育人的地方，
0: 哎，变成了教书育人的地方了，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在广西地区呢，他们平时比如说总是靓仔呀，
1: 我怎么觉得你说这是广东呢？
0: 啊，对，不好意思，广东啊，广东呢被称为靓仔和靓女，那么广西呢常用油仔和油女来称呼年轻人。
1: 我的天
0: 哪，哎，这也是当地的一个方言啊。咱们平时看
1: 油仔
0: 油女，
1: 我的天哪，哪个
0: 友
1: 啊？
0: 朋友的友，朋朋友友的友啊，
1: 友啊，
0: 啊，有朋友
1: 啊，朋友的友，
0: 油女、
1: 嗯、
0: 啊。那么平时咱们在夜市当中经常看到的男人的加油站、女人的美容院、生蚝啊，在广西这个钦州也是非常的丰富，被誉为中国大蚝之乡啊。
1: 哎呀。
0: 哎呀，好多好多好吃的呀！
1: 是啊，
0: 好多好多好吃的，就是又有这个粉儿啊，又有这个蚝啊。我觉得，如果要是爱好吃点这些东西的，喜欢这些美食的，喜欢欣赏风景的，喜欢想去爬爬山的啊，我觉得这些人啊，这些朋朋友友们啊，
1: 你看水果啊，物资比较丰富，
0: 对，
1: 还能嗦点螺蛳粉儿，
0: 对。
1: 到这儿了，现在生蚝都遍地都是了。
0: 是的，
1: 是吧？你不论是海鲜、
0: 啊、
1: 是水果还是特殊的小吃啥的，人家广西是应有尽有，而且都是原产地，物资非常的丰富，价格非常的价廉。
0: 是的啊、嗯、所以说就作为一个吃货的话，要是我首选肯定去广西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

0: 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7: 众人齐把智慧烧，
8: 别怕挑战吓一跳，
7: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星光璀璨，千百年来照亮文明的来路和去途，上下五千年华夏文明一脉相连，一脉传承。手捧星光，我们一起追溯时光，去追击仰望闪耀的星。看见的光芒，听见的曾经，时间的卷轴里，他们熠熠生辉，指引方向。请你听，闪耀的星，闪耀的星。

在1200多年前的唐代，茶圣陆羽在湖州吴兴庙西的祝山寓居30多年，以毕生精力撰写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叶研究专著《茶经》，这是吴兴对中国茶文化做出的突出贡献。茶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国饮，中国人充满浪漫气质的茶饮历史呢，是养成我们民族性的重要来源。探本求源，在历史上吹响中华茶文化第一声号角的，就是唐代茶圣陆羽。其著作《茶经》不仅仅是世界上第一部茶学专著，更是早早为茶界定了一切。中国人饮茶据说始于新石器时期，作为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茶。饮茶在中国是非常普遍的，远在史前时期，我们的先民便在澜沧江流域与茶树相遇了。到两晋南北朝，南方地区的茶文化初步形成，但是此时之茶仍然处于以混煮羹饮为主流的独立前。随着陆羽《茶经》的问世，中国才真正有了茶学，使茶的品鉴与审美得以传播。短短7000余字的《茶经》，在今日浩如烟海的茶书著作当中依旧闪闪发光。今天闪耀的星带你走进陆羽和他的《茶经》。

0: 你知道吗？在茶经之前，茶有许多名字，茶经一出，茶才正式命名为茶。茶经之前，茶只是一种大家习以为常的日用之物，并无品性可言，而茶经一出，茶实有大用，威严，最易精行俭德之人的茶饮用，不仅有关于身体的需要，也关乎道德的修养。你知道吗？茶经之前，茶的产地是没有版图的，茶经一出，茶的产地有了清晰的版图。茶经一出，人们始知茶的历史竟然那么久远，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期。在陆羽雪作《茶经》的时候，茶早已和中国历史上声名显赫的四十余位著名人物有了深刻的连接。陆羽以写作史书的精神书写了《茶经》，不仅创造了茶的历史，也开拓了茶的历史。茶经是一部茶的百科全书，它系统展示了茶叶种植、生产、加工、茶叶养生、茶叶器具、茶汤调制、茶叶品饮、茶叶历史、茶叶地理等全方位的内容。陆羽用博物学家的实验考察，总结出很多到今天仍然不过时甚至领先的茶叶技术与人文思想。通过茶经所表述的意图，我们十分感觉到人要把自己的精神融合在格物运化之中，只要与自然混为一体，才能回到自然。而你知道吗？陆羽21岁的时候便踏上了游历考察之路，他一路风尘，经益阳、襄阳，过南漳，潜心寻觅茶事茶情。经过十余年的实地考察，踏遍30几个州，搜集上千条茶文轶事，历经5年的研究著作，又经5年增补修订，终成世界上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茶作为一种独立的植物，以经营的方式造福于中国人的生活，离不开《茶经》对于茶文化的革新创新。从唐到宋，中国茶文化蔚为大观，中国各个阶层、各个区域的人民开始享受到纯饮茶叶带来的快乐。从茶经开始，陆羽首次将儒释道文化的根脉和茶相结合，中国茶道由此建立。茶因为陆羽从此有了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属性，而中国人既陶醉于茶的滋味，又品味于茶的智慧。陆羽使茶从千万植物中独立，得以成为盛行不衰的经济作物，人们开始种茶、制茶，甚至以一叶而安百姓。自从陆羽茶经问世之后呢，茶饮也更加流行，政府也开始首次征收茶税。陆羽的思想使茶叶在物质上获得极大成功。伴随着茶文化，我们感受到了中国牢固的根基。茶文化的壮大使中国有了与酒并列的第二种主流饮料，也有了第二种民族性格。
1: 陆羽将饮茶的器具称为茶器，他在《茶经》四支器中列举了28种煮茶、制茶、碾茶、罗茶、煎茶及品茶的器具。风炉以铜铁铸之，如古鼎形，其三足之间设三窗，第一窗以为通风漏炉之所，指地镍于其内，设三格。其炉或锻铁为之， 或运泥为之，结灰成，做三足铁盘台之。风炉是陆羽亲自设计，形如谷顶，有三足两耳，厚三分，圆阔九分，领六分虚中。炉内有床放置炭火，炉身下腹有三个窗孔，用于通风，上有三个支架，用来承接监察的斧。炉底有一个洞口，用以通风出灰。灰城是一种三足铁盘，放置在风炉底部洞口下，供盛灰用。举，以竹枝之，高一尺二寸，径阔七寸，或用藤，其底盖若立切口。硕之，举，用竹或藤编制而成的箱，高一尺二寸，直径七寸，供盛炭用。炭抓，以铁六棱制之，长一尺，锐上锋中，或作锤，或作斧，随其便也。炭抓是六角形的铁棒，长一尺，上头尖，中间粗，供敲炭用。火夹，一名金，若常用者，圆直一尺三寸，顶平结，以铁或熟铜制之。火夹又名金，用铁或熟铜制作的火柱，圆而直，长一尺三寸，顶端扁平，供取炭用。釜，以生铁为之，内磨土而外磨沙，土滑于内，易其磨涤，沙色于外，吸其炎焰。方其耳，以正令也；广其圆，以物圆也；长其齐，以守中也。釜，又名釜，以生铁制成，内层以土作模，可使内部光滑，且易摩擦刷洗；外层以沙作饭，则表面粗糙，易于吸收火焰。釜耳呈方形，用于煮水，相当于今天的烧器。浇床以十字浇之，弯中令虚，以之釜也。浇床是用来盛放茶釜的架子，用十字交叉的木架拼成，中间挖空。夹，以小青竹为之，长一尺二寸，另一寸有节，节以上剖之，以制茶也。彼竹之小，坚润于火，夹其相结，以益茶味，恐非鳞骨间墨之质，或用精铁熟铜之类取其久也。夹，用小青竹制成，长一尺二寸，供炙烤茶时翻茶用。陆羽认为小青竹遇火能生津液，可提高茶的清香味。另外，夹也可以用精铁或熟铜制造。纸囊，以扇藤纸白厚者加缝之，以住所制茶，使不泄其香也。纸囊，用扇藤纸双层缝制，用来贮藏烤好的茶饼，有助于保持茶香不泄漏。碾，以橘木为之，次以梨、桑、桐、柘为之，内圆而外方，内圆备于运行也，外方至其轻微也。内容惰而外无榆木，惰形如车轮，不服而轴焉，长九寸，阔一寸七分，惰径三寸八分，中厚一寸，边厚半寸，轴中方而直圆，其浮木以鸟羽制之。碾，用橘木制作，也可以用梨、桑、桐、柘木制作，内圆外方，既便于运转，又可稳固不倒。内有一车轮状带轴的舵，舵的直径三寸八分，中间厚一寸，边厚半寸，轴长九寸，中间方，两头圆，能在圆槽内来回转动。用它将炙烤过的饼茶碾成碎末，便于煮茶。浮沫，用鸟羽毛做成，碾茶后用来清掸茶沫。罗沫，以合柱之，以泽至合中，用巨竹剖而曲之，以沙圈依之，其合以竹节为之，或曲山以漆之，高三寸，盖一寸，底二寸，口径四寸。泽，以海贝、立格之属，或以铜、铁、竹壁侧之类，则者梁也、准也、度也。罗河， 罗围筛和集合，经罗筛下的茶沫盛在盒子内，罗用竹制成，弯曲成圆形，绷上细沙或绢，和用竹或薄杉木板制成，也成圆形，高三寸，盖一寸，底二寸，口径四寸，则用海贝、蛤蜊一类的小介壳充当，或铜、铁、竹制作，供凉茶用。水方以昼木、槐、秋、子等合之，其里并外缝七指，寿一斗。水方用昼木或槐、秋、子木聚板制成，板缝用漆涂封，可盛水一斗，用来盛煎茶的水。露水囊若常用者，其隔以生铜铸之，以备水湿，无有苔绘腥色之意。以熟铜苔绘，铁腥色也。临其骨银者，或用之竹木，木与竹非持久涉远之具，故用之

生酮，其囊知青竹以圈之，才臂间以缝之，纽翠垫以缀之，又作绿油囊以注之，圆径五寸，柄一寸五分。

来自草木，因人而获得独特价值。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天人合一就是自然之道。确切地说，茶从陆羽的《茶经》开始，摆脱了自然的粗野，上升到一种精神层次，成为华夏饮食精神的缩影。《茶经》之后，茶就是人生草木间。

西游记的朋友们都知道，唐僧的身世颇为传奇，是江流儿，他母亲将他放在木盆中，顺着江水飘走，后来在江边被一位寺庙的僧人捡到，从此就在寺庙中长大。而根据《唐才子传》的记载，陆羽的身世跟唐僧有些类似，也是智积禅师在水边捡到的一个婴儿，后来被抚养成人，因为捡到的孩子自然也就无从知道他的姓名，所以陆羽长大后就用周易给自己算了一卦，他得到的结论是鸿雁飞行渐近于小山顶，它的羽毛可以用来修饰仪容，于是陆羽就给自己取名为陆羽，字

中国是茶叶和茶文化的故乡，我国发现和采摘茶叶的历史呢已有数千年。现在茶早已是我们中国人日常生活当中很重要的饮品。关于茶经我们知道了很多，那关于写茶经的他陆羽你有了解吗？有人说谈起茶的缘起就不能不提及他，他就是陆羽，一生为墨客即士，做茶仙，是后人对他的评价。他的那部茶经让他名垂青史。有人说陆羽发明了茶，这是不对的，因为在陆羽之前茶就是中国人的饮品了，只不过不算普及。还有呢，陆羽之前的时代茶不叫茶而叫荼，荼主要是一种药草，并不是日常饮用。那么陆羽对于茶的故事，我们感觉到他深爱着这个对他来说有着草木情的这片树叶。陆羽不是茶的发明者，却是中国茶文化的鼻祖，他创造了一套茶学、茶艺、茶道思想，从而开启了一个茶的时代。确切地说，茶是因为陆羽而一起成为华夏饮食和精神缩影的。从历史背景来看，陆羽

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动荡起伏的乱世，他经历了玄宗、肃宗、代宗几代，安史之乱爆发，大唐由盛转衰。从他个人的经历来看，陆羽身世也是很蹊跷，连自己都不知所生。三岁的时候被遗弃，陆羽之名和鸿渐之号是他自己在成年之后自己给自己起的。庆幸的是，他遇到了被龙盖寺老僧智基收养的命运。如此幼小的孩子自然无法打坐念经，于是师父教他煮茶识字，因此陆羽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很多烹茶变水的知识。虽然他半生都在研究茶的种植、茶叶品种的排名，更著出了经世名书《茶经》，但成为茶圣是在他故后的事。他在世时的第一身份是文人，而且算是当时非常有名的文人。陆羽和唐朝的各大大咖都是好朋友，比如颜真卿、刘长卿、白居易等人，全唐诗当中与他唱和的诗人近60人。陆羽一生不重财富，热爱自然，他热爱田园生活。全唐诗中再有陆羽的一首诗就记载了这样的故事：千县万县西江水，曾向晋陵城下来。应该说他的性格深刻影响了中国茶文化的属性，一部《茶经》也数出了华夏茶文化的优雅，写出中国茶的灵魂。

那是公元735年深秋的一个清晨，唐朝的智基和尚路过一座小桥，听到桥下有群雁哀鸣之声，智基好奇地走了过去，看见一群大雁正在用翅膀护卫着一个冻得瑟瑟发抖的男婴。智基将男婴抱回寺中，这个容貌不是很俊朗的男婴便是后来被誉为茶仙、尊为茶圣、四为茶神的陆羽。男孩因脸上有瑕疵，很多人觉得他的相貌可能不是很俊朗，但是对于另一个方面他却是非常突出。这个男孩很喜欢茶，他喜欢奉茶煮茶，日复一日渐渐学得了茶艺之术。

是中国人的精神符号，也是千年文化的沉淀。茶圣陆羽，《茶经》中有十句经典，道尽茶的学问与境界，每一句都藏着东方美学的无尽奥秘。一，茶者，南方之佳木也。开篇第一句，陆羽便将茶定义为南方的珍贵树木，强调其天然灵性。茶树生长于山水之间，是大自然的馈赠，也是茶文化扎根的土壤。二，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水质决定茶汤的灵魂。陆羽认为，山泉水最佳，江水次之，井水最末。这一标准至今仍被茶人奉为圭臬。三，茶之为用，味至寒，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茶性寒凉，适合品行高洁、生活简朴之人。饮茶不仅是解渴，更是一种修身。

0: 乡宁静却可以致远，他人淡泊却可以明志，茶香清幽却能引人静思，茶人淡泊却能坚守初心。茶道之境在于心性的修炼。八，漆器宜用瓷碗，不宜用金属器。茶器是茶汤的舞台，陆羽推崇瓷器的温润，反对金属器的冷硬。器皿的选择关乎茶汤的韵味与品饮的仪式感。九，茶艺在于心，不在于技。泡茶的最高境界不在技巧，而在心境。陆羽认为，只有内心平和，才能泡出茶的本真。十，茶道在于和，不在于争。茶道追求和谐，而非胜负。一席茶间，主客相敬，人与茶与自然达成默契，这才是茶文化的终极奥秘。陆羽的《茶经》不仅是一部茶学指南，更是一部生活美学经典。这十句话，从选水、用火到修心，构建了中国人独有的茶道宇宙。我们不妨将这些智慧融入茶室中，让更多人领略到茶中蕴含的无尽韵味与深刻哲理。
1: 很多人会好奇，陆羽为什么要写《茶经》？难道他仅仅是为了介绍一般的茶叶知识、煮茶、饮茶技巧吗？不是的，他写《茶经》真正目的可能是以茶论道，阐发自己对社会、对人生价值、伦理道德的一些看法，而把这些深刻的道理隐匿在茶之中。陆羽是在感受了社会动荡与不安之后，为自己寻求理想的精神寄托，对理想中的社会与人该如何生活所做的思考与求解，并试图为社会提供一种合乎人性、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我们可以理解为通过日常生活而表现出对真善美的追求，茶道精神可与此相联系而展开联系的社会生活坐标。茶经是他作为知识分子对社会与民生关心的实际行动与具体表现。陆羽所特别看重茶，不仅仅是他随遇而安的需要，也是融物质与精神务实而灵动的载体，同时也可以承载人们的向往。陆羽在《茶经》中通过以茶论道，将儒家思想之核心仁义、中庸、和谐、道德融于茶室之中，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精神的培育和人格的创造。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慢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一锅卤汤，30味香，这是坊间对传统卤水技艺的高度概括。在广东某老字号卤味店，一位年近七旬的老师傅只需浅浅地尝上一口新徒弟熬制的卤汤，便轻声说道：“草果放重了，白芷少了，丁香没有备。”随即补入少许甘草、鱼桂皮，10分钟后，汤色醇厚，香气回正，回味烧口。旁人称之为神舌，但是在他看来，不过是掌握了香料的秩序逻辑与热反应节奏。香料是中餐当中最为复杂也最被误解的风味组件，相比于西餐香草那种单一植物鲜香的表达，中餐香料体系更像是风味工程，融合了中草药理论、香气挥发曲线、油水相融特性与君臣佐使的结构哲学。正是这种复合精密而难以言传的特性，使得香料成为许多职业厨师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灰色地带。问题也由此而生，

结构角色划分到分子层级的溶解性、挥发性与热反应路径，再到香料在卤水、酱油两大主战场中的应用差异，乃至被忽略的冷门香料如何发挥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这不仅是一套风味设计的知识体系，更是让我们的味觉得到控制权力。在传统中餐烹饪中，香料并非简单拼凑，而是一套具有结构化层级与功能性分工的系统工程。从君臣佐使的配伍理论，到现代分子风味科学的分析工具，这一套香料体系背后蕴含着感官逻辑与化学理论的高度统一。中医理论中的君臣佐使本用于药物组方，后来被香料应用体系所借鉴，成为中餐风味构建中一种经典的分层方式。君为主导，常选用风味强烈、识别度高的香料，比如八角、桂皮、草果或豆蔻。这些香料具有支配性风味成分，通常在菜品当中占比最大，用以奠定香气基调和辨识度。陈料，陈为辅助主料，强化主体风味或拓展香气维度，比如小茴香、香叶、沙仁。陈料通常选自风味相融但活性略弱的香材，协助菌料完成从前调到中调的过渡与丰满。佐使料作为调和，使则引导助力整体香气的穿透与收束，像甘草、陈皮、花椒。这一层强调的是平衡结构与尾韵表达，在控制风味收口、对抗冲突香气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传统经验的背后，其实也能被现代化学严密解释，挥发性、极性、溶解性等物理化学特征决定了香料在不同烹饪过程中的行为方式。香料中的主要风味分子具有不同的沸点和热稳定性，这直接影响它们的释放顺序与持续时间。像草果、丁香，前段放草果和花椒提香醒味，中段加入桂皮，尾段再投入丁香与陈皮，形成尾香结构。香料分子多属分类或同类物质，其在水或汁中的溶解性差异决定了适合哪类烹饪方式。在真实餐饮应用中，一锅好卤水不仅要靠香料数量堆叠，更需要精准的掌控时序、媒介、剂量三要素。卤水的魅力不止于汤色酱红、香气浓郁，它更是一场香料分子与食材组织之间缓慢而精准的化学渗透对话。真正卤入味的核心，并非只是时间久或者香料多，而是对渗透压、热反应与香料物性的精细掌控。掌握这三角博弈的平衡，才能真正的让风味入骨三分，而非浮于表面。香料不是万能的钥匙，其结构复杂，活性封闭，若不经前期处理，许多风味物质根本无法进入卤水系统。香料的风味释放并非一锅煮沸就能解决，不同温度区间对应不同化学行为，影响风味进入食材的方式与效果。很多人误以为老卤是越卤越香，实则忽略了一个重要变量，渗透压对香料释放的调控作用。盐分在卤水中形成高渗透环境，这就是为何卤水反复使用后，即使

加入大量的新香料也难以达到初始香气强度的原因之一。除了常规的八角、桂皮、草果等主香料，真正的卤水高手懂得用冷门香料来雕刻风味细节与感官幻觉。像松干，富含挥发性脂类，常用于五花肉、猪蹄等高脂菜品。再有就是辛夷，催化酶活性，带来鲜嫩多汁的错觉，有助于结构松弛，提升多汁感。像鸭肉、鹌鹑等禽类使用是最好的，剂量亦可微量控制。在酱料的世界里，油不仅是传热介质，更是香料风味的放大器。与水为主导的卤水体系相比，油熬体系依赖高温条件下对脂溶性风味物质的深度激活与释放，构建出酱香浓郁、层次饱满的复合味型。但是若掌握不好温度，脂溶性香料的特异性不仅香气无法完全释放，甚至会产生苦味、焦糊乃至有害物质。与水煮类香料释放机制相比，油熬体系强调脂溶性化合物的释放效率，某些香料在油中表现远优于水中。在构建风味的世界中，常用香料如八角、桂皮、小茴香等固然重要，但真正能解决风味短板问题的往往是那些不起眼的小众香料。冷门香料的魅力不在于主导香气，而在于精准修复、增强、延展风味结构中的关键缺口。就像建筑中的支撑梁，音乐中的和声，微量香料虽量小，却在关键点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风味的设计是精密科学与经验美学的交汇，中餐香料的使用绝非随机的经验堆叠，而是一套基于风味逻辑、热力学规律与分子相互作用的复杂系统工程。从君臣佐使的传统构架，到分子级的香气释放与掩蔽机制，从卤水的缓释渗透到油熬酱料的高温逼香，每一处的味道生成都是科学与艺术的双重合作。菌料构筑出风味骨架，辅料辅助强化主调，佐使料则承担调和与尾韵延展作用。经典香料配伍如五香粉与十三香，其实底层设计不仅遵循经验，更内嵌了分子挥发性、沸点差、风味重先分布的科学原理。香料并不是数量越多越好，而是组合得当、层级分明，才能激发整体的香气协同效应。无论卤水或油熬，温度都是影响香料行为的第一变量。香料中的有效成分在亲水性与亲脂性的差异决定其适用环境。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核心结论，中餐风味不是香料种类的堆积，而是以结构思维构建风味的力学体系。每一味香料承担一个功能角色，每一种介质与温度条件影响其行动方式，每一道工艺环节都是一次风味释放与融合的控制节点。所以我们要做一道好吃的菜，其实并非简单。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
3: 秋天的威力逐步显现，每当冷风吹来的时候，就会莫名恍惚，夏天真的就这样过完了吗？那就好好的迎接秋天吧。秋天是一年的四分之三，如果说夏季是青壮年，那么秋季的到来就意味着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纪。在自然界，动物们在冬眠之前总会大量的进食，以储备过冬的能量，人类也毫不例外呀。从古至今，几乎所有人都会在秋季到来的时候吃点好吃的，以应对猝不及防的冷空气和万物渐渐沉寂的凝重氛围。当然，还要犒劳犒劳辛苦的自己。汪曾祺先生曾写过一篇《贴秋膘》，里面就提到，秋风一起，胃口大开，想吃点好的，北方人称之贴秋膘。那么古代人又会吃点啥好吃的呢？把秋膘贴在自己的身上。炎热的夏季容易让人食欲不振，身体消耗大，古人称之为助夏或苦夏。到了立秋，天气转凉，食欲恢复，人们急需高脂肪含量、高养分的食物来把身体的亏空补回来。清朝时候，人们会在家门口悬起一杆大秤，全家老小轮流坐上去称一称体重，并与立夏时的体重做对比。如果瘦了，那整个秋天就要努力吃回来。对于普通农家，夏天农忙消耗巨大，立秋后田事稍缓，正是补身体的时候。最实惠的方式就是割一大块肥瘦相间的猪肉，用酱油、黄酒和糖慢火炖上一大锅的红烧肉。一碗油光锃亮、入口即化的红烧肉盖在米饭上，便是最朴实最满足的贴秋膘了。古代红烧肉被称为东坡肉或者是酱烧肉，其精髓在于用黄酒、酱油、糖和大量的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经慢火长时间煨炖，使脂肪融化，肉质酥烂，汤汁浓稠，入口即化。宋代大文豪苏轼是红烧肉的最佳代言人，《猪肉颂》中就提到，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他自美的烧肉法，就是一道完美的贴膘菜。这道菜从宋代开始就已成为秋天百姓们打牙祭贴秋膘的硬菜了。秋风起，蟹脚痒。自古以来，螃蟹就是秋季最令人期待的美食。螃蟹膏黄肥厚，脂肪含量高，吃上一口螃蟹是品尝时鲜兼贴膘的乐事。古人吃蟹极其讲究，蒸熟的螃蟹则以姜末、醋和少许糖制成的蘸料，再温上一壶黄酒，姜醋驱寒，黄酒暖胃，既能中和蟹的寒性，又能提升鲜味儿。吃完之后还会用菊花茶或紫苏叶水洗手，去除腥气。东京梦华录中详细记载了都城汴京的风土人情， 入秋后，人们举行谢会，贴秋膘的氛围十分浓厚。一位汴京的普通市民，在秋天可能会揣上些钱，约上三五好友，每人来两只肥蟹，谈笑风生中便把秋膘给贴上了。羊肉性温热，是御寒滋补的佳品，更是一剂流传千年的食疗名方。羊肉、当归和生姜是药膳结合的典范，既能补血又能驱寒。羊肉温补气血，当归温血活血，生姜驱寒暖胃，三者结合，既能提供丰富的蛋白质和脂肪，又能促进血液循环，从根本上增强人体抵御寒冷的能力。除了能抵御寒冷，这道羊肉汤还能治疗虚寒腹痛。凭着其卓越的滋补功效，羊肉汤逐渐被民间视作立冬、冬至等寒冷节气的滋补圣品，是药膳贴膘的典范。鸭子肉质紧实，脂肪分布均匀，性凉，在燥热的初秋食用最为合适。烤鸭皮酥肉嫩，油脂丰富，而将鸭肉切成薄片放入暖锅中涮食，则是另一种极致的享受，既能品尝鸭肉的鲜美，又能喝到温补的鸭汤。在清宫秋季的餐桌上，用鸭子制成的火锅是御膳房为皇帝贴秋膘的常备菜式，清代宫廷档案对此有详尽记载。例如乾隆44年8月16日的膳单上，就同时出现了燕窝红白鸭子南鲜热锅和九炖鸭子。乾隆48年9月初一的膳单上，更有野翼火锅和燕窝鸭子火锅。将温补的食材放入火锅中涮食，既能御寒，又能充分地吸收营养。鸭子性凉，滋阴补虚，不易上火，非常适合初秋的时候贴膘。炖鸡汤是简单又普遍的滋补方式。取整只鸡，鱼人参、枸杞、红枣等一同放入陶罐，隔水慢炖数个小时，直至鸡肉脱骨，药材精华尽数融入汤中，汤色清亮而味极鲜醇，旨在大补元气，缓解秋乏。清朝乾隆皇帝是著名的养生家，其长寿秘诀就包括常食药膳。宫廷档案中，参芪炖鸡、六君子汤等出现在其膳食中的频率是非常高的。御医会根据他的脉案，建议在秋季适量的进补此类药膳，以为冬藏打下坚实基础。民间的富贵人家则会选择人参、黄芪、枸杞等药材，做成人参炖鸡或黄芪、枸杞炖鸡，一举将夏季身体亏空的元气全部补回来。《黄帝内经》作为中医经典，提出了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养生原则，认为秋季应收敛神气，平和进补，为冬藏做好准备。在夏秋之交，古人们通过食用高能量、高脂肪的食物来弥补夏季的消耗，并为即将到来的严寒冬季储备能量和营养。古代人贴秋膘的智慧在于因时而食，因地而食，因人而食。他们利用秋季丰饶的物产，即大快朵颐，又注重养生之道，通过饮食来调整身体状态，以迎接严冬的挑战。今天我们在享受贴秋膘美食的时候，也应结合自身的情况科学进补，避免过量，方能真正体会到这一古老传统的益处。好，时间关系， 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慢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
2: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2。
3: 欢迎收听诗雨同心播报的《燎原新闻》。
2: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3: 高飞看望慰问一线教师，并调研学校建设发展情况；
2: 相距辽水之畔，共赴省运之约，全省各地体育健儿齐聚辽源，以实干书写新时代体育荣光。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9月1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高飞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贯彻省委关于基础教育、绿青家产业、体育事业等工作要求，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举措。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对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为统筹防灾减灾、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市上下要深刻汲取各类灾害事故教训，举一反三，抓实抓细灾害事故防范应对措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逐级拧紧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责任链条，真正把防胜于救理念落到实处，加快补齐短板弱项，不断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重点抓好袜业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统筹抓好矿山、危化、燃气、道路交通等其他领域安全，持续巩固安全稳定局面。会议指出，我市基础教育、氢能场景应用等工作扎实推进，省二十运暨第五届残运会开幕式胜利召开，这是全市上下共同努力的结果。下一步要努力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积极探索12年一贯制改革，专项整治在职教师违规补课和校外机构违规办学行为，落实好中小学生身心健康成长10项举措，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要大力发展绿青家产业，围绕生产、应用、外送推进相关工作，让辽源绿青家产品产得出、用得好，真正成为高质量转型发展的新动能。要做优做强体育产业，充分发挥后省运会效应，以赛事经济、体育产业、文旅融合为发力点，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要强化城市精细化管理，把功夫下在平时，把工作做到细处，常态化抓好小区道路平整、院内卫生改善等任务，谋划争取一批打基础、立长远、增后劲的城市更新项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本台记者报道，9月10号，在我国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市委副书记、市长高飞看望慰问一线教师，并调研学校建设发展情况。他代表市委市政府向辛勤耕耘在教育战线的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亲切问候。在市第19中学校，高飞参观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体验室、规范办学特色作业展区和教室，详细了解民族团结教育工作和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落实等情况，对相关工作给予肯定，希望学校深入落实好健康第一理念，开展体育、艺术、劳动和科技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高飞亲切看望了正在开展班主任经验交流活动的教师，勉励各位教师增强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为学生健康成长当好引路人。高飞走进市第一实验小学校新校区，了解学校功能布局、办学理念，实地查看体育馆建设实用情况，希望学校持续深化体教融合以及体育人阵地建设，努力推进健康学校建设。高飞向一线教师致以节日问候，指出广大教师扎根三尺讲台，潜心育人，培育出一代又一代推动辽源发展的建设者， 为教育事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要以新校区启用为新起点，充分利用资源优势，持续放大办学特色，以四大名师工作室为引领，建设高素质师资队伍，向百年名校目标迈进。高飞强调，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和良好师德师风，提升教书育人核心能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推动全市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市政府秘书长李延辉参加活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辽源新闻。
2: 本台记者报道，激情省运燃动全城，这场全民参与、全省联动的综合性体育盛会，不仅是检验吉林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竞技场，更是展示辽源城市风貌、展现吉林振兴活力的重要窗口，传递出吉林人民团结奋进、奔向体育强省与全面振兴新未来的坚定信念。时隔12年，省运圣火再次点亮辽源，让这座东辽河畔的明珠再次满怀热忱，再次万众瞩目。当晚，市体育中心灯光璀璨，万人齐聚，极具美好奔向未来主题口号在会场内外交相呼应，气氛庄重而热烈。开幕式上，17支方队迈着铿锵步伐依次入场，这是独属于运动健儿的高光时刻。这一刻，他们肩负使命，彰显的是吉林体育的希望和力量。作为东道主，辽源市代表团压轴入场，728名运动员将成辽河奔涌之势，向25个参赛项目奋勇发起冲锋，扬陆湘奋进之风，以实干书写新时代体育荣光。随后，以五色吉林为主线的大型文体展演将开幕式引向高潮。体育精神、文化内涵、吉林特色在这一刻实现完美融合，将线上线下观众带入多元艺术形式交碰、极具体验感的文体盛宴之中。令人惊喜的是，演出巧妙融合了代表辽源的城市元素，梅花

0: 鹿、人参、娃娃等特色物产主题人偶可爱登场，为全场增添亲切喜悦的氛围。琵琶、清猿号等辽源标志性元素精彩亮相，奏响辽源转型发展的铿锵足音。激光秀、现场运动演绎等形式，创意展现吉林科技新三样。吉林一号卫星、高端碳纤维、风光绿电氢能三大核心科创名片。吉祥物辽宝元宝以本土梅花鹿为原型，彰显中国梅花鹿之乡文化底蕴。另外，奖牌融入了东辽河元素，借河水绵延永续，寓意体育健儿激流勇进、奋勇拼搏。火炬取意琵琶之乡与煤炭之城文脉，绿银渐变象征绿色转型，整体赛事形象标识深挖本土特色与城市发展内涵，全面展示辽源市独特魅力。别具一格的点火仪式将线上线下火炬手同心汇聚，观众的热情被彻底点燃，欢呼声、呐喊声响彻全场。长春文旅推荐官王庆峰：
1: 这一次非常的荣幸能够参加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因为这一次我带来的朗诵节目是《薪火相传》，希望借着朗诵的声音传递体育精神的接力传承，致敬那些拼搏向上的力量。
0: 吉林省田径运动员、亚运会冠军陈嘉鹏：
2: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辽源，感受到辽源体育氛围特别浓厚，衷心祝愿辽源体育事业再创辉煌，祝愿全省运动健儿在赛场上绽放光芒。
0: 本届省运会在赛事组织上也看点十足，共设置青少年组、社会组、职工组、高校组、技工组5个竞赛组别，91个竞赛大项，新增手球、攀岩、滑板、轮滑等新兴潮流项目。本届省运会暨残运会是我省自1949年举办第一次省运会以来规模最大、项目最多、融合最深的一次体育盛会，首次实现了线上线下火炬传递，允许运动员跨大项参赛、残健会研等多项突破，并将三大球列为必参赛项目，全面激发各市州发展三大球的积极性。松原市代表团运动员李元畅：
3: 这次比赛的目的呢，也是跟这些高水平运动员们去互相的学习，学习他们的训练的精神，包括在赛场上的拼搏。
0: 赛事组织方面，辽源还突出专业化、精细化、人性化办赛理念，联动落实赛场安全、医疗救护、志愿服务、无障碍服务等专项工作，全力打造有温度、有品质的体育赛事。同时坚持办好一次会，提升一座城，紧扣简约安全精彩办赛理念，做到以赛惠民、以赛兴城、以赛赋能，确保把运动会办成竞技的盛会、人民的节日。辽源市代表团副团长刘存子：
4: 我们辽源体育代表团呢，那将一种崭新的精神面貌来迎接我们20运，来迎接各地市州的代表团来辽源走一走、看一看，走进我们的景区、走进我们的赛场，来感受我们辽源体育事业发展的变化。
0: 缘起盛会相聚辽源，东辽河畔明珠辽源先后走出奥运冠军1人、世界冠军4人、全国冠军21人，20余项国家级、省级赛事接连落地，到辽源打篮球叫响全省，城市处处可见运动身影和竞技热潮。东道主辽源诚邀大家感受运动之城、赛事之城、健康之城、活力之城的无限魅力。
5: 本台短评：9月8号，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作为我省4年1届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本次赛事全面体现吉林省体育事业发展成果与全民健身崭新风貌。本届省运会赛事设置科学全面，既有传统竞技项目，也纳入新兴潮流体育项目，参赛群体覆盖面广，群众参与热情高，充分践行全民参与、共享健康的办赛宗旨，圣火已燃，征程方起，极具美好，奔向未来。对辽源而言，省运会不仅是一场竞技盛会，更是一次城市能级的全面提升。对吉林而言，这座圣火既照亮了黑土地的

0: 万千气象，也点燃了全民健身与城市转型的新活力。当紫色跑道上留下运动员的汗水，当东辽河畔回响着观众的欢呼，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充满活力、包容奋进的吉林，正在体育的律动中跑出新的加速度。请听东风台发来的报道。9月9号至10号，为期两天的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比赛武术套路项目在东风县圆满结束。本次赛事共有全省14支代表队、170名青少年武术运动员参赛，共分甲乙丙丁四个组别。比赛项目包括太极拳、长拳、棍术、南拳等多个经典武术套路，兼顾个人全能比拼与集体基本功展示，从多角度考核参赛选手的武术竞技素养。经过激烈角逐，本次赛事共产生45枚奖牌，其中金牌15枚、银牌15枚、铜牌15枚。同时，东风县浓厚的习武氛围、优良的办赛环境也给参赛选手留下了深刻印象。此次赛事不仅搭建了全省武术交流竞技的优质平台，更充分彰显了东风县中国武术之乡的深厚底蕴和品牌影响力。东风县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擦亮特色体育名片，为全省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蓬勃活力。
1: 这一次的燎原新闻播送完了，编辑卢颖，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正月25，绝境中的袁崇焕在沉思中等来了正月25的清晨，他终究没有放弃，于是他等来了奇迹。天启6年正月25，改变历史的一天，努尔哈赤怀着满腔的愤怒发动了新的进攻。他认为经过前一天的攻击，宁远已经接近崩溃，只要最后一击，胜利触手可得。然而他想不到的是，战斗是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形式开始的。第一轮进攻被火炮打退之后，他看见勇猛的后金士兵们怂了。无论将领们怒吼还是威胁，以往工作积极性极高的后金军竟然不买账了，任你怎么说就是不冲。当然这是可以理解的，大家出来打仗说到底呢是想抢点东西发发小财，现在人家炮架上了，打死了上千人，尸体都堆在那儿，还要往上冲，你当我们是白内障啊。当然勇敢也是要点智商的。努尔哈赤啊是很地道的，为了消除士兵们的恐惧心理，他毅然决定停止进攻，把尸体捞回来。为一了百了，他还特事特办，在城外开办了简易火葬场，什么遗体告别呀、追悼会呀都省了，但凡抢回来的尸体往里边一丢了事，烧完接着打。可以说呀，努尔哈赤是已经近乎疯狂了。现在他所要的并不是宁远，也不是辽东，而是脸面。起兵30年，纵横天下无人可敌，竟然攻不下一座孤城，哎，这太丢人了，实在太丢人了。所以啊，他发誓，无论如何，一定要争回这个面子。不想丢人，就只能丢命。面对蜂拥而上的后金军，袁崇焕的策略还是老一套，用大炮。要说呀，这国外货啊还是靠谱，顶在城头上轰了一天，非但没有炸膛，还越打越有劲儿。东一炮进界糜烂，西一炮进界糜烂，相当的皮实。但是啊，意外还是有的，具体来说呢，是一起安全事故。在很多的古装电视剧里边啊，大炮发射大致是这么个过程。一个人呢站在大炮之后，拿一个火把点引线，引线点燃之后轰的一声，炮口一圈白烟，远处一片黑烟，这炮呢就算打出去了。可以肯定的是啊，如果说按照这个方式发射红衣大炮，那必死无疑。当然我们认为啊，葡萄牙人之所以卖了大炮还要教打炮，绝不仅是服役是强，说到底呀、是怕出事儿。由于说这红衣大炮的威力太大，在大炮轰击的时候，炮尾炸药爆炸的时候会产生巨大的后坐力，巨大到震死人呢不成问题。所以说每次发射的时候都要从炮牵出一条引线，人呢躲得远远的，拿火点燃再打出去。经过了孙元化的培训，城头的明军大都熟悉规程啊，严格按安全规定办事。然而呢，在25的这一天，由于城头忙不过来，一位通判也上去凑热闹，一手拿线一手拿火，就站在炮尾处点火，结果呢被当场震死。但是除去这起安全事故之外啊，整体情况还算正常，大炮不停的轰，后金军不停的死，然后是抢尸体，抢完再烧，烧完再打，打完再死，死完再抢再烧，死死烧烧无穷尽也了，直至历史性的那一炮。到底说是哪一炮啊，谁也说不清，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那寒冷的一天，漫天的炮火轰鸣声中，有一炮射向了城下，伴随着一片惊叫和哀嚎，中了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啊，到底是谁，至今不得要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相当重要。因为一个不重要的人不会坐在黄帐子里，也不会让大家如此悲痛。
对于这个人的身份呢，有许多种说法。明朝这边说是努尔哈赤，清朝那边呢说压根儿不是啊。当然这也不奇怪，如果说战无不胜的努尔哈赤在一座孤城面前对阵一个无名小卒，被一颗无名炮弹重伤，实在是太不体面了，换我也不说。于是啊，接下来呢，袁崇焕看到了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景象，冲了两天的后金军退却了，退到了五里之外。很明显呢，坐在黄帐子里的那个人是个大人物，但是按照后金的道德标准，死个把领导也不是什么大事，这实在是件相当奇怪的事情。

第二天呢，当袁崇焕站在城头的时候，他终于确信自己已经创造了奇迹。后金军仍然在攻城，攻势呢比前两天更为猛烈，但长期的军事经验告诉袁

0: 重换，这是撤退的前兆啊。几个时辰之后，后金军开始总退却。当然，努尔哈赤是不会甘心的，所以呢，在临走之前，他把所有的怒火发泄到了宁远城边的觉华岛上，那儿呢还驻扎着几千明军以及上万名无辜的百姓啊。那一年的冬天很冷，原本相隔几十里的大海结上了厚厚的冰，失落的后金军踏着冰层向岛上发动猛攻，毫无遮挡的明军全军覆没。此外呢，士兵屠杀了岛上的所有百姓啊，史书上记载是逢人立碎，这样显示努尔哈赤的雄才大略，并且向世间证明努尔哈赤先生并不是无能的，他至少还能杀害手无寸铁的平民呢。宁远之战就此结束，率领全部主力拼死攻击的名将努尔哈赤最终败给了仅有一万多人驻守孤城的袁崇焕，铩羽而归。此战后金损失极为严重，虽然按照后金的统计啊，仅伤亡将领两人，士兵500人，但是很明显这是个相当谦虚的数字。10门大炮轰60000人，轰了2天半，每炮每天只轰20炮啊，当然这是最保守的数字。那总共轰了多少炮呢？以2天来计算，至少400炮。后金军总共伤亡500人，以明军攻击数来计算的话，平均每炮轰死多少人呢？那以500除以400，平均每炮啊是轰死1.25人。参考我们的史料啊，红夷大炮者周而不停，每炮所中糜烂数十尺，断无生理。所以说呢，我们得出结论，每一个后金士兵都有高厚度的装甲保护，是不折不扣的钢铁战士啊！当然这是扯淡啊。根据保守估计啊，在宁远战役当中，后金军伤亡的人数大致在4000人以上，损失大量的工程车辆兵器，这是自万历46年以来后金军的第一次总退却。战无不胜的努尔哈赤终于迎来了他人生的第一次战败。或许啊，直到最后他也没弄明白到底是谁击败了他。那座孤独的宁远城，那几门外国进口的大炮，还是那10000多陷入绝境的明军。他不知道，他的真正对手是一种信念，即使绝望毫无生机，永不放弃。在那座孤独的城市里，有一个叫袁崇焕的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一直坚守着这样的信念。他不知道，也永远不会知道了，因为7个月后他就翘辫子了。天启6年8月11日，征战半生的努尔哈赤终于逝世了。他的死因呢有很多说法，有说呀是被炮弹打坏的，也有说呢是病死的，但无论是病死还是打死，都跟袁崇焕有着莫大的关系。挨炮就不说了啊，那么大的一个铁坨子，外加各类散弹，穿几个窟窿不说，再加上破伤风，这人呢就废定了。就算他没挨炮，精神上也受到了严重的损害，有点心理障碍也十分正常。外加呢，这个努尔哈赤啊，自打出道以来从来没吃过亏，败在无名小卒手上实在太丢面子，就这么憋屈死也是很有可能的。但在这一点上啊，袁崇焕也做出了很大贡献。在击退努尔哈赤之后，他立即派出了使者给努尔哈赤送去了一封信，内容如下：你横行天下这么久，今天竟然败在我的手里，应该是天命吧。努尔哈赤呢也很有礼貌，还派人回了礼，表示下次再跟你小子算账。至于说努尔哈赤的内心活动，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这样的：我自25岁起兵以来， 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小小的宁远竟然攻不下来，这是命啊！说完呢，不久就死了。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一代枭雄努尔哈赤死了，对于说这个人的评价众说纷纭。有些人说呢，他代表了最先进的进步的势力，冲击了腐败的明朝，为历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啊，当然说我们不敢说通晓古今，但是基本道理还是懂的。遍览他的一生，我们没有看到进步发展，只看到了抢掠杀戮和破坏。当然也不清楚什么伟大的历史意义啊，我们只明白他的马队所到之处没有先进生产力，没有国民生产指数，没有经济贸易，只有尸横遍野，残屋破瓦，农田变成荒地，平民变成奴隶。我们不知道什么必定取代的新兴霸业，只知道说这种话的人应该自己到后金军的马刀下面亲身体验一下。马刀下的冤魂和马鞍上的得意没有丝毫区别，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任何人都没有无故剥夺的权利。失败的努尔哈赤悲愤了几个月之后，终于笑了，含笑九泉。老头呢是笑着走的，有些人就笑不出来了，比如他的几个儿子。当时啊，具备继承资格的人有八个，这八个人分别是四大贝勒、代善、阿敏、芒古尔泰、皇太极，四小贝勒阿吉各、多尔衮、吉尔哈朗、多铎，当然位置只有一个。拜许多秘史类电视剧所赐，这个连史学研究者都未必重视的问题竟然妇孺皆知啊！而且呢，说法众多，什么努尔哈赤讨厌皇太极，喜欢多尔衮，皇太极使坏干掉了多尔衮他妈，抢了多尔衮的汗位等等等等啊！当然这些讲法在菜市场等一些地方遇到熟人的时候随便说说那是可以的啊，正式场合那就别扯了。事实上打努尔哈赤含笑那天起，汗位就已经注定他只属于一个人，皇太极。因为除了这位仁兄之外，别人都有问题。努尔哈赤确实很喜欢多尔衮，可问题在于啊，多尔衮同志当时还是小屁孩，游牧民族比较实在，谁更能打更能抢

是努尔哈赤的后妃。代善呢是聪明人，有这个前科，韩魏那是不敢指望了。他相当宽容地表示自己就不争这个位置了，让皇太极干吧。于是在众人的一致举荐下，天启六年九月初一，皇太极登基。在后金将领中啊，论军事天赋能与袁崇焕相比的只有三个人，努尔哈赤、代善、皇太极啊。当然这多尔衮太小了不算啊，但要论政治水平能摆上台面的那只有皇太极。因为一个月后他做了一件努尔哈赤绝对不可能做到的事儿。天启六年十月，袁崇焕代表团来到了后晋首都沈阳。哎，他们此来的目的是吊丧，同时庆祝皇太极上任。在很多书籍里啊，宁远战役后的袁崇焕是很悲惨的，战绩无人认可，也没有封赏，所有的功劳都被魏忠贤抢走，孤苦伶仃，悲惨世界。可以肯定的是啊，这些说法是未经史籍也未经大导的，因为就在宁远胜利后的几天，袁崇焕就得到了皇帝的表扬，兵部尚书王永光跟袁崇焕不大对劲，也大发感慨，八年来贼史一错，乃至中国有人矣。总之呢，就是捷报传来，全国欢腾，唯一不欢腾的那只有高帝。这位兄弟啊，实在太争气了啊，所以呢，连阉党都保不住他，被干净利落的革职赶回了家。除了口头表扬之外，明朝呢也相当实在，正月底打胜，二月初就提了，先是都察院，又迁都御史，一个月之后呢，又加辽东巡抚，然后是兵部右侍郎，两个月内就到了副部级。部下们也没有白干，满贵、赵帅教、左辅、朱梅、祖大寿都升了官，连他的孙承宗老师也论功行赏了。当然呢，领导的功劳是少不了的，比如魏忠贤公公、顾秉谦大人等等，虽说没去打仗，但整日忙着阴人也很辛苦的。无论如何呀，袁崇焕出头了，虽说他是孙承宗的学生、东林党的成员，但是边界得有人守吧，所以阉党不难为他，反正是好人坏人都不管他，任他在那里倒腾。几个月之后呢，得知努尔哈赤死讯之后，他派出了代表团，哎，这就倒腾大了。在明朝看来啊，后金就是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强盗团伙压根儿不是政权，堂堂天朝怎么能和团伙头目谈判呢？所以啊，多年以来都是只打不谈。但问题是呢，打来打去都没有个结果，正好这次把团伙头目憋屈死了，趁机去谈谈也没坏处啊。当然呢，作为一名文官出身的将领，这袁崇焕呢还有点政治头脑，谈判之前先请示了皇帝才敢开路。

憋死了人家老爹还派人来吊丧是很不地道的，如此行径啊是让人难以忍受的。然而皇太极忍了，他不但忍了，还做出了出人意料的回应。他用最高标准接待了袁崇焕的使者，好吃好喝的招待，还搞了个阅兵式，让他们玩了一个多月，走的时候呢还送了几匹马几十只羊，并且热情地向自己杀父仇人的使者微笑挥手告别。这意味着一个比努尔哈赤更为可怕的敌人出现了。懂得暴力的人呢是强壮的，懂得克制暴力的人才是强大的。在下次战

0: 战争到来之前必须和平，那这就是皇太极的真实想法。袁崇焕并非善类，对于这次谈判，他在给皇帝的报告中做出了充分的解释。奴子之好与奴子情形，我已备得，尚复何求？这句话的意思是啥呢？努尔哈赤的死讯，他儿子的情况我都知道了，还有什么要求呢？谈来谈去就谈出了这么个玩意儿。谈判还是继续啊，到了第二年的正月，也就是天启七年正月，皇太极又派人来了。可这人呢，明显不上道，谈判书上还附了一篇文章，当年他爹写的七大恨。但你要说皇太极他有多恨，似乎也说不上，因为呢，就在七大恨后面，他还列上了谈判的条件，比如金银财宝，比如土地等等，那也就是想多要点东西嘛啊，辛苦辛苦啊。袁崇焕呢也很幽默，他在回信中很有耐心的逐条批驳了努尔哈赤的著作，同时表示啊，拒绝你的一切要求。这意思是呢，虽然你爸憋屈死了，我表示同情，但谈归谈，死人我也不买账。过了一个月，皇太极又来信了，这哥们儿啊，明显是玩上瘾了，他竟然把袁崇焕批驳的七大恨理由又逐条批驳了一次。当然正事儿他也没忘谈，这次呢，他的胃口小了点，要的东西也减了半。文字游戏玩玩是可以的，但具体工作呀还要干。在这一点上，皇太极同志的表现相当不错。就在给袁崇焕送信的时候，他发动了新的进攻，目标就是朝鲜。天启七年正月初八，阿敏出兵朝鲜，朝军的表现那是相当稳定啊，依然是一如既往的不经打。一个月之后，平壤就失陷了。再过一个月，朝鲜国王就签了结盟书，表示愿意服从后金。朝鲜失陷，那明朝是不高兴的，但不高兴也没办法。今天不同往日啊，家里比较困难，实在没法拉兄弟一把了，失陷那就失陷了吧。一边谈判，一边干这种事儿，实在太过分了。所以呢，在来往的文书当中，袁崇焕愤怒地谴责了对方的行径，痛斥努尔哈赤没有谈判的诚意。话这么说，袁崇焕也没闲着，他也很忙啊，忙着砌砖头。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大家留意，我不想有，让他。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